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说起劝架，那可是大有讲究，化干戈为玉帛，您能做到吗？这里面的学问那可大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2: 谢谢大伙儿。
1: 哎呀，你等会儿
2: 啊，
1: 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啊，
1: 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2: 啊！你是不知道，
1: 我怎么了？
2: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 啊、哦！看热闹去了，
2: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 你看这人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嘴脸
2: 啊，
1: 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2: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 您是演员。
2: 演员怎么了？
1: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2: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2: 干嘛呀？
1: 瞧人这热闹、
2: 嗯、
1: 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2: 那刚才李丁也看了。
1: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2: 啊，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2: 嗨，我就着急演出、
1: 啊、
2: 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 你看看、
2: 啊、
1: 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
2: okay、
1: 真不像话。哎，
2: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1: 不能这样
2: 啊
1: 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2: 那怎么着啊？
1: 哎，有事儿的时候
2: 啊
1: 不有那么个歌吗？
2: 什么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
2: 啊，
1: 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2: 他给砸了。
1: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2: 可有意思呀。
1: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2: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1: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2: 都巧不是我一人。
1: 说到生活当中
2: 啊
1: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2: 是是是，
1: 也加上生活当中 啊热闹本身就多，
2: 也好玩啊。
1: 好比说现在您看，
2: 嗯，
1: 有这年轻人啊，
2: 对，
1: 就这叫手机控。
2: 哎，有这个
1: 拿起来不放下。
2: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2: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2: 哎、这也好玩。这个
1: 大伙一边，哎呀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2: 但是得抄把手。
1: 哎，还有的那个，
2: 嗯，
1: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2: 看手机，
1: 骑电瓶车
2: 啊，
1: 直接撞在小汽车尾上了。
2: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2: 对对，
1: 牙都流血了。
2: 呵，
1: 大伙看着，
2: 没谁笑话谁。
1: 说这意思吧，
2: 是
1: 看热闹。
2: 哎哎，
1: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2: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2: 啊，就打架这热闹、
1: 哎、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2: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
2: 嗯，
1: 这性质可就变了，
2: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
2: 啊，
1: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2: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2: 啊，
1: 还在这看热闹，
2: 这不合适。这个、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2: 啊，
1: 你不是看热闹吗？
2: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2: 干嘛呀？
1: 先揍你。
2: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2: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
2: 嗯，
1: 我问您啊，
2: 您说
1: 生活当中
2: 啊，
1: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2: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2: 情侣之间
1: 是
2: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
2: 嗯、
1: 小两口一吵架，
2: 嗯，
1: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2: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合吧一块儿。
1: 那不对
2: 哦，
1: 这架打起来
2: 啊
1: 得看谁来劝。
2: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1: 您好比啊
2: 啊，
1: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2: 哦，
1: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2: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2: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2: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2: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啊，不能改。
2: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1: 啊，
2: 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
2: 啊，
1: 就拿你跟你爱人，
2: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2: 哎，
1: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2: 是
1: 干什么呀，
2: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
2: 啊啊啊，
1: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2: 哦，
1: 嫂子这人呢，
2: 嗯，
1: 性情又刚烈
2: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 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2: 女孩脾气都大。
1: 哎、这个碗也摔了，
2: 哎，
1: 杯子也砸了，
2: 呵，
1: 电视也抡碎了。
2: 哎呦，
1: 哎，
2: 好，
1: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2: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2: 那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
2: 嗯、赵姐，
1: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2: 啊、哦，她给劝的，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2: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2: 我瞧瞧，
1: 一进门啊，
2: 哎，
1: 又赶上天热点
2: 啊 啊！
1: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啊，
2: 是
1: 中午叫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 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我跟你说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2: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2: 说我媳妇儿啊？
1: 哎，长得又漂亮，
2: 是
1: 个儿又高，
2: 你看
1: 对不对？
2: 嗯，
1: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
2: 嗯。
1: 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2: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
2: 哎，
1: 对不对？
2: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2: 啊，
1: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2: 真是、哎、
1: 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
2: 哎，
1: 今天晚上
2: 啊
1: 上姐家去，
2: 上你那屋、
1: 哎、就在我那儿待着、
2: 哎、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2: 呵，
1: 哎，凉的一宿准好，
2: 行，
1: 走、啊、你看
2: 这展开了，
1: 对了，
2: 哥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1: 那是啊，
2: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2: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
2: 哎，
1: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
2: 啊，啊，赵大爷，
1: 哎、
2: 哦，赵大爷，
1: 崔大爷，
2: 别，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2: 赵大爷
1: ，哎，这个崔赵大爷，
2: 哎，没有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
2: 哎，
1: 得向着你呀、啊，
2: 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嗯，
2: 呵，
1: 你们家真行啊，
2: 哎，
1: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2: 还是这句，啊、
1: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2: 是
1: 孩子不错，
2: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2: 对，
1: 多棒啊！
2: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2: 嗯，
1: 哎
2: 啊，
1: 你说过什么相声？
2: 哎，没听过、啊、是、啊，
1: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2: 哎，
1: 不错啊，小猴，
2: 得嘞，
1: 接着努力，
2: 谢谢您，
1: 行吧？
2: 哎，
1: 但是啊，一个演员
2: 啊，
1: 舞台上成熟，
2: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哎，
1: 你看这谁啊，东东，
2: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
2: 嗯，
1: 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2: 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2: 您多说说他，
1: 哎，多理解点
2: 儿。哎，
1: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2: 呵，
1: 给谁瞧呢？
2: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2: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2: 对
1: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2: 是
1: 啊、哎，小猴你怎么办？
2: 干嘛？
1: 拿着毛巾、啊、肥皂。
2: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2: 啊，跟您洗澡。
1: 哎，
2: 嘿，
1: 让开了，
2: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啊、哦，
2: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1: 规律啊，
2: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1: 哎，
2: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1: 嗯，

0: 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啊，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
0: 啊，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呀，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你别跟他生气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
1: 别上你
0: 家，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儿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就向着他，
0: 嗨、哎。
1: 哥，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干嘛、啊，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您、哎、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取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
0: 哎、
1: 啊。
0: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声哪一段顶天立地？哎、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嗯
1: 啊，
0: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啊，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
1: 哎。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嗯嗯，
0: 面向谁很重要
1: 啊？
0: 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1: 过生日啊。哎，
0: 反正说过是吧？
1: 哦哦。
0: 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啊，
0: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
1: 哎哎，
0: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啊。你妈正炒菜呢，
1: 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1: 没问题啊。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0: 怎么了？
1: 我妈这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啊！
1: 您不用那么记好
0: 啊，
1: 这菜行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哎。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
1: 啊，
0: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
0: 哎、
1: 别叫我爸了、
0: 啊，
1: 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这样，你走吧，你走吧，
1: 你走吧，我就不想回这家。还真是我妈的，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啊、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0: 嗯、
1: 妈，今儿
0: 哎，儿子回来了。哎、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
0: 哎呦。
1: 嗯，
0: 妈带你投案去吧、
1: 哎、啊！谁犯
0: 法了吧？是不是？
1: 没犯法。
0: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1: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感情，
0: 你
1: 这我就说就完了啊。

0: 妈，我爱你。
1: 什么？
0: 没听见呀？啊，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爱你。
1: 儿子，哎，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0: 谁没得病？
1: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0: 这不是不好意思吗？啊，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0: 我就说出来。啊，哎，妈，我
1: 你等会儿啊。老侯，
0: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哎，
0: 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你想说，哎，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
0: 开。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哦，
0: 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啊。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吧，
0: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哎，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啊，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哎，
0: 老伴儿，
1: 哎，回来了。哎，
0: 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啊，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啊！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哎，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啊，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有一句话您一定听说过，叫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那您碰到过这种人吗？内藏锦绣，可就是说不出来，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说起话来，那就更是犯怵，一开口啊就紧张，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让人着急，这该怎么克服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

0: 你要的东西呢？我要的呢？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好啊，换成你了。
0: 不行啊，经理，我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紧张我就喝多，不是一说就一多就不是，我就意思是我说好你讲的。
1: 哎呦，我不是也紧张吗？你看我这个手啊，从昨天晚上一直抖到现在呀。
0: 你等一下。哎呀，现在好点了吧？
1: 好是好了不少啊，啊凉快了许多呀。哎呀，不要搞这些没用的。柱子，这单你是主要设计呀、啊。哎，你要是紧张啊，照着稿子念就好了。
0: 我念。
1: 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补充啊。
0: 行，我试试吧。
1: 哦，调整调整。
0: 试试经理。
1: 调整调整。
2: 你好，打扰一下。
1: 准备准备啊。
2: 你好。
1: 啊，你好，王总是吧？
2: 是我，请问你是柱子吗？
1: 哦，我不是柱子，啊，我是这儿的经理啊，你叫我小刘就好了。啊
2: 哈，手麻了。柱子呢？
1: 哦，柱子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设计师啊。哦，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2: 你好，柱子。
3: 不行啊，经理。
1: 怎么不行了？
3: 这个人是我魏公公。
1: 魏公公，
3: 他是我男朋友的公公，
0: 他是我爹的男朋友。哎呀，他是我爹，不是，就是你猜那他是谁？哦，
1: 我好像明白了，他是不是你男朋友的父亲呀？嗯，哦，也就是你未来的老公公了。
0: 嗯，魏公公，
1: 那我们这合同成了呀？
0: 不行，我们俩没见过面，我就看过他照相，看他挂在那个墙上。不是，哎呀，我就是，我回家了。
1: 哎，站住！就这样，你不能走啊！你对我们公司来讲很重要的，你走了公司垮掉了呀。这样啊，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公公，嗯，啊，当成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0: 客户啊。
1: 记住啊，嗯，不是公公是客户，
0: 不是公公是客户。
1: 哎，调整一下情绪，
0: 啊，不是公公是客户。
1: 哎，对对对，哎，
2: 忙完了，
0: 您就是王公公吧？王总，看久闻您的骂名，大名，就是看着您这是一表人渣，衣冠禽兽不如，
1: 不是，我们喝点水吧？
0: 对对对，喝点水，喝点水。哎呀，
1: 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你喝水喝水喝水。
2: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杯。哎，算了，我也不渴，好吧。
1: 好，
2: 你们两个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0: 对不起王总，我太紧张了。
2: 看出来了，别紧张，咱们正常说话就行，好不好？
1: 好。
0: 那您说这个话，我就像看到了一个定海神龟，不是哪儿脱，那是哪儿哪吒闹针，不是，我是说，呀娘啊，风浪太大了呀，你补充一下。
1: 啊，王总啊。他的柱子呀，柱子他其实给你表演了个才艺啊，啊才艺展示环节啊，哦，活跃一下气氛嘛，啊，他模仿的是苗阜老师的相声，
2: 不用那些，啊，咱们直奔主题说正事儿，
1: 哎，好，哎，王总您请坐啊，
2: 好，你们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太好找啊，我哎，
0: 对不起，
2: 确实不太好找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创业的精神，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我特别喜欢。
0: 哎，王总，对不起，王总，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哦哟，王总，您没事吧？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您坐。
2: 你坐，好，坐就好了。哎，你们这个热情啊，有点过度。
1: 啊，对对对，啊，好像是没有热情好啊，我们再来一次啊。
2: 行了，咱们说说产品的事儿吧。哎呦，
1: 王总啊，嗯，你是有所不知啊，嗯，我们的产品啊，非常靠谱。哎，具体，柱子，你给王总讲一讲。哎，
0: 我们这个产品它
2: 叫柱子，
0: 是。
2: 这个方案你设计的。
0: 啊。
2: 我特别喜欢，而且咱们产品的体验感还特别好。哦。今天我主要来呢，是想见见这位设计师，然后啊，了解了解产品，顺便还可以签合同哦。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那太好了。啊，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1: 好好好。哎，坐这。生意还没有谈就成了。哎，
0: 对，太好了，经理。哎，
1: 我是发现了，他对你影响蛮好的，看来你跟你男朋友的婚事有戏了。
0: 真的吗？那我可没想到。
2: 儿子，女朋友这个事儿我不同意。少废话。
1: 他凭什么？
2: 你别回家了，完了。
1: 起来。
0: 王总。
2: 哎。
0: 听说你爹找对象了？不是，你爸生儿子，就是你儿子同意你找对象吗？
2: 什么意思？
0: 你补充一下。
1: 啊，我补充一下啊，朱子是说呀，是说的问题啊，是关于爱情。

0: 爱情，哎，关于爱情，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宣传主题就是爱情。
1: 有创意啊，来继续说。
2: 还是没明白。哎呀，
0: 注意情绪啊。
3: 王总，我想问一下，你知道牛郎织女因为谁没有在一块儿吗？
1: 王母娘娘。
3: 白娘子跟许仙因为谁分开的？
1: 法海。
3: 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谁没有在一起？
1: 祝英台他爹嘛。
3: 那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因为谁不能在一块儿啊？
1: 我呀。说产品呢，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0: 啊，我再补充一下啊，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爱情啊，就是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爱情，他就好比王母娘娘与蟠桃，不对，与法海，也不对，他是，他，我好像编不下去了呀。
1: 你编什么呀？哎，咱们这产品可不能欺骗人啊。
3: 王总，咱先别说产品了，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儿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哎呀，
1: 别提这事儿了，我生着气呢，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3: 没看见？没看见？你凭啥不同意啊？你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有才华还是啥也不是？你小嘴一张你就不同意？你知道两个人经历什么，在多长时间，多不容易吗？你就否定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我跟你说，你就是华海，你就是那些年轻，你就是那些年轻，啥也不是我。
1: 不是，咱们彼此冷静一下。我怎么懵了呢？哎呦，
0: 王总，您消消气啊！来，坐。哎呀，我跟你讲实话啊，其实柱子啊，他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
1: 真的假的？
3: 跟产品一样，如假包换。
0: 刚刚啊，他主要是听到您电话里头讲不同意这门婚事，哎，啊，有点着急上火了。
1: 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哦。
3: 你刚电话里说了不同意。
0: 对的呀，哎，
1: 是这么回事儿。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在外面处女朋友了，但是呢，我让他领回来给我看看，他死活不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3: 那我误会了。哎呦，对不起，王总。
1: 误会了。
3: 其实是我不愿意见面，我怕一紧张说错话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1: 印象倒是挺好的，不会说话确实要命啊。
0: 哎呀，不过不重要了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啊，误会解开了。那王总，您看我们的合同。
1: 合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哦呦，太好了。
1: 但是啊，我最关心的是小柱子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做客呀？
3: 我随时都行啊，
1: 随时欢迎你来。
3: 好嘞，王总，那咱们庆祝一下。
0: 来，
3: 我们一起祝王总一路走好。不是，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你先走一步。哎呀，不是，我给你
1: 送。又紧张了。行了，我说两句吧。这个俗话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还被你传染了呢。来吧，共同举杯，同归于尽。
4: 啥也不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起》

0: 喻，讽刺了人浮于事的工作作风。在1988年春晚演出之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之后呢，也成为了经典作品，被大家所喜爱。接下来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个经典的奇遇吧。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喂，建坤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
2: 哦，
1: 就一大栅栏门，高啦高啦高啦高啦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2: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啊、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2: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2: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2: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2: 什么问题
1: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2: 啊，
1: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2: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2: 嗯，
1: 水的问题解决了，
2: 好，
1: 暖气又没了。哎
2: 呀，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2: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2: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2: 啊，
1: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2: 效率大楼
1: 啊，
2: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 啊。一进门，
2: 嗯，
1: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2: 嗯，
1: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2: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2: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2: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
2: 那
1: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2: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
2: 啊、
1: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2: 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
2: 啊！
1: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2: 哎呦，
1: 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2: 白上了。
1: 没白上，滋儿光，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20分钟，他走了我60多趟呀、啊！
2: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2: 哎，你可留点神、啊、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
2: 啊，
1: 还真管用
2: 啊。
1: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当。
2: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2: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
2: 那
1: 挠两下，
2: 哎，
1: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2: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2: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2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2: 啊，卡当间了
1: 啊！
2: 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2: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
2: 啊，
1: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2: 哦、
1: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2: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2: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
2: 哎呀，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2: 嘿，哎呀，
1: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2: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
2: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啊。
1: 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
2: 啊，
1: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2: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
2: 啊、哦，
1: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2: 哎呀，
1: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2: 嗯，
1: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 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
2: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2: 哦，管伙食的。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啊。
2: 那就对了，
1: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2: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2: 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2: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2: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2: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2: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3: 宣传科长过来了。
1: 我不是不表态啊，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2: 你怎么也不说呀？
1: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2: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2: 什么废话？
1: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2: 矛盾呢？
1: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2: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2: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2: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2: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2: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2: 甭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2: 多新鲜
1: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好嘛。哎
2: 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2: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说。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2: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
1: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2: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2: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2: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2: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2: 统一不了。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2: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2: 哎，
1: 对不对？
2: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2: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2: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2: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2: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2: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
2: 啊！
1: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2: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2: 关到退休。
3: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2: 哎，
3: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2: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4: 王主任一听，哎呀，姜昆同志，你那玩意儿引灭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算，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2: 好
4: 嘛，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
2: 哦，
4: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2: 嗯，
4: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2: 嗨，打麻将呢？
4: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就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2: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3: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2: 是吗？
3: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2: 还真回来了。
3: 姜昆同志，
2: 嗯，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2: 还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中西，咱们吃一点死稀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2: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3: 你看都来了。
2: 啊，
3: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2: 哦，
3: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2: 哦，
3: 我这个饿呀。
2: 那你就吃吧。
3: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2: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3: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2: 嗯，
3: 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2: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3: 快什么呀，别夸了
2: 啊。
3: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2: 我说的呢，
3: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2: 啊，
3: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2: 嘿，
3: 吃汤成问题了。
2: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3: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2: 啊，
3: 他灌上汤往里滋。
2: 哎，这主意真行。
3: 行什么呀？
2: 啊，
3: 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2: 好，你说这叫什么事？
3: 这么会儿功夫
2: 啊，
3: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2: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3: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2: 又研究出来了。
3: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2: 哦，
3: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2: 称号？
3: 我们想像什么慈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2: 什么大字？
3: 铁窗烈火，怎么样？
2: 这都挨得上吗？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2: 哦，
4: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2: 科长？
4: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2: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3: 王主任也过来了，
2: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3: 他跟我商量
2: 商量。
4: 姜昆同志啊
2: 啊！
4: 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2: 嗯，
4: 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
2: 嗯，
4: 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
2: 啊，
4: 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2: 哦，要拿你卖票。
4: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2: 我看了，就你糊弄。
3: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2: 哎，干嘛要低着头？
3: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2: 啊，要不看不清楚。
3: 眼看着天就黑了。
2: 嗯，
3: 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
2: 啊，
3: 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
2: 嗯，
3: 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
2: 啊，
3: 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哎，
2: 是啊，来的这位是谁呀？
3: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2: 得，这回更热闹。
3: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
2: 嗯，
3: 我爱人急得就要哭。
2: 哎，
3: 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他妈，
2: 啊，
3: 你别哭
2: 啊，
3: 我在里边挺好的。
2: 还挺好的。
3: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2: 科长？
3: 伙食标准2.6
2: 啊。
3: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2: 不不，行了，
3: 你向我学习。
2: 啊，
3: 我还挺乐观的。
2: 这叫乐观呢？
3: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2: 嗯嗯，
3: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
2: 哎呦，
5: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2: 好了，别表态了，
4: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

0: 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2: 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
3: 胡说嘛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一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总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3: 少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1: 火！
3: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呢。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10、9、8、7、6、5，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咣！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祖传秘方》。
1: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啊！做买卖人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他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

个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块4，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得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一毛一块，一毛一块啊，水点心大块糙糕，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一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一毛一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啊？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一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说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就给我包上，包1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2毛钱拿回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2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呀、啊，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1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儿。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戴，我戴金戒指，他真心的卖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痒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没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一盒。拖这盒，拖这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鱼方便去吧，鲜制毛肉，5毛钱1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1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
那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他有敲托的，他们说，哎，来师傅，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家传秘方啊，先至忙中，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卖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穆香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家传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家传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胡彩香再骂，易清娥都装作听不懂，她睡在那里也不作声，只听胡彩香唉声叹气的在床上翻滚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胡彩香还是教易清娥拔音阶做动作，只是烧枪带棒的没少骂她舅胡三元。练完唱回到她舅房里，舅还在练着敲鼓的那一套，舅就问易清娥：“
1: 娃呀，咋样？胡老师没有欺负你吧？”“
2: 没。”“
1: 哎，天底下都难找这样的疯婆子。”
0: 他就说完还练他的板骨，好像世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看了一下床，突然懵了，就把床上的被子枕头全都换洗了，就一边敲鼓一边说：“
1: 你昨天个晚上咋把个冰棍塞在枕头底下，你害得我洗了半个晚上，你知道不？”
0: 胡彩香一天都没来，这天晚上他又冲进了他舅的房，把易清娥抓过去睡觉，但是跟舅却没斗嘴。就这样，胡老师又气呼呼地把易清娥训练

0: 几天就开始考试了。考试那天人特别多，就说有300多人参加考试，加上家长，院子里里里外外到处拥满了人。一青娥从窗户上偷偷朝外看，发现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比她长得好，穿得好。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都长得展脱得很。演员要的就是展脱。好几个女孩子都穿的是花格子的确良衬衣，还有几个干脆穿着花裙子。易青娥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种穿法，真是好看极了。听舅说，今年光县城就有好几十个人考试呢，说这是以往少见的现象，演戏还成红火事儿了。不过舅告诉他说不要怕，让他只管好好考就是了，剩下的事儿有他呢。就在考生要集合的时候，胡彩香突然过来，一把把易青娥拽到她宿舍去了。进房二话没说，就让她把裙子换上。裙子是新的，好像刚买回来。胡老师还跑得满头大汗的。其实，易青娥身上穿的也是新衣裳，是她舅昨天才给她买的。舅故意买的大了些，说以后缩水长个子了还能穿，却被胡彩香臭骂了一通。看你喂个死烂舅，有眼无珠的货，给你买的这号衣裳怀娃娃的时候都能穿，不是让你上台丢人现眼去吗？赶快脱了，让他拿去给那个骚狐狸精穿去。说着，胡彩香就三下五除二的把她身上的衣服全剥下来，换上了裙子，一下弄得易青娥连手脚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了。胡老师转了一圈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凭衣裳马靠鞍，这一打扮不也像个样子了吗？哼，靠你喂个死舅啊，呸，吃屎去吧。骂着骂着把他自己都骂笑了，就这还不过瘾，他又补了一句，你舅绝对不是个好子儿，你知道不，他就是为个麦田里的败子，你知道不。易青娥也被胡老师骂笑了。胡彩香说，给把鞋也换来，看你我老婆子鞋也真是的，你就个死 CP， 连鞋都舍不得给外甥女儿买一双。就要买的，我没要。
1: 易青娥穿的还是她娘给她借的那双回力鞋。这几天她早早就把鞋洗白晒干了，她觉得那双鞋是最美的。可胡老师还是让她脱了，给她换上了新凉鞋，也是刚买回来的。胡老师说，
0: 穿上这个才跟裙子般配嘞。
1: 院子里有电声喇叭在不断的喊叫，要所有家长都退出去，说考试不许在现场打扰，接着就喊考生抽号了。易青娥抽了个13号，胡老师就说，
0: 你这娃咋抽的这背的，号太靠前不说，还不吉利，臭手爪子。
1: 胡老师还打了一下他的手心，想让他重新抽，可管考试的都是上边来的，不让，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试分了两摊儿，一摊儿在舞台上考形体，另一摊儿在后院子考声乐。开考前，先都在剧场池子里集合，由胡主任主持，上边来人讲话，那人讲了好半天，嘴角都讲起两堆白唾沫了，还在讲，底下的娃娃们就嗡嗡开了。只见黄主任把话筒一拍，像炸雷一样通通通地响了几声，池子才安静了下来。那人继续讲着，不能走白砖道路，不能养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啥的。反正易青娥一句也听不懂，就一直把心思放在了新衣服、新凉。

0: 考生。县城的娃明显比乡下来的张狂，等着考试呢就能在后台打起来，而乡下来的都吓得溜墙摸壁，大气也不敢出。当易清娥被13号的喊叫声叫到侧台后场时，她的两条瘦腿抖得咋都撑不住本来就瘦削的身子骨。她在想着旧的话，还有胡彩香老师的交代，都是说要她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的，说上场就跟底下没人一样才好。易清娥想，无非是考不上，考不上还回去放羊了事儿。从这几天看来，唱戏好像也不是一件啥好事儿，为啥非要唱戏呢？这样一想，他反倒轻松了许多，也不知咋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乱跳了，就傻不拉几地戳上了舞台。到了前台，他才发现他就坐在池子的后边，前边坐了一长排人，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沓纸，自是考官了。他一眼看见考官里还坐着米兰，他的心不知咋的就又嗡的一下乱了。他定了定神，就听米兰说话了。
1: 13号，先放开，在舞台上左走三圈，再右走三圈，开始。
0: 这阵儿，易清娥也分不清哪儿是左哪儿是右了，有人用一根藤条指了指，他就走起来。他知道这是看考生的腿脚有没有毛病。走完后又让一个教练在舞台上指挥着做了好多动作，都是伸胳膊伸腿儿，看胳膊是不是直溜，腿儿是不是罗圈或者 X 型。好在这些胡老师都验过的，说他除了有点撅屁股没啥大毛病，要他走路时把屁股朝回吸一吸就行了。再后来就是念一段话，有人把一张纸拿过来，上边印着满篇的字，要求大声念出来。这也是易清娥最害怕的环节，因为他只念完小学就没再念书了。不过就说过不会念了也别怕，到这儿考试的大多都是小学生，念不下来也会让你随便说一段话的，主要是看你口齿清不清，有没有口吃，害怕把那些半语子或者是傻瓜招进团来，只要你能好好说话就不怕。果然那片纸上的字他咋看都有好多不认的，考官就让他随便说了。下面这段话是胡老师提前让他背好的，刚好是向阳红里赤脚医生说的，他就放大声地背出来，虽然他一点儿都不明白里边的意思。
2: 梁支书，您批评得很对，我最近是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白砖道路的错误。我以为到县医院进修3个月，跟大夫学了看病的技术，回来就能翘尾巴了。这是典型的白砖道路思想在作祟。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作怪。我竟然学起了城里的杨小姐，用烙铁把头发烫成了卷卷毛，还穿起了布拉吉，登上了白网鞋，走在乡村的路上嫌泥土多了，牛粪臭了，进了贫下中农的家。

0: 资产阶级的道路上滑得那么远？要不是良知叔您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了。良知叔，我今天向您保证，立即脱了这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外衣，继续穿上赤脚医生的草鞋。我要永远走在无产阶级的康康大道上。
1: 当易清娥拿腔拿调地背完这段戏词儿时，好几个老师竟然大笑起来，也不知笑啥，是不是哪里没有背对，反正他是一字一句记的。昨天晚上都后半夜了，他还拿脑子过了好几遍，也给胡老师和他舅都背过，他们都说没啥大问题。他看看舅，只见舅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给他眨了个大拇指，他的心才算安下来。没想到形体考得这么快，一人七八分钟就算完了。有人把他领下舞台，绕了一大圈，又进后院子，开始声乐考试了。他走进后院时，舅已经在院子里站着了。考场是在团部办公室里，剧团的好多人都在办公室的几扇窗户前吼吼着。听说这次考生里有不少剧团人的亲戚朋友呢。凡心里搁着事儿的，自然就都有些坐立不安。院子里已经燥热的连狗都伸长了舌头，可这些人却还在考场四周，身贴身子的来回攒动着。终于临到易清娥了，他就朝他看了看，他就进去了。进到考场，易清娥返回身，看见他舅的鼻子紧紧压在窗玻璃上，都变成他鼻子了，难看得很。场子里坐了一圈人，有人见他进来，就在他和窗外他舅之间指指点点着。他明白，那是在说他和他舅的关系呢。考试开始了，先让唱一首歌。易清娥会唱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夜半三更盼天明》，那是小学老师教的，胡彩香老师又给她点播过。胡老师说她好多音都唱不准，顺了几十遍才让她舅听，舅说好多了，关键是要大胆唱出声来。于是易清娥就在考场里扬起脖梗，放开喉咙唱起来。当唱到最高音“岭上开遍映山红”时，甚至都炸音了。她嗓子痒得只想咳，可还是忍住，继续扯长了脖子把歌纵完了。多少年后，易清娥成了大名，还有老师在笑话她说：“谁能想到？”当时那么个山沟沟里的瓜女子，日后在唱戏上还能浪得那么大的名声呢。都说易清娥那天考试可瓜了，要不是她舅在窗外监视着，有老师都差点笑得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她舅是恶狠狠地朝这些嘲笑她外甥女儿的评委美美地瞪了几眼，吓得大家才都又严肃起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四集。易清娥参加了县剧团的考试，形体之后是拔音阶，有人敲扬琴，她跟着一个音一个音地朝上走，这个提前也练过。胡老师说她的好几个音都不准，就说准不准不怕，大声唱出来最要紧，千万不敢跟蚊子一样嗡嗡嗡哼哼哼的就行。他就拼着命地唱，唱到最高音，又是惹得有人扭过头捂住嘴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反正他是豁出去了。高音拔完了也就考结束了，他一出来舅舅把他领回房了，舅说，哎，发挥的好的很，就是这样，唱戏嘛，不把劲弄圆了还能行？他舅正要给他打糖水喝，说让他润润嗓子，胡老师就冲了进来。只见胡老师一脚把他舅的椅子踢翻在地，说，胡三元，你个臭流氓，原来你知道那个狐狸精今天要当评委，才胡骚请来，给人家把戏敲出花来了。胡彩香又把洗脸盆架子砰地踢翻了，一盆水哗啦啦地泼了一地。胡老师走了，易清娥还吓得浑身直哆嗦，他舅胡三元却定定地说，疯子，女疯子，娃莫怕哦，碰上了这疯子不要怕啊。易清娥终于考上剧团了，不过他知道这是他舅的功劳，据说为了这事儿，他舅还骂了乐队敲扬琴的，那个敲扬琴的大概说了一句，胡三元为个外甥女音粉有麻大嘞，他就悄悄地捎话给人家说，让这孙子少皮干，敲个蓝扬琴长个嘴就没得惯了，再乱皮干小心舌头，吓得那人就把嘴给夹紧了。据说最后开会研究定人时，黄主任宣布了几不准，首先是不准任何人在办公室外的窗户下头来回走动偷听，第二是坚决反对走后门，可他舅偏要来来回回的晃荡，时不时的还要把里面的评委挨个盯上几眼，弄得每个人都很不自在，气得黄主任也毫无办法，直叹气说，胡三元这货还是要开会修理呢。一接到录取通知，易清娥说要回去一趟，她想娘了，也想那三只羊了，可舅却不让，说一应手续他捎信儿让公社的人去办就行了，要他麻利地开始练功练唱。哇呀，你要奔尿嫌匪，你懂不懂啊？你没看见这次参加考试的人有多少干部子弟呢？啊，人家干部子弟平时都是吃的好，饭里的油水大的呀，身体就有筋道呢，人又聪明，容易开窍呢，随便练一下就跑到人前去了。你要趁人家没开班，加紧打点基础。等人家都来了就跟不上了。唱戏这行没啥窍道，一是嗓子好，二是功夫硬，不要听那些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瞎掰扯，一会儿劈业务挂帅，一会儿劈白砖道路，没本事混在这行球都不定嘛。就说话跟九岩沟的人一样，就爱带个球啊球的，对谁也不婉转。那天就给他说了很多很多，最要害的其实只有一条，一辈子要靠业务吃饭，你懂不？不跟着危险没有本事的人瞎起哄胡家样子，其实他们对有本事的人毛着呢，就像黄正大他就毛着嘞，毛着揪嘞。就说的黄正大就是黄主任，他见了个胡三元有时候还要绕着走呢， 没办法嘛，谁让咱这技术硬邦邦的，离了咱，地球就真的不转了嘛。反正舍上天，舍下地，这就是个唱戏的单位。哎，戏唱不好，鼓敲不好，胡琴拉不好，球都不定嘛。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开始练功了。练功服还是胡老师给找的，说是他过去练功时穿的。那天易清娥见胡老师发那么大脾气，开口闭口骂他舅臭流氓，还赌咒发誓说要把他舅弄到公安局去，吓得易清娥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结果呢，啥事儿也没出，舅还是整天在练他的鼓，胡老师每天晚上还是照样来拉易清娥过去睡觉，有时候还给他买冰棍吃呢。两人睡在床上，胡老师还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臭流氓，骂米兰是骚狐狸。可第二天打开门，还是照样的练功练唱，见了米兰也一样打招呼，并且时不时的两人还勾肩搭背地走上几步。这就让易清娥咋都有些看不懂了。舅倒是永远看得那么明白，他说，哼，疯子就是个女疯子，哎，娃呀，该吃吃，该喝喝，该飞飞，少找疯子就行了哦。练功也是胡彩香在教易清娥。第二天，胡老师就把易清娥的腿一下搬得走不动路了。易清娥才满11岁，可在乡下放羊、打猪草、砍柴、背粪，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到剧团来听说很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苦。为了把腿筋拔开，胡老师让他面对一堵黑乎乎的墙坐着，然后把他两条腿顺着墙壁往开硬掰，说这叫劈双叉。本来把腿分得太开就很疼，谁知胡老师还要给他屁股后边放一把椅子。胡老师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根棍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敲一下，像看犯人一样监视着他劈。坐一会儿，胡老师还要把椅子朝前推一推，这样易清娥的腿就越掰越开了。胡老师要求要尽量把腿劈成一字形，尤其是裆部能贴住墙，那才是把腿筋给拔开了呢。胡彩香和另外一位老师试着给他搬了几回，企图让裆部撕得再开些，直到把易清娥搬得疼晕过去，他们才松了手。胡老师说，这娃的骨头又硬又贼的，还要下重手嘞。吓得易清娥当下浑身直打冷噤。第一天只劈了半个小时，胡老师说，以后还要加码嘞，每天至少要一个小时，腿筋才能慢慢的拔开嘛。易清娥想哭想喊，但爹不在跟前，娘也不在跟前，只有舅在，可舅在练功，没有丝毫痛惜他的意思。他就只好在半夜时用毛巾捂着脸，让眼泪一滴滴朝肚子里流。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易清娥在排练厅里边的黑拐角练劈叉，胡老师帮他把腿掰开，又在他屁股后边放了几块砖顶着，让他别动，自己就去排练了。前边排练厅里正排着一个小戏，叫《大寨路上一家人》。易清娥先听见他舅的敲鼓声，后又听见铜器声，再又听见笛子、胡琴、演唱声，后来就骂起来了，是他舅的骂声。
1: 排拉子你排啊，都牛拽骂不拽的，那像个排戏的样子，遮热的天把人弄得整容一样的排练唱，悟出妃子来了。领导呢，领导都死完了，戏排成这了， 念瞎了，看不见啊？我一天真正是提着夜壶伺候求你。
0: 只听咣啷啷啷啷一阵大锣抢地的声音，一个男人就撇上了火：“
1: 胡三元，你把嘴放干净些，谁是夜壶，谁是求你？”哎，我没跟你说吗？那你跟谁说嘞？今天把话说清楚，谁是夜壶，谁是球呢？嗯，
2: 都是夜壶，都是球，一群子烂竹根，爷还不伺候了。
0: 他就一说完，排练厅就炸了锅，好像有一群人都在质问他舅：“你是谁的爷？你胡三元给谁当爷呢？”很快，易清娥听到有人把他舅那一溜骨给掀翻了，锣、镲、钹慌啷啷在地上响成了一片。紧接着就听见黄主任来了：“
3: 啊，开会，开会了，开会解决问题。”
0: 排练厅于是就变成了会场。易清娥趴在拐角，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他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知道开会是啥意思了。这样的会他在老家在大队也开过，但被开的不是他的家里人，而是队上的保管。半夜时，保管偷着把生产队的洋芋背了半杯笼回家，开会时还让他把杯笼里的赃物一直给背着。先是批斗，后来就有人动手打。他一颗门牙都让愤怒的群众几鞋掌给抽掉了。易清娥站在小学操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倒也不怕，因为被打的不是自家人。可今天这会，搞不好要开到他舅的头上，他的心就抽起来了。他尤其怕开着开着也有人上去拿鞋掌抽旧的门牙。他旧的两颗门牙本来就比别人长得长些，平时他得使劲抿着才能用嘴唇把那牙包住。会一开始，黄主任先介绍了情况，一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把枪口对准了他舅。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下午太热，排练场仅有的一个吊扇不转了，有人排戏就摇着蒲扇上场了，该做的动作不做，该唱的也不好好唱，完全是走过场，行话叫过趟趟。他舅胡三元气得几次扔鼓槌，嘴里不干不净地乱骂起来。开始大家都还忍着，后来他舅的嘴里又是夜壶又是球的，尤其是把大家都比成了烂竹根，一下子犯了众怒，有人就要上去扇他的嘴巴。混乱中鼓也被掀翻了，吊镲撑子也被打倒了，他舅还拿起牙板磕了谁一下，好像还见了血。这会自然就开得热气腾腾，甚至有点火冒三丈了。开始易清娥还听他舅在反驳，说排练场的纪律太不像话，简直像是过去逛庙会的。可是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问题全都集中在

0: 他身上了。有人揭发说，胡三元今天一进排练场，气就不顺，对排《大寨路上一家人》有意见呢。那人发牢骚，说不该成天排这号戏，开排了，他又故意刁难演员，嫌没看他。你个敲鼓的嘛，好好敲你的破鼓，凭啥要演员开唱的时候先看你的手势？你算老几？你以为你个敲鼓佬就成了顶梁柱白菜心儿了？这是旧艺人旧戏霸的作风，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还有人批评胡三元说，胡三元的业务瓜衰死相很严重，动不动就舍大家死烂竹根，切，好像就他这一根竹子长成七了，我们都是烂竹根啊！我们必须狠狠地批判，不然大家都被他塞进烟囱里给抹黑了。易清娥也不知劈着叉的双腿是啥时候收起来的，开始他还蜷缩在墙拐角，后来听外面阵势不对，就干脆钻到一片烂布景里躲起来了。外面的会在这儿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他熟悉的声音里，胡彩香、米兰都没说话。他还生怕胡彩香说话了。胡老师不是口口声声要把他救这个臭流氓送进公安局里去吗？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可胡老师咋一直没开口？会中间，黄主任好像还点了胡彩香的名字，叫他说上几句。他说他牙疼，到底也没说。米兰也没动静。会开到最后，是黄主任讲话，他声音很大，有很多意思易清娥听不懂，但不是啥好话，他明显可以感觉得到。黄主任说，
1: 你个胡三元是驴叫驴犯，驴叫不改。
0: 易清娥把黄主任的话听成了驴叫驴犯，驴叫不改，他还犯嘀咕，领导咋骂他就是驴呢？
1: 你看你一年要犯多少次错误，你以为你都对吗？啊？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一声吼都群起反对你，总该不是我黄正大又把你冤枉了吧？动不动骂群众是烂竹根，啊？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千年的何首乌，万年的长白森，天底下租你能租你金贵是吧？这就是典型的白砖道路，天王老子第一的思想，在作怪吗？你以为你敲那几下鼓就敲得没人能比上了？我听说省上戏曲剧院敲鼓的都不在你眼里放了。哎呀，好个胡三元呀，胡三元，你该是我咋说，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搞不好你的问题可就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了，我黄正大就是想挽救也无能为力啦。哎呀，痛心呀，痛心呀。哎，我说你们大家啊，唱戏的啊，还有我胡曲师，给他猛击一掌，该是给他好好清醒一下的时候了。
0: 黄主任的话讲得很长很长，易清娥藏在烂布景里差点没被憋死过去，直到会散了，胡彩香来找他，才把他从里边弄出来。回到旧房里一看，易清娥满脸抹得跟花脸猫似的，布景上的五颜六色全都染到他身上脸上了。易清娥他舅倒像是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用砂纸细细打磨着一对小鼓槌。舅有好几副这样的鼓槌，都是山里挖出来的。舅很少回九岩沟， 一回去就钻到竹林里挖竹根去了，有时挖好几天才能发现一对儿他满意的。所谓鼓槌，就是最好的竹根，要通，要直，要细，也要长，最好是两三年的竹龄，既有韧劲儿，又有弹性。舅常常能把手上的鼓槌弯成90度，一松手又啪的直得跟筷子一样。说起筷子，有一次舅回老家，把一对新磨的鼓槌晾在箱盖上，一青娥觉得好玩，就搭板凳从箱盖上够下来，把鼓槌当筷子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洋芋糊汤。结果他舅大为恼火，说饭把鼓槌烫坏了，不仅颜色难看，敲起来也会由清脆透亮炸糖变成出溜子屁一样的燕生子。舅舅为这事儿当着娘的面还磕了一青娥几毛栗壳。在山里，大人打娃都爱顺手把食指和中指抽起来，形成两颗硬光光的板栗状，磕在人头上疼得眼泪当下就能飙出来。一青娥他舅爱他的鼓槌是出了名的，可是再爱，今天被开了会还能这样一门心思地伺弄鼓槌，真是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嘞，你舅就是个臭敲鼓佬的命，其他百事无成。舅也不说话，一青娥也不敢说，他看舅的两个背心泡在洗脸盆里，就拿起来不停地搓。他舅扭过头说，不洗脸你不管，瞎误处的很多，多泡一下啊！可一青娥还是搓，要是不搓，她也不知道能干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五集。天黄昏时，米兰闪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油乎乎的牛皮纸包，打开一看，里边包的是两个卤猪蹄儿。
1: 哎呀，胡三元，别生气了，这次还不都是怪你自己，人家都能过得去，你偏要站出来乱喊乱骂的，何苦嘞？
0: 他旧的气又上来了，
2: 我不提夜壶咧，不伺候这些球咧，还不行？
1: 你看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人家把检讨一交，就没事了。
2: 哦，见他个瘪葫芦子，我给他检讨，让他把豆腐大号了瞪着。
1: 哎，你不检讨，你外甥女儿的事，人家可是放过你一马的。
2: 啥？他放我一马了？
1: 你知道不？你这娃音准有问题，要是不收，人家也没错。还是我跟黄主任的老婆说，人家才松了口的。娃还在实习期嘛，将来还要转正嘞，人家拿捏你的事多着呢。
0: 谁知就听了这话，把鼓槌朝桌上一板，说：“
2: 去他娘的，唱不成戏了！我外甥女儿不缺胳膊不少腿，还种不了地了，放不了羊了，娃就是来也是要凭本事吃饭呢嘛。”不看谁的脸，不当谁的下饭菜。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胡三元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铁壳嘴上。胡三元，我劝你哦，还是识相些好。
2: 识相？像你一样给他老婆子勾菊花背心，给我四婆娘在太阳底下揉肩捶腿啊，呸，看我不找我猪腿上敲上几棍子。
0: 你现在开窍了，把戏演好了，
1: 可是米兰，你另外一个窍门开的太大了吧，你让人瞧不起嘛，你知道不？
0: 旧的话说的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管你咋说嘞，我得演戏啊，我心里做事是有分寸的。谢谢你给我敲戏没使坏，人家都说你会把我的戏敲烂在台上，可是你没有。我知道有人为了这次没少臭骂你，是吧？
0: 嘿，做人得有良心。
1: 胡三元，我会记住你这个好的。
0: 啥也甭说了啊，我就劝你啊，赶紧把检讨给人家写了，都要有个台阶下嘛，啥事也就没了啊。
1: 说完米兰就走了。
0: 舅又拿起鼓槌在那儿磨呀磨呀，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
3: 舅，我干脆回去放羊算了。
2: 啥？放羊？放羊为么好的啊？娃呀，这里面没你啥事，该做啥做啥，都是大人的事啊，就装着啥也不知道。
0: 易清娥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房子里就剩下砂纸打磨鼓槌的声音，还有搓衣服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彩香端了半盆饭，用脚把门帘子一翘，兴冲冲地进来了。
1: 哎，我来了，我专门熬了包谷子南瓜绿豆汤，里面还炖了一点辣猪排嘞。
0: 胡彩香说着，突然看见桌上放的卤猪蹄儿，气一下子又不打一处来，把半盆子饭通的蹲在条桌子上说：
1: 哎呀，有人都把殷勤给献上了，好嘛，胡三元，你都快绑到刑场上执行枪决了，还有骚货黏糊着你嘞。青啊，快把这脏猪蹄子拿去喂狗。
0: 说着，胡彩香呼啦把牛皮纸里的猪蹄儿一下子推翻在地上了。舅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的鼓槌。易青娥也不敢抬头看谁一眼，就听胡彩香又乱嚼乱骂起来：
1: 你胡三元是活该了，
0: 我还同情你嘞，像你这号货就该狠狠地批斗才对，应该拉到体育场，给头上把大流氓的钢帽子戴起来，然后满街游着批，游着斗。他舅终于忍不住了，少皮干，滚！
3: 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让谁滚呢？你让谁滚呢？
0: 胡彩香说着，就抡起桌上的一摞剧本，照着他舅的头接二连三的痛打起来。他舅只来回闪躲着，也不抵挡，也不反抗。砸了一会儿，胡彩香自己又停下来，继续骂：“
3: 你活该遭批判，戏排的好，排的坏，干你屁事嘞！你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是业务股长，你还是乐队队长？”有理磨你，眼里也磨你，不知道你逞的个啥能吗？要得罪这么多人，你信不？你这臭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日还要挨黑砖嘞。你以为你能嘞？你总是个挨了棍子不记打的蠢王八蛋。
0: 任胡彩香咋骂，他就还是那一句话：少皮干，快滚你的。越让滚，胡彩香却越骂得厉害，最后硬是没啥骂了，他才一甩门帘，气冲冲地走了。从来到剧团这些日子，易清娥倒是看出了点门道，胡彩香再发脾气再骂舅都是不怕的，反正恼了骂了打了，该干啥还干啥。胡彩香一走，舅就让他盛饭，他给舅盛了一大洋瓷碗，舅吃完了又加了半碗，嘴里还嘟囔地说：
4: 哼，侍奉婆娘包谷子南瓜汤熬的啥这香呢，再来一碗。
0: 这天晚上，易清娥还是自己去胡彩香家里睡了，不过半夜醒来后咋都睡不着，觉得这剧团的确是不好待的，他想走，可舅又不让，翻来覆去的，他才忽然发现胡彩香不在床上。大概到快天亮的时候，人还没回来，房里蚊子咬，加上昨晚的汤又喝得多，他就想起夜。易清娥摸摸索索地出门来，朝厕所走，可刚摸到他舅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好像是床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静静地听了听，还有个女的在悄悄地说话，仔细一听，原来是胡彩香的声音：
3: 你个没良心的货，哪一次受整不是我来安慰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挨整，咋不整死你。
0: 好多年以后，易清娥才慢慢理解当时那些让他感到十分羞耻的生活。那一阵儿，他真想回去放羊，他觉得回去放羊比在这儿好一百倍。可是，他就不让，他就不让，他就回不去了。宁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正式开班了。由于一次招了80名学员，剧团院子没有地方安顿，就先放在县中学培训。县中刚好放暑假，80个人分了男女两班，男孩子50个人，女孩子30个人，两个大教室就全部装下了。剧团那边正在加紧建房，准备学校开学时把人撤回去。易清娥他舅来看过外甥女儿两次，床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吃饭的碗筷，都是他舅置办的。舅没有多余的交代，就一句话：
4: 娃呀，长西是个苦差事，吃不了人下苦，就成不了人上人呀。
0: 易清娥不怕吃苦，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学戏会这样苦。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有人吹哨子喊起床，洗脸只准15分钟，然后就排队报数， 报完数，由声乐老师领着到河边去喊嗓子。学校里不能喊，因为好多老师都住在里边，一喊就提意见。易清娥在女生里年龄最小，早上起床的节奏她总是跟不上，因此有好几回洗了脸却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最后憋着憋着就尿到裤子里了。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名旦易清娥开玩笑，那时候的易清娥毫不避讳地说，
1: 夏天还罢了，冬天尿裤子那才叫活遭罪嘞。
0: 喊完了嗓子就回到学校操场上练功，好在易清娥先练了一个多月，腿功腰功还有点基础，在练劈叉下腰这些特别难受的动作时，大家都哭成了一窝蜂，可易清娥反倒还能忍着，尽管也是疼得钻心，疼得要命。听舅说，

0: 这班学生里有好多干部子弟，一上练功场就大显形了。才练了四五天，县城就有三个学生跑回去，再找不来了。主教练就骂他们是逃兵。
1: 真是逃兵啊，一开始就出逃兵了。大家都不要向这些人学习，唱戏这行是先苦后甜，世上哪有一个锄头挖出金娃娃的事啊。
0: 教练们最喜欢一人提着一根藤条，耀武扬威地说，
1: 疼给我忍着，由疼练到不疼，功夫才上身咧。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都是老师的老师，用棍子打出来的。
0: 这些老师好像有一种报复心理，还真打，尤其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几个年轻教练用棍子抽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女生们是女教练，但劈双叉、下腰这些动作男教练也会帮忙。易清娥年龄最小，因此每次劈双叉都是第一个下叉，直接面对着墙壁，第二个屁股对着他，第三个与第二个面对面劈，第四个又把屁股对着第三个，以此类推。当三十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易清娥已经下了十几分钟了，并且每下一个人力量就会朝前涌动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腿撕得更开些，自己就能轻松一点。人人都在拱动，拱来拱去，人人就会扎心窝的疼痛。因此最早下叉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吃亏的，后边的人是后下先起，而前边的人是先下后起。每每到双叉结束的时候，易清娥半天都站不起来，有时候是教练拖几米远才把腿收拢到一起的。但易清娥能忍，就是掉眼泪她也不让人看见。就说过，学戏这行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0: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1: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杜德伟的老歌《放一颗心》。

从不保留。

刚刚呢是一首杜德伟的《放一颗心》，这首歌出自于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冒险游戏》。这是一首很甜美、很温馨的情歌。别怕我爱的太多，爱你我很快乐，你尽管放心接受这样温柔和我。爱从来不怕付出太多，也从不保留，为了你我什么都做，看看你是种享受，拥有你更是感动。真是深情款款、温柔真挚的告白，能够全心付出毫无保留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是小心谨慎、患得患失的时候居多。即使是爱情，也常常担心因为受到伤害而不敢全情投入。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黄小琥的歌，叫做《有人陪》。

刚刚的这首歌是张国荣带来的《浓本多情》，这首歌呢也是他1984年主演的电视剧《浓本多情》的同名主题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李煜的词，叫做《长相思·忆重山》。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刚刚呢是一首曲筱绡演唱的《忘川情》，一首有点凄美意味的古风歌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柯以敏的歌，叫做《想你想疯了》。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你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的和你能够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想给你带来的是一首席慕容的诗作，叫做《禅意》，咱们一起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慢慢的将你忘记，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的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

0: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邵宝亮演唱的《心在梦里边》。之后呢，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林子祥的《旧居中的钢琴》。钢琴走音了，就像这段感情出现了一道无法修补的裂痕。歌词中提到的，在高低轻重之间，情各走极端的界限，既是在说钢琴的力度，也是在隐喻两个人在相处当中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这种把抽象情感具象化的写法，让遗憾显得格外真实。
1: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

刚刚是黄磊的年华似水。朋友，这里是刘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仍然的不舍。

0: 好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4: 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哭疼跪到地下了。蒋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 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呐。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长啷，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起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抹。行了，行了，行了。蒋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说：“其实也消了，不过呢，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蒋平说：“您怎么又来了？”韩章说：“你把我那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我这兜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他给了我一镖，把我肩头划破，我中了毒了。我想用解药，我解药没有了。” 你说我不恨你吗？我不气你吗？啊，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蒋平说，那更好啊，您要是早撒了气，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是啊，韩章说，可是我找不着你呀。我回到这店房里边，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解药没有，我中了毒药镖，别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幸亏呀，我自个儿会配制那个药，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制，自个儿上自个儿喝，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我活过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一见到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蒋平说，二哥呀，您怪罪我，您生我的气，想打我嘴巴子，这都应该。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您今天生我这气，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是不是？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这人还没影呢。哦，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您想起我来还恨我，您说我冤不冤呢？我又不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算出一卦，您今天要中毒镖，我要知道这个，我就给您留一碗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还是您自个儿懒，您自个儿会配这个药，要隔着我会配这药啊，我把它配成一百多碗，我这镖囊里边装着，我这兜里也装着，我那兜里也装着，我裤衩上缝个兜还装着，我身上都带着，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的

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喽，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报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五鼠。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一块吃吧。”哎呀，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瞧了瞧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这花蝴蝶，您知道它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儿，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清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下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到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儿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雯，他说那个静雯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她，他就觉得被她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雯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

0: 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得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3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这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净门呐。这净门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净门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她强行非礼，她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豁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儿，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七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够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韩二爷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儿，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 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蒋平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儿太小啊。不是胆儿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忙活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它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七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七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缠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九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的：“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那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儿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 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慧：“我说兆慧，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慧说：“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8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8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截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截的？”丁兆慧说：“谁截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儿？丁兆慧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儿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儿？这马头怎么的？丁兆慧说这马头啊。
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扒箱子撕筹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呐，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5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10两，他这一批给5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呀，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5两银子算，这5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辉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稀里呼噜就抬起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押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

这丁甲壳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缸的府里去了。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说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慧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5两银子一个。”丁兆慧说：“5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那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到？”丁兆慧说：“怎么说到？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慧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慧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您还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蒋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了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鹅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的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筹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嘿嘿，

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讲明白就是嘛。丁兆慧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码头去。我问问这个码头，我们这几箱子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已毕。二爷丁兆慧带着蒋平、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也看看热闹，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嚯，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到在这个地方了，二爷丁兆慧走上前去叩打门环，梆梆梆梆，一敲门，大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一出来，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带着一脸的横肉，那眼睛利楞着，谁？找谁？丁兆慧说："我找你们的总管码头。你是谁？"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墨花村的。跟你们的总管码头去说，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他劫了我的东西了。好，那你等会儿。这门丁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还找上门来了啊？"然后又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丁兆辉一看，这个人大概就是那码头。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码头？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码头了，这张脸足有1尺2长。这俩眼睛挺大，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当间这个鼻子呢是耙耙鼻子，这鼻子眼儿是翻鼻孔，厚嘴唇，一咧能到2腮，这嘴还够大的，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丁兆慧一看他呀，差点没乐了。心想你这名儿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你就是个码头。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码头，啊，他长得可真像码头。"这码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慧说："我。""您今哪儿来？"丁兆慧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慧，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二侠就是丁兆慧，就是足下吗？丁兆慧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丁兆慧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慧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8箱子丝绸，这8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码头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丁兆慧说："买下来了，您给

0: 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会说：“我问你，您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5两银子。”丁兆会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10两。”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批给5两，没出门人家就赔这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5两也好，50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劫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8箱的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我跟你说，如果说这8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怎么个不好说呀？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8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8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儿。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5两银子一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矮了呢，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2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8箱子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会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会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会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8箱子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那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码头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会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怎么个说道？”丁兆会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 这马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丁兆会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吗？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讲单打独斗的话，不妨我陪你们两趟。”这马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了面，丢了人了。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咱还是动拳脚？丁兆会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谁上？丁兆慧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马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战。”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儿。”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啊，干瘦干瘦的，怎么还穿着道袍啊？这什么伙计？出家的伙计？马头就问他：“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蒋平说：“我从小好这个，你管不着。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我从小体格不好，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我是在俗家的老道。”嘿，马头心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他是俗家的老道，你叫什么名字？甭问名字，我就是丁兆慧的伙计。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
1: 你有什么兵器？
0: 蒋平说没什么兵器，往身上一伸手，噌，把这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这峨眉刺在手中一转，突。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儿，见过没有？马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是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马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蒋平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歘的一下就是一刀。这一刀往前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歘，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后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的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后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

一想，他左手是点的针，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划，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但是没蹭着肉。马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马头就觉得哎不好，就说他

0: 蒋平由打高空中把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嗨，奔他两个肩头来了。奔两个肩头来，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马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儿瞧瞧，哎呦，尤其一看马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呀。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着。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这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往他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凌空叉，他往起这一纵去了，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这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衬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在那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了眼了，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着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就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18节打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人，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这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代表剧作之一，它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1958年由薛雪安执笔，改编为9场昆曲新剧目，第二年10月到北京演出，于振飞扮演裴少俊，严慧珠扮演李千金，郑传健扮演裴行俭，华传浩扮演裴福，梁谷音扮演梅香，刘义龙扮演乳娘。
1: 朕奏相雄华府，不是多虚

天际，冠居公婆尚书，夫人六十不幸遭罚，孩儿少金少年多财。

0: 来，命老夫去至洛阳，你选奇花异草，待见花展子回来，想老夫夜来东边，怎能亲自前往？夜罢，且命少卿孩儿带我前去。张巧，唤公子前来。
1: 实在，公子有请。
2: 来。

0: 罢了，丑下
1: 接住，唤孩儿出来，有何吩咐？
0: 儿啊，今人身上要修建御园，命为府地去往洛阳，灭选奇花异草，待见花展之回来，想回府地年迈多病，不能亲自前往，有命我儿带我前去。
1: 既然爹爹有言，带孩儿前去就是，不知今时去程，
0: 即便去程。
2: 哦，是是是，遵命。
0: 张先
3: 有
0: 唤裴副官来。
3: 是在。啊，来伯伯，来相公见了。
4: 啊，来在。苍头，苍头，岂有笨者？不是听的吗？便是当的。再见，老相公。
0: 罢了。
4: 公子。
1: 罢了。
4: 老相公啊，叫我出来耍日子呀、啊！
0: 你叫公子要往洛阳买些花栽子，命你伴同前去，要小心伺候。
4: 是在。
0: 张先
3: 有
0: 去人自过来。
3: 是在。
0: 旁儿
1: 弟弟，
0: 你吃饭到了洛阳，要多陪日少些哟。
1: 孩儿这下子有事，就自拜一次。
0: 啊，裴父，回来，回来。
4: 那
0: 此番公子到了洛阳，当去的地方让他去，不当去的地方，你不要让他去啊。
4: 晓得，我晓得。
1: 啊，老员工，弟弟。

0: 快去与我收拾行李，不要忘了随在必言啊。
1: 哎呀，公子啊，我立日去马火灾子个呀，也不去说杀个长老，要杀个比你家。
0: 此话若是看到民生公子，我啊，我还要隐身祝福你。
1: 哎呦呦，这个小伙子的勇功了。

0: 有方，为何来一刀千堂？
1: 我与小
0: 多罪，回来。儿啊，相国家乃是唐氏宗亲，名门法语，你身为千金小姐，不可不明利益而占理千堂，听为父教我训。凡为女子者，礼仪当先，孝顺为上，言不吃鬼困，坐不离红亭。问男子之身而今走，乃是正良，男虽美之用而言专，方为先父。非礼佛言，非礼佛事，非礼佛听，岂可任意而行？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男女防线，正女防穿，穿着体魁，论长为一

0: 启禀老爷，今当上司佳节，众位大人聚在多宝寺饮酒，转奏老爷设座。
1: 哦，是我酒来。
0: 是。
1: 儿啊，方才为父爹女，儿要牢牢谨记。
2: 孩儿记下了。
1: 日娘，日娘哪里？
3: 哦，来了。老爷有何吩咐？
1: 带了小姐回转绣房。
3: 是。
1: 正那是有女不知去信仙，老人还未看花吗？
2: 宋老爷。
3: 啊，小姐，老爷吩咐我们回房去吧。
2: 啊，日娘。今乃上司佳节，金色一人，难道就不许我们去看一看吗？
3: 啊，你爹爹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

0: 个丫头说话真真莫大莫小。
1: 啊，妈妈，就让小姐到大门口游玩一回，又怕什么？
0: 刘星被老爷知道是要打你的。
2: 啊，瑞娘，我们不到前门。
1: 对了，我们不到前门，到后门。
0: 你又来调皮，前门后门不是一样的吗？
2: 我们也不到后门。
0: 啊，小姐，如此要到哪里去啊？
2: 去到花园一观春色。
0: 太调皮，
2: 日娘应允了吧？
0: 啊，小姐去不得，
2: 应允了吧？
0: 去不得。
2: 梅香，日娘不许去，我们自己去，我们走。
0: 啊！你们要到哪里去啊？
2: 我们到大门口去。
0: 啊、大门口如何去得的呀？啊，也罢。你们就到花园中游玩一回，反不要被老爷知道。梅香，你要好好伺候，不许贪欢，去去就回。
1: 晓得。啊，妈妈，啊、你干脆也要去玩耍么？
0: 顽皮。

日乃上司佳节，洛阳公主家家出门看花，公子母两边狂马到处游览。啊呀，看这洛阳宫禁，故惹民不识者，我往常在家被弟弟管得今后门司，今日自由，好不自由自在。

墙内秋千大雁，花影小雨欢歌。今日森林佳景，倒引起我的视线来。

0: 要好些些些些在。
1: 嗯，我这两下
0: 马
1: 驾驾驾的，
0: 哎呦呦，我老老抱着妹去那个在。公子，公子，
1: 为何大呼小叫啊？
0: 恁老啷口说啊？
1: 哦，我啊，我在此看神仙呀。
0: 哦，看神，好个，让我老老爷来看看神仙个。哎呀，不是看神仙哇，那都看女就是不得个。我屋里围棋吧，公子，来来来，上马去，我屋里要围棋子。
1: 哎呀，娘啊，是莫相亏，各有眷恋之情，只相思，要我如何拼得下？
0: 哦，要弄成自己来。

0: 公，快去闭眼过来，
1: 要闭你好用啊，
0: 不要多问，快快去来。
1: 好哥，我们可能得了当高郎做分账吧。
2: 陛下，你看哪、啊。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送去送到哪里去呀、啊？
3: 送到墙头上去呀、啊！
2: 哎呦，小子哇、啊，我奶奶走子也是个庸人，送来不能向墙头上去送信个老夫妻，
3: 你去也不去
2: 老夫妻呀、啊？
3: 老员工，你就去这一遭吧。
2: 怎么这次一遭我不为你高
3: 下不为你
2: 好日子那为子不去呀、啊、
3: 怎么有事不去呀、啊、
2: 若所谓旁人看见岂不是一顿好打你
3: 不妨若有人看见你就是奉旨前来买花宅子的
2: 哦倘若把那骨骼扣几子呢、
3: 那神仙呐、你就是你家公子命你送来的
2: 哎呀公子啊能够他本子落里打叫来个叫
3: 不要胡说快去
2: 好死噻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买花宅子的啊
4: 啊陛下外面有人唤你呢啊哪个在唤我啊
2: 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买花宅子的
4: 啊小姐他们问你可要买花宅子原来是个虎狼啊不要胡说你就是你家小姐
2: 好哥好哥那那那怪个人是马虎在这个呢
4: 啊小姐你看带我看

0: 外相讲，上得到学对表子多。倘若当我的公子成功一对夫妻嘛，倒恐是这屁身一对，敌人一双的。
1: 好么？
0: 好客
1: 妙啊！
0: 哎呀，要是的妙个娘！

0: 渔人要忙嘛，是渔人肯忙的。公子啊，何在是来在？
1: 但我看来，身贵居所占先有，是一青梅不言羞，莫负后院金言勇，愿意出山立上头，立前军听。

0: 到花园中来，
1: 是来忙活宅子。
0: 哎呀呀呀，这是叫我怎样进去啊？
1: 哪个进去呀？
0: 哎，
1: 玉宅，你多么是读书人呀？
0: 嗯，
1: 读书人们应当贴龙门的，能在贴龙门进去哇？
0: 哈哈，我今晚要来跳龙门带马。
1: 好，来噻。哎呀，公子啊！

0: 诏过了有清明，老去春光看得清，月夜长在人尽后，各强火去买汤剩。方才院子来时，老爷罪我多包事，今晚不回府了，家中缺少丁口，不免特到司去照看门户。啊，老员工，前门可曾上锁啊？
1: 上锁了。
0: 带我到后面去看看。

0: 原来是美香啊，美香，天都儿尽了，不去睡觉，到花园中来做什么？
1: 不是哟，方才有缘识别，小姐失落了一方金牌，你我来寻找的。哎呀，哎呀，在哪里呀？
0: 哎，何夜之间你手无灯亮，向哪里去找你？哦，待我来帮助你找。
1: 啊，妈妈。
0: 啊。
1: 不用找了，我们回复小姐去吧。
0: 是啊，找不着就该回复小姐去。来，随我来。
1: 啊，妈妈。
0: 啊。
1: 你先走一步。
0: 啊，我先走，你呢？
1: 我啊。
0: 是啊。
1: 我也走啊。
0: 这边才是。随我来。
1: 阿香。
0: 笑什么啊？笑什么啊？
1: 哦，小心灯火被风吹灭了。啊，妈妈，我们走吧。
0: 是啊，走啊。
1: 走吧。

小姐，小生在此。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

0: 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上古之时，先民结绳记事，绳结的缠绕承载着有限的记忆，难以传递深邃的思想。直到黄帝时期，文明的曙光悄然降临，他们观鸟兽啼爪之际，察山川草木之行，潜心创制文字，让语言有了载体，智慧有了传承。与此同时，他们养蚕缫丝，创制衣裳，让先民告别了赤身裸体的原始状态，有了上衣下裳的规制。这不仅是御寒蔽体的进步，更蕴含着取诸乾坤的哲学智慧。那么，中华先民如何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灵感孕育文字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始至文字乃服衣裳。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1: 咱们国家呢很大，各地方言不同，但是呢却有同样的文化，这得益于我们有共同的文字。我们的文字呢是表意文字，文字符号直接表示语言中的意义，而不是通过语音来表达意义。像我们看到的山，它直接表达的是山的概念，而不是用声音来表达山这个意义。这让我们的文字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受发音变化的影响。表意文字可以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环境中适用，用符号直接表示意义，容易理解，尤其是象形字和指示字。当然它也有缺点，学习难度很大，符号数量多，需要记大量的符号，尤其是书写很复杂。所以呢，汉字从形成那一天起到现在呢，它一直都在简化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千字文中有这样一句：始至文字乃服衣裳。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了解文字信息，再来看文字的产生。始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金文的始呢，左边是一个台字，这个台呢像一个倒的胎儿的形状，这表示怀胎。右边呢加了一个女字的形象，表示母亲，说呢女人第一次怀胎。也有说呢，左边那个台字呢是心旷神怡的怡，表示女人初次怀胎时的喜悦高兴吧。说文解字说，始，女之初也。啊，说始呢是女人第一次生育，这是始。至呢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这个甲骨文的至左边是一个果树，但这个果树呢没有结果，树枝繁茂但没有结果的树。右边呢是刀，表示用刀来修剪树木。古人发现呢，果树的枝叶如果长得太茂盛，会消耗树木的营养，剪下部分树枝能够促进树木开花结果，这是智的本意。为了让树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用刀具修剪果枝，减少营养浪费。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智字呢，它是一个合并的智字。这个字呢在篆书中呢，它上面是我们刚才解释的智，下面呢是表示裁剪的衣服，是个衣字。这个字义呢就表示为裁剪布料，缝制衣服。说文解字说，制裁也，说制呢是缝纫裁剪衣服。甲骨文这个文呢是个象形字，字形像很多线条，左边刻几个线条，右边再画几个线条，形成交叉的图案，表示古人呢在岩石上或者在兽骨上刻符号，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用这些符号来记录战争、记录天象、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记录生活中的经验， 以便呢把这些内容呢传给后世，这也就是最古老的汉字的雏形。《说文解字》说：“文，错画也，像交文。”说文呢，交错的笔画，像交叉的文案。千字文这里呢，是表示文字。文呢是用刀刻出来的文字符号，书是用软笔写出来的文字符号。有甲骨文、金文之说，没有甲骨书、金属之称；有隶书、楷书之说，没有隶文、楷文之谓。篆书呢，它比较独特，它既有用刀刻出来的，也有用笔写出来的，所以既称篆文，也称篆书。始至文字，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字，我们今天理解的是文字的意思，这个呢跟原始的意思相差很大。《说文解字》说呢，字如也，字呢是生育的意思。在经文中，这个字呢，它上面是个冕，是个房子，下面呢是子，表示小孩。这个意思呢，就是女子、女人呢在家里边生养后代。在远古时代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在出嫁的女子身上标识只有丈夫知道的暗号，在新生的婴儿身上标记只有父母知道的暗号，以便在离散后团圆认亲时确认夫妻和亲子关系。由此呢，这个字引申出男子成年成家时呢进入族谱的书面名号，再引申为成年礼的一部分。古代孩子一出生，父母会给孩子取名字，用于日常称呼。孩子成年以后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他走入社会需要有字，这就不能叫他的名字。《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及而字。”就是男子到了二十岁要行冠礼，并取一个字，表示成年。从此呢，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如果犯错，家法、族法都会伺候，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女子呢，到了十五岁要行及礼，就是把头发盘起，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可以婚配出嫁了。秦汉以前呢，贵族女子也取字，字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那冠礼一般是在家族中举行，一旦行冠礼，戴上了帽子，获得了字，就意味着以前的小屁孩长大了，其他人不能像对待小孩一样随意的戏弄打骂，他有了成人的尊严，一举一动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啊，给人以庄严严肃的感觉。所以行冠礼的那天呢，是古人有生以来最不苟言笑的一天，他要向所有的街坊乡亲摆架子放臭脸，用严肃正经的成人样子换取社会尊重。这是始至文字这四个字。千字文呢，这里讲文字发明，讲衣服的开创，看起来呢是在讲文化，其实呢是在讲皇帝的贡献。因为在传说中，文字、服装都发生在皇帝那个时代，因此我们要讲讲皇帝。传说中，皇帝定立法，倡导农耕，推广种植五谷，鼓励烧窑、造车、制衣等。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洪水以前是以黄帝时为最盛之时。这里要说的是呢，黄帝的那些贡献不是一人一时之功，也是远古时代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千字文这里呢，用制文字、造衣服来概括黄帝时代的进步。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黄帝的夫人雷祖养蚕制衣。那我们呢，先说文字。远古时代，人们交流呢，主要靠声音和手势；记事呢，主要靠结绳。为了把本部落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便用不同粗细的绳子在上面打结。这个结呢，有大有小，距离是有远有近，绳子也有粗有细。它由专人一般是由酋长或者巫师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记录。 结绳虽有大小和形状的区别，

0: 脚印能传达出这么多信息，那是不是可以创造出一些符号来代表世间万物呢？于是他仰观星辰走势，俯瞰龟背纹理，根据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事物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汉字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了文字，我们可以跨时空交流，可以欣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来屈原有那么了不起的想象力，原来唐诗是这样的优美。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孔子》《史记》来了解古人的思想、情感、智慧和审美。有了文字，我们可以一代一代地记录生产和生活经验，记录历史，并从历史中呢汲取教训。古人创造的无数经典也通过文字呢得以流传千古。汉字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分裂，但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汉字在这个过程中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方言如何，只要我们有象征民族团结的字，就能实现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汉字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汉字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人文和科学文化典籍，是我们能够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不断地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进一步。
1: 中国汉字作为世界上迄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表意文字，其诞生与流转从来不是零散符号的随意堆砌，而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文脉的印记。其背后有着一套精妙的造字逻辑，六书造字法。早在9000年前，甲骛遗址的龟甲刻符已现文字雏形，6000-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陶文刻画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生活的朴素认知，3000多年前殷墟甲骨文破土而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兽印方折线条，不仅记录着殷商王室的祭祀与征战，更蕴含着六书造字的原始基因，成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那么古人究竟如何归纳出这套精妙的造字规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方式又分别赋予了汉字怎样独特的内涵与生命力呢？
0: 成熟的汉字它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发明出来的，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今天的考古来看呢，从9000年前的甲骛出现的文字符号，到甲骨文的成书文字体系，它经历了几千年。我们的文字起步于象形字，象形呢，顾名思义，就是象实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观实物的形体描绘出来。最早像画画，像日月，就是像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但是有些字呢不容易画，于是就出现了指示字，就是一看呢大致能认出它的意思，仔细观察就能体会出它要表达的抽象的含义。上下就是这样的字，上下呢它用一横来表示基准线，在这个基准线之上的那是上，在它之下的就是下。再比如这个木字像一棵树，那么我们要表示树根怎么办呢？你不能画个树根，它很简单，就是在代表树的木字下面画上一点，就变成了本，这个本呢就是根的意思。然后如果要表示树梢怎么办呢？就在树的上面再加上一点，就变成了末字。本末是意义相反的两个字，所以不能本末倒置。很多时候需要有两个字组合才能表达，于是就有了会意字。 会议是用两个或多个现成的字排在一起。

一起，让他们的意义互相拼合，从而表达一个新的没有办法直接描绘出来的抽象概念。五信就是例子。五由指和歌两字组成，指表示脚，表示行走，歌是武器，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持歌而行，表示征伐勇武的意思。信呢是用人和言两字并列形成的，人指说话之人，言指所说之话，合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话要真实要可信。象形指示或会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达的。您比如说这个鱼是整个鱼类的统称，但是鱼类呢有成千上万，你不能为每一个鱼造一个字吧，啊，这样很麻烦，而且鱼长得都很像，文字又不是画画，所以你很难用一个字形来区别，于是就有了形声字。形声字就是根据事物的类别取一个字做形旁表示意义，再取一个读音相近的字作为声旁表示读音，两者结合就成了这个字。江和河就是这样的字啊。我们还说鱼是吧，你用鱼来表示鱼的总称，然后呢再借用原有的字的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鲤鱼呢我们把这个鲤的读音加上去，鲫鱼呢我们把鲫字加在鱼边上，这是形声字。除了上述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之外，还有转注。转注就是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归为一类，这些字呢通常有相同的偏旁部首，字意相同可以通用可以转换。比如考和老，古籍中呢七十呢称老，八十称考，啊，它都是高寿的意思。考只是在老字上加了一笔，两个字呢在古籍里常混用互助。最后是假借，这个假借呢就是原来呢没有表达这个意思的字，只是把它借用而已，借个读音相同的字。举的例子是汝字，这个汝呢本来是水名，后来呢因为第二人称都是用汝，这个汝字呢就借来表达第二人称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那么这个第二人称的汝和做水名的这个汝在词义上毫无联系，只是读音相同，所以汝呢是假借字。这是呢史志文字我们造字的几种方式。仓颉造字的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呢却是真实和漫长的。从最初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甲骨文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它主要刻在甲骨和龟背上，用于占卜和记事。由于它是刻在骨头上的，因此笔画呢简单但线条刚劲，字形保留了很大的象形性，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日和月。这些古老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商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状况，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现存甲骨文中能够被我们辨别出来的有1500字左右，其次呢是周代的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更加粗壮丰满，字形也更加的规整。

0: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变化又比较大，这给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推行书同文，他让丞相李斯对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李斯就以秦国的大篆为基础简化字形，统一结构，创造了小篆。小篆的笔画呢，圆润流畅，结构均匀对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小篆的统一使得全国的文字有了标准规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对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小篆虽然美观，但书写速度很慢，难以满足日常书写的需要，于是在秦代隶书逐渐流行起来。隶书是把篆书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简化了字形结构，提高了书写效率。汉代隶书成为官方的正式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汉字从古文字阶段进入了金文字阶段。南北朝时期楷书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楷书的笔画规整，结构严谨，结字规范，成为后世书写的标准书体。与此同时，行书和草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行书书写比较快，很实用，草书呢则是自由奔放，它更注重表达的是艺术性和情感性。此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宋体、黑体等各种印刷字体呢相继出现，汉字的字体更加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便于学习和书写，推行了汉字简化，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体字。简体字和繁体字共同构成了我们现代汉字体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史志文字。下面呢，乃服衣裳啊，那么乃服衣裳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先看字的信息。甲骨文呢，这个乃字是个象形字，有人说呢它像女性胸部侧视突出的乳房，本意呢是指女子的双乳。这个本意消失以后，篆文呢再加了女字旁，另造了乃字。也有说呢，这个甲骨文这个乃字呢，它这个曲折多从的线条表示发言措辞比较难。说文解字说，乃叶词之难也，像气质出难，就是说呢，乃出生说话很艰难，字形像语气出口很难的样子，这是乃。这个福字呢，和我们今天这个福字字形差别比较大。甲骨文的福字左边是一个木枷，中间呢是一个罪人，右边呢这个表示抓捕，就是这几个符号合在一起表示抓捕战俘或罪犯，套上枷锁使之屈服。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服呢指的是衣服的意思。
1: 周易系辞下有云，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寥寥数语，不仅揭示了上古先民告别赤身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将衣裳二字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乃服衣裳一句是千字文对先民服饰起源的记载，这里的衣裳并非如今泛指的衣物，而是有着明确的形制区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与礼仪文化，是中华服饰文明的起点。作为承载上古文明印记的文字，衣与裳的字形演变也体现着先民对服饰的认知与创造。那么这两个古老汉字的笔画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构形逻辑？他们又如何记录下服饰从遮体之用逐渐走向礼制象征的演变历程呢？
0: 这个衣呢，甲骨文中也有这个字，这个字呢也是个象形字，像上衣，上面是衣领，下面呢有左右袖子，然后呢是衣襟将右覆盖的样子。说文解字说，衣衣也，上越衣，下越裳，像负二人之形。人依赖衣物遮蔽身体，御寒保暖， 上身穿的叫衣。

0: 下身穿的较长，所有与衣相关的字都用衣做偏旁。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和衣字有关的汉字特别多。《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呢，人类就开始制作上衣下长的服装，衣指上衣，长呢指衣裙啊。这个衣裙呢不是裤子，是围起来的。关于衣服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有御寒说，有哲修说，有本能说。服装呢，它可以防寒、防晒、防风、防雨，还可以防身，所以就有了盔甲。有个故事呢，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白公胜叛乱，叶公率兵来平叛，他带的军队到达城北门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叶公，见他没有戴头盔，就说你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内的百姓盼望您，就像盼望自己的父母一样，盗贼的剑如果伤到了您，这就断了百姓的盼望，赶快把头盔戴上。叶公呢就戴上了头盔，然后呢又遇到了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戴上头盔呢？城里的人们盼望您呢，就像盼望丰收一样，看到您百姓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奋战之心，而您呢却把脸给折了起来，这就是断了百姓的盼望。叶公呢又把头盔给脱了下来，这呢就是讲究这种特殊的衣服，它具有特殊的防护作用。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以后，服装呢成为审美的装饰，人配衣服马配鞍。今天呢咱们买衣服穿衣服，首先想到的是审美，自己穿上好不好看。所以李思勉先生认为呢，原始人最初啊找那个树叶啊或兽皮呢遮住前面，它不是遮羞，而是为了审美，为了吸引异性，这是衣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长，这个字呢有两个读音，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读衣裳，但是在古文中呢，它在指下衣的时候读长。这个字在篆文中，上面呢是上，表示高级正式的意思，下面呢加了个衣，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遮蔽下体，乃服衣裳，就才开始穿衣裳。古籍中提到了黄帝时期，胡曹和伯鱼创造了衣裳。在我国呢还流传着皇帝的夫人雷祖首创重伤养蚕抽丝编绢之术的传说。相传有一天，雷祖在桑树下休息，偶然间呢发现一只蚕正在吐丝结茧，洁白的丝线呢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仔细观察，发现这个蚕茧抽出来的丝呢坚韧细长，于是呢他把这些丝线呢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发明了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办法。他把自己的这种技艺传授给部落中的妇女，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技术逐渐传播，雷祖也被后世尊称为先蚕娘娘。这个传说呢说明黄帝时期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蚕丝技术。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假蚕，外形做饱满的吐丝状。这一发现表明呢，5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养蚕制丝。在距离双槐树一步之遥的河南荥阳市广武镇青台遗址，则发现了浅绛色的织品，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且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物，表明呢丝绸的炼染技术已经形成。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丝绸优于棉、麻、毛等天然纤维，具有散热和保温的双重特性。而且呢这丝绸的衣服呢摸上去柔软、光滑、细腻，穿上去呢更是舒适好看，上档次，成为人们的最爱。不过呢，服装的产生可能要早于黄帝时期，至少在旧石器时代，在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上，就发现了用于缝制衣物的骨针和141件穿孔的石、骨、背、牙装饰品。推论呢，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用动物的皮毛、皮草、树皮 等制成简单的衣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明，中华先人开始用纤维材料像麻、葛、丝等制作衣服。这一时期的服装材料逐渐从原始的兽皮等自然材料向人工织物、向布帛过渡。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阳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原始的锯织机零件啊，这个锯织机呢是最原始的织布机。江苏吴中区草鞋山遗址发掘出距今6000年的葛布残片，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织布，这些葛布呢有山形和菱形的斜纹，展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这些考古证明，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复杂的纺织技术，并且设计出了简单的罐头衣。罐头衣呢是将一块整布对折，中间呢挖一个洞，头从这个洞里穿过，用绳索呢在腰间把它系牢。这种服装没有袖子，也不需要扣子，在中国史前阶段广泛流行，是中华服饰最早的形态。到了夏商时期，中国的服饰文化呢就逐渐形成了，甲骨文中呢就出现有这个桑、丝、蚕、帛、衣、秋、金等文字。周代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定型阶段，一方面呢服装材料更加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周代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总的说起来呢，中国古代的服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衣下长，交领右衽。衣是指的上身的衣服，长呢是指下身的裙装，体现了天圆地方、上为阳、下为阴的宇宙观。交领右衽，交领呢就是衣领呢在胸前交叉，形成一个 Y 字的形状。右衽呢就是左衣襟压住右衣襟，在右边固定衣襟，这是华夏服装最核心的标志。左衽呢被认为是夷狄或者死者的穿着。孔子曾经慨叹道：“唯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也。”就是没有管仲呢，我们可能被夷狄所征服，那么我们可能会披发穿左衽的衣服。服饰的第二个特点是整体风格上宽袍大袖，含蓄飘逸。中国古代的服装，尤其是礼服，普遍宽大，它不强调人体的曲线，而是追求包衣薄带的庄重与飘逸感。这与儒家中庸含蓄的审美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体现君子的从容内敛和气度。袖子宽大不仅美观，也让拱手作揖变得好看而大气，体现了非礼勿动的礼仪要求和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三是在社会功能方面，服装是身份与等级的标识，服饰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材质、颜色、纹样、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用于区分尊卑贵贱。像皇帝，隋唐以后皇帝用黄色，绣龙纹，官员按品级穿不同颜色的官服。唐代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红色。明清时期呢，官员的补子，所谓补子呢就是胸前或背后有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织物，官位不同，纹样形式也不同。文官用鸟、用飞禽，武官用猛兽来表示品级。到了老百姓，平民只能穿麻、葛等素色布料，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服饰。士人穿深衣，农民穿短褐，士农工商四民的服饰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衣着就可以判断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四是用料的技术方面，材质考究，工艺精湛，主要使用丝、麻、棉、毛等天然纤维。其中丝绸呢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丝绸之路闻名世界。除此之外，帽子、腰带和佩玉也很讲究，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官帽。最后咱们做个总结，古人的服装呢 它不仅是哲体御寒的工具，也是理智的载体，是身份情感和民族精神的表达，是道德教化的工具，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审美，是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外在体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史志文字乃服衣裳，汉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语言符号，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方言如何，汉字能够让我们实现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文化的魂，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的精神纽带。服饰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传承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自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史志文字乃服衣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很多人评价武器装备的好坏，首先想到的就是重量、威力这些能直接量化的数据，但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颜值。在多型武器装备的竞标和使用中，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被淘汰，有些因为长得丑被快速更新换代，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影响了作战性能。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回顾一下那些因为颜值而备受争议的武器装备。
3: 在当年美军新型隐身战斗机的竞标中，就有一对冤家，因为要考虑到各军种的通用性，所以要求新型隐身战机需要具备海军陆战队所需要的垂直起降能力。这场竞赛的赢家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就是 F-35， 而遗憾退场埋进历史尘埃的则是波音家的 X-32 技术验证机。单看外表， F-35 闪电2与当时其他战机相比，身材确实壮实了不少，所以大家都爱叫它肥电。这外号虽然对它的身材有些小吐槽的意思，但跟它的竞争对手 X-32 一对比， F-35 简直算得上相貌端正了。再来看看 X-32， 第一眼看到它，你大概会忍不住想问，这为啥看起来像一只鼓着气的青蛙呢？还是只张着大嘴的青蛙？这种即视感主要来自它那超级夸张的机头进气道。这种震撼的视觉效果可不是偶然，而是波音公司为了满足垂直起降时巨大的进气需求所做的性能妥协。X-32 采用的垂直起降方案来自于钥匙战斗机的成熟设计。当飞机进入垂直起降模式时，机身周围的四个辅助喷口同时开启，将发动机的推力由水平方向转向垂直方向，相当于直接将发动机的推力拆解为四个独立的垂直推力支点，从而实现悬停与着陆。这种推力矢量分配方式虽保障了垂直起降能力，但却导致机身结构异常臃肿， 因为发动机担负了飞机的全部推力输出，就需要发动机有更大的推力，而更大的推力又要求飞机有更大的进气口，保证进气效率。因此，无论是 X-32 还是钥匙战斗机，都有着与机身比例严重失调的硕大进气口，使其整体轮廓显得笨重而怪异。而 F-35B 则采用升力风扇加发动机矢量喷口的复合推进方案，升力风扇独立承担约50%的垂直升力，主发动机仅需提供剩余推力，并兼顾水平飞行。虽然这种方案结构更复杂，同样也会占用大量机体空间，但升力风扇的引入显著降低了主发动机的推力需求，从而允许进气道与机身线条更为协调的融合，使整机气动布局更具流线，视觉上也更具现代战机所独有的流线型美感。
4: 当时的这个 X-32 啊，也有很多人看好。为什么？它的这个设计啊，有一些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是采用了特殊设计的下颚进气道。那么整个的这个外形看起来呢，有一些怪异。但是呢，有人认为它的这种雷达的隐身性能可能会更胜一筹。不过呢，当时美国军方对于隐身战斗机的定位是三军通用。其中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求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具备短距起飞的能力，要具备垂直降落的能力，而 X-32 它想要实现短距的起飞和垂直的降落，那么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包括控制系统以及这个动力系统，那么是参考了 AV-8B 海曜，所以呢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也会带来这个性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限制。所以不仅仅是 X-32 它的颜值可能没有那么漂亮，在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方面，可能和当时的这个 X-35 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呢，设计层面的颜值对于它的综合的性能和实战能力其实呢还是有关联性，甚至是有影响的。
3: 预警机作为现代空战体系中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已经成为了空战体系中的绝对 C 位，而它最关键的雷达系统怎么摆放，直接决定了它的颜值走向。比如美军早期使用的 EC-121 预警机，就在机腹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下视雷达，看起来像长了啤酒肚，又在机背上加装了用于探测高空目标的上视雷达，看起来又有些驼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探测需求而做出的无奈妥协。随着雷达技术的成熟，另一种我们最为熟悉的背负式雷达设计开始出现在预警机上。圆盘状雷达天线被置于机身顶部，通过旋转实现360度无死角探测，既提升了探测效率，又大幅优化了气动外形。但随着相控阵雷达的出现，雷达不再依赖机械旋转，固定式阵列可嵌入机身、机翼甚至垂尾，这就让预警机的外形设计迎来新一轮解放。以色列的菲尔康预警机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不过这种新潮设计也让菲尔康长得有点特别，在造型和性能之间做了些有趣的取舍。菲尔康预警机相较于目前主流的圆盘造型的预警机，最大的缺点在于缺乏360度全向雷达覆盖能力。机头巨大的球形雷达罩虽保障了前半球探测精度，但覆盖角度仅为120度左右，探测距离可以达到约370公里。机身两侧的两块测试雷达也因安装位置受限，只能提供60度左右的探测范围和300公里左右的探测距离，虽在尾翼处加装了第三块雷达面板，但功率受限，导致后向探测能力依然薄弱。反观背负式雷达，无论是圆盘造型还是平衡木造型，虽然也不能完全实现360度无死角覆盖，但通过旋转机座或调整飞机飞行角度，可动态补全探测盲区，整体覆盖连续性与稳定性远超固定式布局。同时机头的巨大球形雷达罩相较于原本的机体设计， 增加了至少10%的飞行阻力与结构重量，也使得机身重心前移，影响飞行稳定性与机动性。而背负式雷达将探测设备置于机身顶部，既减轻了气动干扰，又使重心分布更趋合理。
4: 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早期的型号啊，它是把相控阵雷达和机身的结构贴合到一起啊，出现了大鼻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早期的相控阵雷达呀，可能个头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它在冷却的这个技术方面不是特别成熟，采用这种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可能会有效的解决散热式的问题，因为它这个雷达是分布式部署的那么不同的这个雷达模块，那么它的这个散热系统啊个头没有那么大在技术层面是比较好解决的。所以费尔康它既有大鼻子的型号，也有带着大盘子的型号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的固定翼的预警机，其中很多都是采用背负式的设计，因为背负式对于机身它是不需要改动的，舱内的空间比较大，容易部署更多的指挥控制的这个系统，或者说呢这个操作台也可以部署很多，甚至呢还会留出足够多的人员休息区。而采用背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雷达的尺寸也可以做得比较大。
5: 从费尔康的鼻突到现代预警机普遍采用的圆盘顶，本质是雷达技术迭代与气动优化的双重结果，但是给大家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却是预警机外形美感的悄然提升。这种既符合功能需求又兼顾视觉协调的进化逻辑，并不是只出现在预警机身上，海上的军舰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蜕变。
3: 对于航行在海上的舰艇来说，雷达的重要性是和武器系统同等关键的。早期的水面舰艇并没有配备导弹，那时候雷达主要就是用来在海面上扫一扫，找找目标，顺便给火炮瞄准报个点，所以经常能在老式驱逐舰那高高的桅杆上看到个长得像大喇叭的雷达天线。不过等导弹时代一来，画风就变了，舰载雷达必须要能超远程预警，跟踪目标，并且死死地锁定其中几个。这种高难度要求直接催生出了大型雷达，雷达的功能也开始分家了。这个时期长得像苍蝇拍的平板雷达天线和神似晾衣架的雷达天线成了主流，它们被一层一层地布置在舰岛的不同高度，各司其职。虽然这些雷达看起来有点糙，不怎么精致，但使用功能上却不打折扣，经济又实惠。不过这种乱堆仪器的方式让浪漫的法国人有点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这些横七竖八的雷达天线简直破坏了战舰的整体美感。于是他们琢磨着能不能把这些天线都塞进一个更好看的盒子里呢。最终巨弗伦级驱逐舰的舰岛上出现了那颗无比醒目的大白球。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头顶个球的效果怎么看都有些一言难尽呢。巨弗伦级驱逐舰巨大的球形雷达罩其实是时代技术限制的产物，当时尚未突破相控阵雷达小型化与多面阵协同技术，如果想提升探测性能，只能依靠增大雷达孔径和功率来提升探测距离和精度，这就使得雷达体积被迫变大。同时为了保证360度全向探测，就需要让巨大的雷达旋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雷达的使用寿命和降低航行时的风阻，球形雷达罩便成为最稳妥的工程选择。当然在同时期其他舰艇也有着不同的方案，苏联时期的舰艇为了解决舰载雷达的问题，选择将雷达阵列放置在更高的位置，同时采取双面阵雷达，并且将不同功能的雷达分置在舰船的不同位置，以分散布局换取探测冗余。所以当时的苏联舰艇看起来都是十分高大的，并且在舰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式雷达天线与电子设备。而现代战舰则普遍采用分布式相控阵雷达系统，四面固定式阵列嵌入舰桥四周，既保证了360度全向覆盖， 又大幅降低了雷达反射件面积与结构重量，既没有任何体型夸张的装置，也使得舰艇外观更加简洁流畅，更符合隐身设计与模块化建造理念。
4: 独立的雷达呢，主要是装备护卫舰或者是轻型战舰，因为呢它安装比较简单，不会占据比较大的舰体的空间，而且呢成本比较可控啊，像一些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会普遍装备。那么大型的四面阵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主要是装备主力战舰，像一些驱逐舰啊，甚至包括在航母上也可以配备。那么它的功能啊，就是针对整个编队进行这个预警啊，那么它的照射距离比较远，可以在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的这个范围内去探测和识别这个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而且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很强，可以引导先进的防空火力和反导火力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打击。这种雷达个头大，而且呢比较昂贵。
3: 驱浮轮级驱逐舰行驶在茫茫大海上，虽然有点像海洋馆里的白鲸顶着皮球游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将雷达天线封装进球形罩的设计，既保证了探测性能的稳定性，又兼顾了舰艇整体的结构强度与抗风浪能力。即使来到现在，还有很多舰艇沿用类似设计，只不过这个球的大小不再有那么夸张，所以很多头顶个球的舰艇现在看起来反而有些帅气。在颜值上来说也是各有千秋，而头顶球的代表驱浮轮级驱逐舰被认为不好看，只能归咎于这个球太大了。
5: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款装备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在设计之时就完美避开了颜值巅峰，成功走进了颜值洼地。那么武器装备的颜值究竟能瞅出怎样的高度呢？还有哪些深陷颜值洼地的装备令人啼笑皆非呢？让我们一起盘点一下。
3: 苏联时代为了打造庞大的钢铁洪流，研制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坦克。R79 工程坦克设计出了飞碟一样的车身，配上了四条履带，加上圆鼓鼓的炮塔，看起来透露着一份憨厚和可爱，但绝谈不上漂亮。长滩号巡洋舰作为世界上首艘核动力巡洋舰，在作战能力上是十分强悍的，但是同样是为了容纳庞大的雷达系统，在修长的舰体上硬生生堆起巨大的方方正正的舰岛，虽然在当时看起来颇具威慑力，但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更像是一个巨型积木块被随意堆砌在甲板上。 A300-600ST 运输机外号大白鲸，它是将一架空客 A300 客机的客舱进行了 Plus Max 升级，更大更宽更高，让它的载重能力提升了30%，并且可以装下尺寸更大的货物。不过从颜值上来说，主打一个丑萌丑萌的。日本 EC1 电子战飞机的颜值和费尔康预警机如出一辙，一个是大鼻子，一个是大嘴唇。姑且不讨论其性能的优劣，就说这个丰满的嘴唇让人看了很难不笑出声来。最后的王炸则是波音公司设计的 BV-235 验证机，很难想象当年和他同台竞技的是现在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从颜值上来看，只能说阿帕奇赢得毫无技术含量啊。
4: 我认为呢，设计武器装备的时候呢，对于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还是应该在整体设计的考察范围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器装备啊，无论是战斗机、轰炸机，包括大型的战舰，那么它都是一个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在设计的层面没有进行优化，或者说外观看起来很怪异，那么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功能层面的限制。所以呢，有的时候颜值确实代表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注意到武器装备它的外形和它的颜值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外销和海外防务市场上的订单这种漂亮的武器装备，看起来很顺眼的武器装备，那么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吸引人 人可能也适合拿到更多的这个订单，所以我认为颜值比较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装备

0: 都是把颜值作为一个首要考虑的标准。
1: 虽然说颜值并不是衡量一款武器装备强弱的核心标准，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外观设计往往成为公众认知的第一道门槛。 X32 验证机那夸张的下颌式进气道与臃肿的机身轮廓，预警机和军舰上那颗硕大突兀的圆球，无一不是功能优先逻辑下的无奈选择。虽然外观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他们为各自赛道的后续装备设计确立了一定的技术范式与审美基准。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装备亦是如此。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声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杜德伟的老歌《放一颗心》。

借我，只要记住不爱不痴，不爱不狂就够。爱从来不怕付出太多，也从不

刚刚呢是一首杜德伟的《放一颗心》，这首歌出自于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冒险游戏》。这是一首很甜美、很温馨的情歌。别怕，我爱的太多，爱你，我很快乐。你尽管放心接受，这样温柔和我。爱从来不怕付出太多，也从不保留。为了你，我什么都做。看看你是种享受，拥有你更是感动。真是深情款款、温柔真挚的告白。能够全心付出，毫无保留，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是小心谨慎、患得患失的时候居多。即使是爱情，也常常担心因为受到伤害而不敢全情投入。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黄小琥的歌，叫做《有人陪》。

刚刚的这首歌是张国荣带来的《浓本多情》，这首歌呢也是他1984年主演的电视剧《浓本多情》的同名主题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李煜的词，叫做《长相思·忆重山》。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斜。

刚刚呢是一首曲肖冰演唱的《忘川情》，一首有点凄美意味的古风歌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柯以敏的歌，叫做《想你想疯了》。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是一首庾澄庆的《熟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的和你能够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想给你带来的是一首席慕容的诗作，叫做《禅意》。咱们一起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慢慢的将你忘记，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0: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沙宝亮演唱的《心在梦里边》。之后呢，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林子祥的《旧居中的钢琴》。钢琴走音了，就像这段感情出现了一道无法修补的裂痕。歌词中提到的，在高低轻重之间，情各走极端的界限，既是在说钢琴的力度，也是在隐喻两个人在相处当中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这种把抽象情感具象化的写法，让遗憾显得格外真实。
1: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

刚刚是黄磊的年华似水。朋友，这里是刘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任然的《不舍》。

好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更多的精彩内容，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胡彩香再骂，易清娥都装作听不懂，她睡在那里也不作声，只听胡彩香唉声叹气的在床上翻滚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胡彩香还是教易清娥拔音阶做动作，只是烧枪带棒的没少骂她舅胡三元。练完唱回到她舅房里，舅还在练着敲鼓的那一套，舅就问易清娥：“
1: 娃呀，咋样？胡老师没有欺负你吧？”“
2: 没。”“
1: 哎，天底下都难找这样的疯婆子。”
0: 他就说完还练他的板骨，好像世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看了一下床，突然懵了，就把床上的被子枕头全都换洗了，就一边敲鼓一边说：“
1: 你昨天个晚上咋把个冰棍塞在枕头底下，你害得我洗了半个晚上，你知道不？”
0: 胡彩香一天都没来，这天晚上他又冲进了他舅的房，把易清娥抓过去睡觉，但是跟舅却没斗嘴。就这样，胡老师又气呼呼地把易清娥训练了几天，就开始考试了。考试那天人特别多，就说有300多人参加考试，加上家长，院子里里里外外到处拥满了人。易清娥从窗户上偷偷朝外看，发现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比她长得好，穿得好，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都长得展脱得很，演员要的就是展脱。好几个女孩子都穿的是花格子的确良衬衣，还有几个干脆穿着花裙子。易清娥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种穿法，真是好看极了。听舅说，今年光县城就有好几十个人考试呢，说这是以往少见的现象，演戏还成红火事儿了。不过舅告诉他说不要怕，让他只管好好考就是了，剩下的事儿有他呢。就在考生要集合的时候，胡彩香突然过来，一把把易清娥拽到她宿舍去了，进房二话没说就让她把裙子换上。裙子是新的，好像刚买回来，胡老师还跑得满头大汗的。其实易清娥身上穿的也是新衣裳，是她舅昨天才给她买的，舅故意买的大了些，说以后缩水长个子了还能穿，却被胡彩香臭骂了一通：“
2: 看你为个死烂舅，有眼无珠的货，给你买的这号衣裳怀娃娃的时候都能穿，不是让你上台丢人现眼去吗？赶快脱了，让他拿去给那个骚狐狸精穿去。”
0: 说着胡彩香就三下五除二的把他身上的衣服全剥下来换上了裙子，一下弄得易清娥连手脚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了。胡老师转了一圈说：“
2: 你看看，你看看，人凭衣裳马靠鞍，这一打扮不也像个样子了吗？哼，靠你为个死舅啊，呸，吃屎去吧。”
0: 骂着骂着把他自己都骂笑了，就这还不过瘾，他又补了一句：“
2: 你舅绝对不是个好子儿，你知道不？他就是为个麦田里的败子，你知道不？”
0: 易清娥也被胡老师骂笑了。胡彩香说：“
2: 给，把鞋也换来。看你我老婆子鞋，也真是的，你就个死 CP， 连鞋都舍不得给外甥女儿买一双。就要买的，我没要。”
0: 易清娥穿的还是她娘给她借的那双回力鞋，这几天她早早就把鞋洗白晒干了，她觉得那双鞋是最美的。可胡老师还是让她脱了，给她换上了新凉鞋，也是刚买回来的。 胡老师说，
2: 穿上这个才跟裙子般配嘞。
0: 院子里有电声喇叭在不断的喊叫，要所有家长都退出去，说考试不许在现场打扰，接着就喊考生抽号了。易清娥抽了个13号，胡老师就说，
2: 你这娃咋抽的这背的，号太靠前不说，还不吉利，臭手爪子。
0: 胡老师还打了一下他的手心，想让他重新抽，可管考试的都是上边来的，不让，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试分了两摊儿，一摊儿在舞台上考形体，另一摊儿在后院子考声乐。开考前，先都在剧场池子里集合，由胡主任主持，上边来人讲话，那人讲了好半天，嘴角都讲起两堆白唾沫了，还在讲，底下的娃娃们就嗡嗡开了。只见黄主任把话筒一拍，像炸雷一样通通通地响了几声，池子才安静了下来。那人继续讲着，不能走白砖道路，不能养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啥的。反正易清娥一句也听不懂，就一直把心思放在了新衣服新凉鞋上。那人终于讲完了，考试才宣布开始。易清娥的心突然跳得比她旧的鼓点儿还要急起来。前边考过的和后边的不能交流，考完形体就直接从池子出去了。易清娥就那样懵懵懂懂地在后台等着。那阵儿，舅也不见了，胡老师也不见了，只有一个个他不认识的考生。县城的娃明显比乡下来的张狂，等着考试呢，就能在后台打起来。而乡下来的都吓得溜墙摸壁，大气也不敢出。当易清娥被13号的喊叫声叫到侧台后场时，她的两条瘦腿抖得咋都撑不住本来就瘦削的身子骨。她在想着旧的话，还有胡彩香老师的交代，都是说要她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的，说上场就跟底下没人一样才好。易清娥想，无非是考不上，考不上还回去放羊了事儿。从这几天看来，唱戏好像也不是一件啥好事儿，为啥非要唱戏呢？这样一想，他反倒轻松了许多，也不知咋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乱跳了，就傻不拉几地戳上了舞台。到了前台，他才发现他就坐在池子的后边，前边坐了一长排人，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沓纸，自是考官了。他一眼看见考官里还坐着米兰，他的心不知咋的就又嗡的一下乱了。他定了定神，就听米兰说话了，
3: 13号先放开，在舞台上左走3圈，再右走3圈，开始。
0: 这阵儿，易清娥也分不清哪儿是左哪儿是右了，有人用一根藤条指了指，他就走起来。他知道这是看考生的腿脚有没有毛病。走完后又让一个教练在舞台上指挥着做了好多动作，都是伸胳膊伸腿儿，看胳膊是不是直溜，腿儿是不是罗圈或者 X 型。好在这些胡老师都验过的，说他除了有点撅屁股没啥大毛病，要他走路时把屁股朝回吸一吸就行了。再后来就是念一段话，有人把一张纸拿过来，上边印着满篇的字，要求大声念出来。这也是易清娥最害怕的环节，因为他只念完小学就没再念书了。不过就说过，不会念了也别怕，到这儿考试的大多都是小学生，念不下来也会让你随便说一段话的，主要是看你口齿清不清，有没有口吃， 害怕把那些半语子或者是傻瓜招进团来。只要你能好好说话，就不怕。果然，那片纸上的字，他咋看都有好多不认的。考官就让他随便说了。下面。

0: 进修三个月，跟大夫学了看病的技术，回来就能翘尾巴了。这是典型的白砖道路，思想在作祟。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作怪。我竟然学起了城里的杨小姐，用烙铁把头发烫成了卷卷毛，还穿起了布拉吉，登上了白网鞋。走在乡村的路上，嫌泥土多了，牛粪臭了。进了贫下中农的家里，坐在炕头上，也害怕把衣服弄脏了。没有想到，我会在白砖道路和资产阶级的道路上滑得那么远。要不是良知叔您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了。良知叔，我今天向您保证，立即脱了这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外衣，继续穿上赤脚医生的草鞋。我要永远走在无产阶级的康康大道上。
1: 当易清娥拿腔拿调地背完这段戏词儿时，好几个老师竟然大笑起来，也不知笑啥，是不是哪里没有背对，反正他是一字一句记的。昨天晚上都后半夜了，他还拿脑子过了好几遍，也给胡老师和他舅都背过，他们都说没啥大问题。他看看舅，只见舅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给他炸了个大拇指，他的心才算安下来。没想到形体考得这么快，一人七八分钟就算完了。有人把他领下舞台，绕了一大圈，又进后院子，开始声乐考试了。他走进后院时，舅已经在院子里站着了。考场是在团部办公室里，剧团的好多人都在办公室的几扇窗户前吼吼着。听说这次考生里有不少剧团人的亲戚朋友呢，凡心里搁着事儿的自然就都有些坐立不安。院子里已经燥热的连狗都伸长了舌头，可这些人却还在考场四周身贴身子的来回攒动着。终于临到易清娥了，他就朝他看了看，他就进去了。进到考场，易清娥返回身，看见他舅的鼻子紧紧压在窗玻璃上，都变成他鼻子了，难看得很。场子里坐了一圈人，有人见他进来，就在他和窗外他舅之间指指点点着。他明白，那是在说他和他舅的关系呢。考试开始了，先让唱一首歌。易清娥会唱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夜半三更盼天明》，那是小学老师教的，胡彩香老师又给她点播过。胡老师说她好多音都唱不准，顺了几十遍才让她就听，就说好多了，关键是要大胆唱出声来。于是易清娥就在考场里扬起脖梗，放开喉咙唱起来。当唱到最高音“岭上开遍映山红”时，甚至都炸音了。他嗓子痒得只想咳，可还是忍住，继续扯长了脖子把歌纵完了。多少年后，易清娥成了大名，还有老师在笑话他说：“谁能想到？”当时那么个山沟沟里的瓜女子，日后在唱戏上还能浪得那么大的名声呢。都说易清娥那天考试

可刮了。要不是他就在窗外监视着，有老师都差点笑得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就是恶狠狠地朝这些嘲笑他外甥女儿的评委美美地瞪了几眼，吓得大家才都又严肃起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四集。易清娥参加了县剧团的考试，形体之后是拔音阶，有人敲扬琴，她跟着一个音一个音地朝上走。这个提前也练过，胡老师说她的好几个音都不准，就说准不准不怕，大声唱出来最要紧，千万不敢跟蚊子一样嗡嗡嗡哼哼哼的就行。他就拼着命地唱，唱到最高音又是惹得有人扭过头捂住嘴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反正他是豁出去了。高音拔完了也就考结束了，他一出来舅舅把他领回房了，舅说，哎，发挥的好的很，就是这样，唱戏嘛，不把劲弄圆了还能行。他舅正要给他打糖水喝，说让他润润嗓子，胡老师就冲了进来。只见胡老师一脚把他舅的椅子踢翻在地，说，胡三元，你个臭流氓，原来你知道那个狐狸精今天要当评委，才胡骚请来，给人家把戏敲出花来了。胡彩香又把洗脸盆架子砰地踢翻了，一盆水哗啦啦地泼了一地。胡老师走了，易清娥还吓得浑身直哆嗦，他舅胡三元却定定地说，疯子，女疯子，娃莫怕哦，碰上了这疯子不要怕啊。易清娥终于考上剧团了，不过他知道这是他舅的功劳，据说为了这事儿，他舅还骂了乐队敲扬琴的，那个敲扬琴的大概说了一句，胡三元为个外甥女，音粉有麻大嘞。他就悄悄地捎话给人家说，让这孙子少皮干，敲个蓝扬琴长个嘴就没得惯了，再乱皮干小心舌头。吓得那人就把嘴给夹紧了。据说最后开会研究定人时，黄主任宣布了几不准，首先是不准任何人在办公室外的窗户下头来回走动偷听，第二是坚决反对走后门，可他舅偏要来来回回的晃荡，时不时的还要把里面的评委挨个盯上几眼，弄得每个人都很不自在，气得黄主任也毫无办法，直叹气说，胡三元这货还是要开会修理呢。一接到录取通知，易清娥说要回去一趟，她想娘了，也想那三只羊了，可舅却不让，说一应手续他捎信儿让公社的人去办就行了，要他麻利的开始练功练唱。娃呀，你要奔尿嫌匪你懂不懂啊，你没看见这次参加考试的人有多少干部子弟呢啊，人家干部子弟平时都是吃的好饭里的油水大的呀，身体最有筋道的，人又聪明容易开窍呢，随便练一下就跑到人前去了。你要趁人家没开班加劲打点基础，等人家都来了就跟不上了。唱戏这行没啥窍道，一是嗓子好，二是功夫硬，不要听威胁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瞎掰扯，一会儿劈业务挂帅，一会儿劈白砖道路，没本事混在这行球都不定嘛。舅说话跟九岩沟的人一样，就爱带个球啊球的，对谁也不婉转。那天舅给他说了很多很多，最要害的其实只有一条，一辈子要靠捏物吃饭，你懂不？不跟着危险没有本事的人瞎起哄胡家样子，其实他们对有本事的人毛着呢，就像黄正大他就毛着嘞，毛着舅嘞。舅说的黄正大就是黄主任，他见了我胡三元有时候还要绕着走呢， 没办法嘛，谁让咱这技术硬邦邦的，离了咱地球就真的不转了嘛。反正舍上天舍下地，这就是个唱戏的单位。哎，戏唱不好，鼓敲不好，胡琴拉不好，球都不定嘛。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开始练功了。练功服还是胡老师给找的，说是他过去练功时穿的。那天易清娥见胡老师发那么大脾气，开口闭口骂他舅臭流氓，还赌咒发誓说要把他舅弄到公安局去，吓得易清娥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结果呢，啥事儿也没出，舅还是整天在练他的鼓，胡老师每天晚上还是照样来拉易清娥过去睡觉，有时候还给他买冰棍吃呢。两人睡在床上，胡老师还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臭流氓，骂米兰是骚狐狸。可第二天打开门，还是照样的练功练唱，见了米兰也一样打招呼，并且时不时的两人还勾肩搭背地走上几步。这就让易清娥咋都有些看不懂了。舅倒是永远看得那么明白，他说，哼，疯子就是个女疯子，哎，娃呀，该吃吃，该喝喝，该飞飞，少找疯子就行了哦。练功也是胡彩香在教易清娥。第二天，胡老师就把易清娥的腿一下搬得走不动路了。易清娥才满11岁，可在乡下放羊、打猪草、砍柴、背粪，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到剧团来听说很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苦。为了把腿筋拔开，胡老师让他面对一堵黑乎乎的墙坐着，然后把他两条腿顺着墙壁往开硬掰，说这叫劈双叉。本来把腿分得太开就很疼，谁知胡老师还要给他屁股后边放一把椅子。胡老师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根棍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敲一下，像看犯人一样监视着他劈。坐一会儿，胡老师还要把椅子朝前推一推，这样易清娥的腿就越掰越开了。胡老师要求要尽量把腿劈成一字形，尤其是裆部能贴住墙，那才是把腿筋给拔开了呢。胡彩香和另外一位老师试着给他搬了几回，企图让裆部撕得再开一些，直到把易清娥搬得疼晕过去，他们才松了手。胡老师说，这娃的骨头又硬又贼的，还要下重手嘞。吓得易清娥当下浑身直打冷噤。第一天只劈了半个小时，胡老师说，以后还要加码嘞，每天至少要一个小时，腿筋才能慢慢的拔开嘛。易清娥想哭想喊，但爹不在跟前，娘也不在跟前，只有舅在，可舅在练功，没有丝毫痛惜他的意思，他就只好在半夜时用毛巾捂着脸，让眼泪一滴滴朝肚子里流。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易清娥在排练厅里边的黑拐角练劈叉，胡老师帮他把腿掰开，又在他屁股后边放了几块砖顶着，让他别动，自己就去排练了。前边排练厅里正排着一个小戏，叫《大寨路上一家人》。易清娥先听见他舅的敲鼓声，后又听见铜器声，再又听见笛子、胡琴、演唱声，后来就骂起来了，是他舅的骂声。
1: 排拉子你也排啊，都牛拽马不拽的，哪像个排戏的样子，这热的天把人弄得蒸笼一样的排练场，捂出痱子来了。领导呢，领导都死完了，戏排成这了， 念瞎了，看不见啊？我一天真正是提着夜壶伺候球呢。
0: 只听咣啷啷啷啷一阵大锣抢地的声音，一个男人就撇上了火。
1: 胡三爷，你把嘴放干净些，谁是夜壶，谁是球呢？哎，我没跟你说吗？那你跟谁说嘞？今天把话说清楚，谁是夜壶，谁是球呢？嗯，
2: 都是夜壶，都是球，一群子烂竹根，爷还不伺候了。
0: 他就一说完，排练厅就炸了锅，好像有一群人都在质问他舅：“你是谁的爷？你胡三元给谁当爷呢？”很快，易清娥听到有人把他舅那一溜骨给掀翻了，锣、镲、钹，慌啷啷在地上响成了一片。紧接着就听见黄主任来了：“
3: 啊，开会，开会了，开会解决问题。”
0: 排练厅于是就变成了会场。易清娥趴在拐角，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他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知道开会是啥意思了。这样的会他在老家在大队也开过，但被开的不是他的家里人，而是队上的保管。半夜时，保管偷着把生产队的洋芋背了半杯笼回家，开会时还让他把杯笼里的赃物一直给背着。先是批斗，后来就有人动手打。他一颗门牙都让愤怒的群众几鞋掌给抽掉了。易清娥站在小学操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倒也不怕，因为被打的不是自家人。可今天这会，搞不好要开到他舅的头上，他的心就抽起来了。他尤其怕开着开着也有人上去拿鞋掌抽旧的门牙。他旧的两颗门牙本来就比别人长得长些，平时他得使劲抿着才能用嘴唇把那牙包住。会一开始，黄主任先介绍了情况，一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把枪口对准了他舅。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下午太热，排练场仅有的一个吊扇不转了，有人排戏就摇着蒲扇上场了，该做的动作不做，该唱的也不好好唱，完全是走过场，行话叫过趟趟。他舅胡三元气得几次扔鼓槌，嘴里不干不净地乱骂起来。开始大家都还忍着，后来他舅的嘴里又是夜壶又是球的，尤其是把大家都比成了烂竹根，一下子犯了众怒，有人就要上去扇他的嘴巴。混乱中鼓也被掀翻了，吊镲撑子也被打倒了，他舅还拿起牙板磕了谁一下，好像还见了血。这会自然就开得热气腾腾，甚至有点火冒三丈了。开始易清娥还听他舅在反驳，说排练场的纪律太不像话，简直像是过去逛庙会的。可是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问题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有人揭发说，胡三元今天一进排练场气就不顺，对排大寨路上一家人有意见呢。那人发牢骚说，不该成天排这号戏，开排了他又故意刁难演员，嫌没看他。你个敲鼓的嘛，好好敲你的破鼓，凭啥要演员开唱的时候先看你的手势？你算老几？你以为你个敲鼓佬就成了顶梁柱白菜心儿了？这是旧艺人旧戏霸的作风，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还有人批评胡三元说，胡三元的业务瓜衰死相很严重，动不动就说大家是烂竹根，切，好像就他这一根竹子长成七了，我们都是烂竹根啊！我们必须狠狠地批判，不然 大家都被他塞进烟囱里给抹黑了。一青娥也不知劈着叉的双腿是啥时候收起来的，开始他还蜷缩在墙拐角，后来听外面阵势不对，就干脆钻到一片烂布井里躲起来了。外面的会在这儿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他熟悉的声音里，胡彩香、米兰都没说话，他还生怕胡彩香说话了。胡老师不是口口声声要把他救这个臭流氓送进公安局里去吗？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可胡老师咋一直没开口？会中间黄主任好像还点了胡彩香的名字，叫他说上几句，他说他牙疼，到底也没说。米兰也没动静。会开到最后是黄主任讲话，他声音很大，有很多意思一清娥听不懂，但不是啥好话，他明显可以感觉得到。黄主任说，
1: 你跟胡三远是驴叫驴犯，驴叫不改。
0: 一清娥把黄主任的话听成了驴叫驴犯，驴叫不改，他还犯嘀咕，领导咋骂他就是驴呢？
1: 你看你一年要犯多少次错误，你以为你都对吗？啊，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一声吼都群起反对你，总该不是我黄正大又把你冤枉了吧？动不动骂群众是烂竹根，啊，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千年的何首乌，万年的长白森，天底下租你能租你金贵是吧？这就是典型的白砖道路，天王老子第一的思想，在作怪吗？你以为你敲那几下鼓就敲得没人能比上了？我听说省上戏曲剧院敲鼓的都不在你眼里放了。哎呀，好个胡三远呀，胡三远，你该是我咋说，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搞不好你的问题可就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了，我黄正大就是想挽救也无能为力啦。哎呀，痛心呀，痛心呀。哎，我说你们大家啊，唱戏的啊，还有我胡曲师，给他猛击一掌，该是给他好好清醒一下的时候了。
0: 黄主任的话讲得很长很长，一清娥藏在烂布井里差点没被憋死过去，直到会散了，胡彩香来找他，才把他从里边弄出来。回到旧房里一看，一清娥满脸抹得跟花脸猫似的，布景上的五颜六色全都染到他身上脸上了。一清娥他舅倒像是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用砂纸细细打磨着一对小鼓槌，舅有好几副这样的鼓槌，都是山里挖出来的。舅很少回九岩沟，一回去就钻到竹林里挖竹根去了，有时挖好几天才能发现一对儿他满意的。所谓鼓槌，就是最好的竹根，要通，要直，要细，也要长，最好是两三年的竹林，既有韧劲儿又有弹性。就常常能把手上的鼓槌弯成90度，一松手又啪的直得跟筷子一样。说起筷子，有一次就回老家，把一对新磨的鼓槌晾在箱盖上，一清娥觉得好玩，就搭板凳从箱盖上够下来，把鼓槌当筷子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洋芋糊汤，结果他就大为恼火，说饭把鼓槌烫坏了，不仅颜色难看，敲起来也会由清脆、透亮、 炸膛，变成出溜子屁一样的燕生子。舅舅为这事儿当着娘的面还磕了一青鹅几毛栗壳。在山里，大人打娃都爱顺手把食指和中指抽起来，形成两颗硬光光的板栗状，磕在人头上，疼得眼泪当下就能飙出来。一青鹅他舅爱他的鼓槌是出了名的，可是再爱，今天被开了会还能这样一门心思的伺弄鼓槌，真是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嘞，你舅就是个臭敲鼓佬的命，其他百死无成。舅也不说话，一青鹅也不敢说，他看舅的两个背心泡在洗脸盆里，就拿起来不停地搓。他舅扭过头说，不洗脸你不管，下午出的很多，多泡一下啊。可一青鹅还是搓，要是不搓他也不知道能干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五集。天黄昏时，米兰闪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油乎乎的牛皮纸包，打开一看，里边包的是两个卤猪蹄儿。
1: 哎呀，胡三元，别生气了，这次还不都是怪你自己，人家都能过得去，你偏要站出来乱喊乱骂的，何苦嘞？
0: 他旧的气又上来了，
2: 我不提野狐脸，不伺候这些球脸还不行？
1: 你看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人家把检讨一交，就没事了。
2: 见他个扁葫芦子，我给他检讨，让他把豆腐大号脸瞪着。
1: 哎，你不检讨，你外甥女儿的事，人家可是放过你一马的。
2: 啥？他放我一马了？
1: 你知道不？你这娃音准有问题，要是不收，人家也没错。还是我跟黄主任的老婆说，人家才松了口的。娃还在实习期嘛，将来还要转正嘞，人家拿捏你的事多着呢。
0: 谁知就听了这话，把鼓槌朝桌上一板，说：“
2: 去他娘的，唱不成戏了！我外甥女儿不缺胳膊不少腿，还种不了地了，放不了羊了。娃就是来也是要凭本事吃饭呢嘛，不看谁的脸，不当谁的下饭菜。”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胡三元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铁壳嘴上。胡三元，我劝你哦，还是识相些好。
2: 识相？像你一样给他老婆子勾菊花背心儿，给我四婆娘在太阳底下揉肩捶腿啊，呸，看我不着我猪腿上敲上几棍子。
0: 你现在开窍了，把戏演好了，
1: 可是米兰，你另外一个敲门开的太大了吧，你让人瞧不起嘛，你知道不？
0: 旧的话说的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管你咋说嘞，我得演戏啊，我心里做事是有分寸的。谢谢你给我敲戏没使坏，人家都说你会把我的戏敲烂在台上，可是你没有。我知道有人为了这次没少臭骂你，是吧？嘿，做人得有良心。胡三元，我会记住你这个好的。啥也甭说了啊，我就劝你啊，赶紧把检讨给人家写了，都要有个台阶下嘛，啥事也就没了啊。
0: 说完米兰就走了。就又拿起鼓槌在那儿磨呀磨呀，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
3: 舅，我干脆回去放羊算了。”“
2: 啥？放羊？放羊为么好的啊？”“娃呀，这里面没你啥事，该做啥做啥，都是大人的事啊，就庄子啥也不知道。”
0: 易清娥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房子里就剩下砂纸打磨鼓槌的声音，还有搓衣服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彩香端了半盆饭，用脚把门帘子一翘，兴冲冲地进来了。
1: 哎，我来了，我专门熬了包谷子南瓜绿豆汤，里面还炖了一点辣猪排嘞。
0: 胡彩香说着，突然看见桌上放的卤猪蹄儿，气一下子又不打一处来，把半盆子饭通的蹲在条桌子上说：“
1: 哎呀，有人都把殷勤给献上了，好嘛，胡三元，你都快绑到刑场上执行枪决了，还有骚货黏糊着你嘞。青啊，快把这脏猪蹄子拿去喂狗。”
0: 说着，胡彩香呼啦把牛皮纸里的猪蹄儿一下子推翻在地上了。就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的鼓槌。易清娥也不敢抬头看谁一眼，就听胡彩香又乱嚼乱骂起来：“
1: 你胡
0: 胡三元是活该嘞，我还同情你嘞。像你这好货，就该狠狠地批斗才对。应该拉到体育场，给头上把大流氓的钢帽子戴起来，然后满街游着批，游着斗。他舅终于忍不住了，少皮干，滚！
3: 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让谁滚呢？你让谁滚呢？
0: 胡彩香说着，就抡起桌上的一摞剧本，照着他舅的头接二连三地痛打起来。他舅只来回闪躲着，也不抵挡，也不反抗。砸了一会儿，胡彩香自己又停下来，继续骂：“
3: 你活该遭批判，戏排得好，排得坏，干你屁事嘞！你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是业务股长，你还是乐队队长。”有理磨你，眼里也磨你，不知道你逞了个啥能吗？要得罪那么多人，你信不？你这臭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日还要挨黑砖嘞。你以为你能嘞？你总是个挨了棍子不记打的蠢王八蛋。
0: 任胡彩香咋骂，他就还是那一句话：少皮干，快滚你的。越让滚，胡彩香却越骂得厉害，最后硬是没啥骂了，他才一甩门帘，气冲冲地走了。从来到剧团这些日子，易清娥倒是看出了点门道，胡彩香再发脾气再骂舅都是不怕的，反正恼了骂了打了，该干啥还干啥。胡彩香一走，就让他盛饭，他给舅盛了一大洋瓷碗，舅吃完了又加了半碗，嘴里还嘟囔着说：
4: 哼，侍奉婆娘，包谷子南瓜汤熬的啥这香呢，再来一碗。
0: 这天晚上，易清娥还是自己去胡彩香家里睡了，不过半夜醒来后咋都睡不着，觉得这剧团的确是不好待的，他想走，可舅又不让，翻来覆去的，他才忽然发现胡彩香不在床上。大概到快天亮的时候，人还没回来，房里蚊子咬，加上昨晚的汤又喝得多，他就想起夜。易清娥摸摸索索地出门来，朝厕所走，可刚摸到他舅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好像是床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静静地听了听，还有个女的在悄悄地说话。仔细一听，原来是胡彩香的声音：
3: 你个没良心的货，哪一次受整不是我来安慰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挨整，咋不整死你？
0: 好多年以后，易清娥才慢慢理解当时那些让他感到十分羞耻的生活。那一阵儿，他真想回去放羊，他觉得回去放羊比在这儿好一百倍。可是他就不让，他就不让，他就回不去了。宁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正式开班了。由于一次招了80名学员，剧团院子没有地方安顿，就先放在县中学培训。县中刚好放暑假，80个人分了男女两班，男孩子50个人，女孩子30个人，两个大教室就全部装下了。剧团那边正在加紧建房，准备学校开学时把人撤回去。易清娥他舅来看过外甥女儿2次，床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吃饭的碗筷，都是他舅置办的。舅没有多余的交代，就一句话：
4: 娃呀，长西是个苦差事，吃不了人下苦，就成不了人上人呀。
0: 易清娥不怕吃苦，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学戏会这样苦。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有人吹哨子喊起床， 洗脸只准15分钟，然后就排队报数，报完数由声乐老师领着到河边去喊嗓子。学校里不能喊，因为好多老师都住在里边，一喊

0: 就提意见。易清娥在女生里年龄最小，早上起床的节奏她总是跟不上，因此有好几回洗了脸却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最后憋着憋着就尿到裤子里了。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名旦易清娥开玩笑，那时候的易清娥毫不避讳地说，
1: 夏天还罢了，冬天尿裤子那才叫活遭罪嘞。
0: 喊完了嗓子就回到学校操场上练功，好在易清娥先练了一个多月，腿功腰功还有点基础，在练劈叉下腰这些特别难受的动作时，大家都哭成了一窝蜂，可易清娥反倒还能忍着，尽管也是疼得钻心，疼得要命。听舅说，这班学生里有好多干部子弟，一上练功场就大显形了，才练了四五天，县城就有三个学生跑回去，再找不来了。主教练就骂他们是逃兵。
1: 真是逃兵啊，一开始就出逃兵了。大家都不要向这些人学习，唱戏这行是先苦后甜，世上哪有一个锄头挖出金娃娃的事啊。
0: 教练们最喜欢一人提着一根藤条，耀武扬威地说，
1: 疼给我忍着，由疼练到不疼，功夫才上身咧。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都是老师的老师，用棍子打出来的。
0: 这些老师好像有一种报复心理，还真打，尤其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几个年轻教练用棍子抽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女生们是女教练，但劈双叉下腰这些动作男教练也会帮忙。易清娥年龄最小，因此每次劈双叉都是第一个下叉，直接面对着墙壁，第二个屁股对着他，第三个与第二个面对面劈，第四个又把屁股对着第三个，以此类推。当三十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易清娥已经下了十几分钟了，并且每下一个人力量就会朝前涌动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腿撕得更开些，自己就能轻松一点。人人都在拱动，拱来拱去，人人就会扎心窝的疼痛，因此最早下叉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吃亏的。后边的人是后下先起，而前边的人是先下后起。每每到双叉结束的时候，易清娥半天都站不起来，有时候是教练拖几米远才把腿收拢到一起的。但易清娥能忍，就是掉眼泪她也不让人看见。就说过，学戏这行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湿热的天气很容易让人心烦气躁，在这种越热越烦越烦越热的天气中，凝神静气尤为重要，最好是有事可做，让精神不空虚，保持心平气和，不受外界不良情绪干扰。酸枣仁是中医推荐的药食同源，宁心安神的好食材，熬粥时放点有助于养心。我们可以从药店买点酸枣仁，每次熬粥时加个20到30克就可以。睡眠不好的朋友还可以搭配点莲子，清心安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囊肿到底严重吗？健康专家号为您解读 B 超检查报告，消除您不必要的担心。关于乳腺的常规检查都有哪些？具体到每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乳腺的相关检查，提醒您定期检查很重要。到底如何预防乳腺癌最有效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积极进行乳腺癌早筛对防治乳腺癌有重大意义。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1: 乳腺健康是每位女性都绕不开的一道温柔关卡。体检报告上增生结

0: 结这样的字眼，总能轻易牵动女性朋友的神经。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女士的经历，或许她的困惑也正是您心中的疑虑。
1: 前段时间，马女士复查了一下她的乳腺，因为去年马女士的乳腺 B 超检查显示有增生结节，医生让定期复查。这一年过去了，马女士也担心病情会有进一步改变。一个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有增生、有结节、有囊肿。医生诊断的分类也还是三类。马女士看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也就没太当回事儿。但是在和同事的聊天中，他听说其他部门的同事从三类发展到四类就只有半年时间，而且这位同事还说到了四类就很危险了，让他一定多注意一点。这就让马女士有点紧张了，很想细细了解一下这增生、结节、囊肿以及分类都是怎么回事，她又该注意些什么。
0: 很多女性朋友的乳腺 B 超检查结果也像马女士一样有增生、结节和囊肿，但有些朋友不当回事儿，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对疾病的知识了解有限而非常担心。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乳腺癌防治专家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外科治疗和系统性综合治疗，在乳腺癌保留乳房治疗方面有一定研究。
0: 王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的王立泽大夫。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哈。很多朋友在第一次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和囊肿的时候，可能都会特别紧张哈。那王主任，我们来问问您，在您的门诊当中会有这样的女性朋友吗？那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样的病例故事。
2: 好的，这个问题啊，是在出门诊的时候啊，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比如说一个下午啊，看30个号或者40个号，有2/3的这个女性同志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呢，首先我们不用太紧张，因为这些结论呢是在检查里边报告的结论，而且呢，都偏向于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结论，或者说呢，它是很中性的一个名词，并不代表呢一定就生了疾病。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相应的一些检查报告，来分析这个结节的倾向性，比如说倾向于是良性，或者是有的时候怀疑有些问题，会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再来判定相应的病情。
0: 那我想在我们具体的说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到底会不会癌变之前，我们先分别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增生、结节、囊肿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2: 具体的说呢，应该先讲结节。这个结节呢，我们好多人说开玩笑啊，把这个当成一个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扔，包括一些良性的结节啊，良性的表现的成分啊，或者是些有可疑的恶性表现的成分啊，都会把它归类为结节。就是这个结节的定义啊，或者是概念是特别宽泛的。当报告里边提到结节的时候呢，不能说明这个成分一定有问题。像刚才提到的增生呢，在咱们国内的体检报告里边呢，会经常提到这个词。这个词呢出现的时候呢，病人会有点紧张或者是很焦虑。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会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呢，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角度、专业角度来讲呢，乳腺的增生呢，往往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是良性的一个表现。这种名词呢，并不代表有问题，而且呢，几乎啊，咱们女性的这种在整个生理周期期间呢，都会有这种增生的表现。这种普通增生呢是不需要去担心的，它是呢咱们人体的这种周期性的腺体的一些变化，一个反应，这个阶段的反应。 像其他的名词啊，比如说囊肿啊，或者是这个还有的会报告里边提到乳管扩张呢，这些名词呢也是一个从检查里边看到的乳房里边的一些现象。名词本身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它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名词。那像囊肿也是一个很象形的或者顾名思义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囊里边呢是空心的。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就诊的患者说，打个比方，这就是一个气球。那气球呢，球壁很薄，像一囊一样。那里边呢是个液体的，气球里边呢是装的水，我们体内的一些体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报告的就会写啊一个囊肿的一个结论。那单纯的有这些结论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不会做特殊的处理了，就是以定期的复查监测为主。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会长这些东西呢？
2: 原因呢，应该说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或者是明确的单一因素会引起上述的这些表现。那说明呢，这些问题呢并不是单独的靠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条件技术水平可以找到确切的原因的。那有的这种生理性的改变呢，像刚才提到的乳腺增生，那和女性的这种例假的周期、月经的这种周期，或者是这种激素的一定时间之内的波动有相应的关系。那其他的呢，应该说是综合的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没有明确的单一因素会直接的引起上述的这些情况。
0: 那我们其实就想了解一下，您刚才说的和我们的一些生理变化有关，那这个增生、结节和囊肿是很容易长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它也会自己消失吗？
2: 容易呢，应该我觉得还不是太容易，毕竟呢，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女性呢，还是占少数的。当然呢，在我们门诊的这种初诊的时候呢，几乎是每个患者的报告里边都有这种结论，因为呢，我们毕竟是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我们这儿的看病的女性呢，大部分还是因为检查里边提到了这些表现或者是一些可疑的问题，所以才来的。那如果咱们看所有的，比如说北京城里边所有的女同志的话，那这种情况肯定呢还是少数的。出现之后呢，它的有问题的比例还是偏少的。如果这种全面的体检，比如说每年的像北京市的这种两癌筛查之后，我们排查出来的每年北京市户籍人口的乳腺恶性肿瘤的病人呢，不到一万例，北京市户籍的人口。那这个时候的比例实际上总体来算大概在10万分之50到60这样。发病的比例呢并不是很高，是这个情况的。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大部分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还是会担心，那可能有一少部分它会发生癌变。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癌变的几率吧，就是什么样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它是有危险的，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2: 这个几率呢，也是在门诊啊，经常被女性同志问到的一个问题。回过头来看，如果呢有问题的话，那也就是在我们个体身上就是100%有问题了。那如果没问题呢，我们就是压根儿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几率呢，是我们算整体啊，比如说所有的女性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呢，虽然有这些表现，比如说增生啊、结节啊、囊肿，这个有问题的比例呢还是低的。特别像这种生理性的增生，这种正常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认为这种风险恶变的风险是很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个词儿叫非典型增生。这个词呢，在我们例行的这种普通的体检里边呢，是很少提到的。因为这个词儿呢，是一个病理上取材之后，病理检测出来的一个名词。这种非典型增生呢，跟咱们普通报告里边说的普通的乳腺增生是不一样的。非典型增生呢，在我们病理检测里边，它是有一些不良倾向的。 那我们一般认为呢，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今后出现恶变的这种风险要略高一些，但是不会说高得那么可怕。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

0: 表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记得去穿刺取材，来看一看从病理检测上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想确认它的成分的话，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讲，是需要有病理结果才能100%去确认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病理检测呢，是一个金标准。那我们在前期做这些超声，有的患者呢会联合做钼靶检查，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来筛查排查是否有可疑的表现。患者呢经常会拿着报告问我们，您给我做了这个检查，这么两个检查我排了好长时间队，那怎么还不能确认有没有问题呢？这两个检查呢它确实没法拍板是不是坏的，或者是确实没有问题。这两个检查的主要的作用呢，它是来筛查的作用。如果没有问题呢，咱们就不用做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了，定期的监测复查就可以。那如果这些普通的检查发现了有不良的或者是恶性可疑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有创伤性的比较复杂更复杂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像我们的空心针的穿刺的活检，说白了呢是一种比较粗的针来扎针的取样，甚至呢有的还要做一些局部的小手术，切开口子取样本来做病理的检测。那我们的看病的过程呢，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这种诊疗的思路里边呢是一步步往前推进的。我们是看到一份报告之后，来根据相应的报告来安排下一步。这样呢，实际上是确保我们的每一步的决策都是准确无误的，也避免呢过度的去开一些检查，给患者增添不必要的这种检查或者花费。当然呢，这些安排或者这些想法呢，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跟患者讲。有的患者呢可能在匆忙期间是不太能够听明白的，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把我们医生在看病或者接诊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处理的思路或者处理的想法呢来讲出来，让大伙呢能明白我们的一种想法的初衷，还是想让患者呢能够合理的合适的来做准确的检测检查。当然这个过程呢确实在我们北京的大医院，那就诊的人这么多的前提下，确实这个过程会要长一些，可能要就诊一两次两三次才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说我要是两句话就给您回复好就让您出去了，那一般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啊，你可能会看到有的患者进了我这个诊室之后半天没出去，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我把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检查相应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安排了一下。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呢需要更长时间或者更复杂的处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几分钟就给您开好了药就让您走的话，其实应该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的问题可能不太严重。
0: 对的。
1: 嗯，我刚才大概听懂了王主任的这个检查的模式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可能医生先给我们开一些普通的无创的也比较便宜的检查，就是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如果还是觉得有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再进行有创的或者是贵一些的这样的复杂一些的检查。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可能医生就不会让你一下子做那些有创的检查，是吧？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怀疑有问题的时候呢，有创的检查直接上的话，对我们人体肯定是不合适的。之所以叫做有创检查，是因为它确实检查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出血、疼痛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们普通的超声啊、钼靶检查呢，这种检查呢对人体的损伤或者是干扰是很小的。之所以把这些检查作为筛查手段，正是因为他们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创伤也很小。即使是钼靶呢，这种 X 线性质的检查呢对人体的辐射也是很少的，这种检查呢就适合于做这种初步的排查筛查。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我们在前面案例当中这位马女士她的乳腺的诊断是三类，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这个诊断可能是有风险的呢？
1: 好的，这个分类呢是我们这个专业啊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比如说结节性质的一个表现，我们给它做一个类别，一共呢分了五类，一般呢在三类或者以下，比如说一类二类，这个时候呢癌症的这种风险是很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如果说报了四类或者五类，那这个时候呢癌症的风险随着分类的提高是逐渐的增加的。那在这种检查里边呢，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呢，这种分类呢会有一些检查医生的主观经验的这种影响，并不是说分成了四类四 A 类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按照原则呢，如果有报四类以上的这种结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活检，也就是有创检查这么一个流程，来确认报告的里边可疑的这个成分是否是真的恶性的组织。为什么说是有一些主观的这种影响呢？医生主观的影响呢，意思就是啊，医生的经验、医生的检查习惯，或者是医院的这种设备的影响，不可能100%通过这么一种检测来确认，只是因为在检查当中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参数，我们需要警惕，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好多患者在我们医院看病之后呢，拿着我们的报告会说，为什么你们的报告没分类呢？我在别的医院检查呢，都给个1、2、3、4、5啊，或者是三类的这种结论，为什么你的检查就不给分类呢？实际上呢，这种分类呢，它来源于欧美国家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论。这种分类呢，是为了一些标准化的这种工作制定的。实际到我们看病啊，或者是我们参考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关心它的结论是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不用。那实际主要分两种情况，穿刺或者不穿刺，就这么两种情况是主要判断的方向。所以呢，需要穿刺的时候，你就给一个建议就可以了。检查里边说建议穿刺活检，那我们就明白需要进一步查了。那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写特别复杂或者特别拗口专业的名词，就建议定期观察，让患者呢能够直观的明白我这份检查报告是没有异常表现的就可以了。因为好多患者呢可能一开始啊不太了解这种分类的规则，他看到一个分类比如说三类我们认为是没问题的这种分类，他会特别紧张。所以我们在报告里边尽量减少这种造成不必要的这种紧张的特别专业的名词。
0: 对，确实是，你看像案例当中这个马女士，她分级是三类，然后她就觉得哎，这从三到四就只有很短的一个距离，所以她就会很担心。但实际上医生还是认为她暂时不需要进行这个有创的穿刺这样的检查，但是需要密切的关注，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想法呢确实是很多我们的就诊的女性呢会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三到四就差这么一类很容易就跨过去了，我是不是很危险呢？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三和四呢在我们这种分类里边呢它的这种有癌成分的可能性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自己的随访呢也是看到这种比如说在检查里边认为风险很小的患者。通过我们长期的随访，我们大量的这种数据来看呢，确实患癌的比例是非常少的。那检测这种可靠性还是达到我们的要求的。那么我们报四类以上的这种时候呢，在我们的门诊里边呢占到1/2左右，那经过我们检查呢30%左右的患者是有问题，那其他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这种良性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在建议穿刺活检的时候呢有很多患者实际上还不是那种坏的表现。经过我们这种排查呢，实际上很多患者呢是不需要做那种有创伤性的检查的，大部分还是以定期的复查为主的。
0: 就是说即使我们报了四类以上，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有问题，而是说我们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而已。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的，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如果我已经有这个乳腺检查的这个三类的一个诊断了，那我该怎么做能够让我不要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成

0: 成这个四类，或者不要发展成乳腺癌呢？
1: 如果我们的检测报告啊，体检报告，或者是给了一个三类的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这个报告呢是不是可靠，比如说它的检查的这种是不是两侧都查了，然后呢，有的年长，比如说40岁以上的女性呢，还要结合木马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要看片子。如果我们反复的核对报告没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呢就定期的监测就可以了。那我们在门诊也是会被经常问到，那我只复查吗？我不需要吃点药啊，或者是做点什么吗？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那咱们没有疾病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特意的去服药的。那服药呢，没有这种明确的可以降低变坏这种作用的这种药物。那也有的国外的会建议呢，对一些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因素的这种女性呢，服一些口服药来降低这种以后恶变的这种危险。但是呢，我们国内呢还没有这样的建议或者数据。而且呢，吃药呢，我们的这种服药毕竟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如果我们权衡一下的话呢，服药的这种副反应，通过服药来降低癌变的这种副反应，实际上很可能还没有它的正的作用那么明确，所以有可能最后呢不起什么作用，反倒是增加了女性同志的负担。
0: 就是实际上遵医嘱定期检查就是一个最好的预防了。
1: 对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通过刚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的讲解，您是不是也能读懂一些乳腺 B 超检查报告了呢？当然，这里西子也要提醒乳腺有问题的女性朋友，自己能看懂一些乳腺 B 超检查报告是好事，但是一定不能自己给自己做诊断，身体有问题还是要听医生的，谨遵医嘱。稍作休息，下面的节目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乳腺的 B 超检查和钼靶检查。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再来聊聊这两项检查到底能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多大年纪或者在出现什么症状时应该去做这两项检查。同时也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再为我们介绍一些其他相关的乳腺检查项目。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乳腺的检查吧。因为刚才我们的案例当中，马女士做的是乳腺 B 超检查，平常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健康体检其实也会有这个乳腺的 B 超检查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乳腺 B 超检查能够帮助我们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呢？
1: 好的，乳腺 B 超检查呢，我们也叫超声检查，还有的医院呢会叫彩超检查，我们一般就叫做超声检查了。这种检查呢是比较方便的，那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机器，然后人工拿探头去扫查乳房，来主要看一看有没有结节样的改变，或者是有一些乳管样的扩张，乳管扩张的表现。那超声呢，主要是对一些结节或者是大一点的肿块样的表现呢，它的检测呢是会比较敏感一些。同时呢，像大伙说的彩超呢，实际上我们专业的医生是不这么说的，

0: 我们彩超在我们专业里边呢，叫做一个名词叫多普勒超声。那这种超声呢，还会在普通的检测同时呢，做一些它的血流的流量的信号的分析。那总之呢，这些参数呢，是为了我们来诊断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的，并不是说单一的这种超声的参数就是一个决定因素，是一个综合判断的结论。超声的检查呢，对人体是没有明显的损伤的，它适用频繁的或者是多次的检查监测。那像甚至妊娠期的这个女性呢，在妊娠期也可以做超声检查，对胎儿也是没有影响的，使用起来呢也是比较方便。
1: 就是它是通过声波的反射，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乳腺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检查，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伤害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B 超的检查一般是从多大岁数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检查，还是说我们有什么不舒服去做 B 超检查吗？
0: 这个超声检查呢，如果作为一个体检的方法呢，我们在成年之后，比如说每年的单位体检，就是可以做一个乳房超声的检查的。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有些情况我们会建议做更密集的检测，比如说密切的观察，那有的是三个月复查一次，也有半年复查一次的。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密集的监测，两年以上这种结节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异常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的患者呢回归到正常的这种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也就是相当于他的监测期过了之后，这种结节仍然没有恶性表现或者是不良倾向，这个时候呢就担心的这种恶变的危险就很小了。那检查呢，超声也比较适用比较广泛的人群，甚至从儿童到年长的女性都可以。我们这边呢一般是针对这种成年的女性来做检查的，往往是20多岁就开始做检查了，特别是现在好多入职之后啊，工作之后就开始有单位的体检了，那每年会做一次检查。来我们这边检查的呢，好多是因为体检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在我们这边做超声检查的这种女性，实际上可能频率会比普通的体检会多一些，往往是半年就检查一次，是这样的。
1: 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超声检查还是非常安全的，连孕妇都可以做。那其实我们也想好奇一下这个生理期，因为肯定很多女性朋友会说我生理期乳腺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的症状嘛，那么生理期可以做这个 B 超检查吗？
0: 这是一个大伙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确实也是在门诊会被经常问到的问题。在生理期呢，有的人担心呢这种腺体的增生或者是一些乳房的一个肿胀的表现，可能会干扰超声检查。那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呢，超声呢是一个声波反射这么一个检查的原理，有点像蝙蝠那种那个声波探测一样哈。那这种检查呢，如果有一些水肿的表现呢，确实可能会影响这个声波这种检测的清晰度或者质量。正常的这种体检筛查呢，一般呢会考虑错开例假期、月经期。那如果已经发现了明确的肿块，或者自己就摸到了这个明确的包块的话，这个时候呢这种月经期的这种干扰呢，实际上已经不会影响这种肿块的评估或者是判断了。所以呢，如果咱们体检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在月经的间期去做体检的。那如果确实发现了一些明确的肿块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就医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检查的。
1: 好，我们刚才说了超声检查，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钼靶检查又是怎么回事。这个钼是金字旁一个眼睛的那个耳目的目。
0: 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呢？
0: 对，我们检查单子上啊会写上这个乳腺的 X 线检查，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口头说的钼靶检查。我们的检查单呢没有写钼靶，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钼靶。那这个检查呢实际上是一个软的 X 线检查，它呢设备上是有一个金属的钼的成分，它的 X 线的量呢会比较少。那这种检查呢经常说呢要横着夹一下、竖着夹一下，这个腺体的一个部位要做拍照的一个检查，

0: 这个检查呢是一个像叫 X 光一样，那这种检查呢是有 X 线的，我们的检查的频率呢间隔的时间会比较长，一般是40岁以上的女同志呢会1到2年做一次这种钼靶的检查。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检查完之后啊回来会跟我抱怨说夹着是很疼，我不想再做了。那这种检查确实是要夹得紧一点才能查得清楚，反倒是如果不狠心夹得紧呢，松松的夹的话呢，检查的质量是没有保证的。那这种检查为什么有射线或者是夹着疼我们还要去做呢？因为在最开始呢，国外的研究发现通过这种钼靶的也就是这种夹板的检查，发现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乳腺的肿瘤的病人患者，而且呢通过这种更早的发现甚至可以降低乳腺肿瘤致死的问题。这么明确的这种作用呢，实际上这种检查说明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虽然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这种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40岁以上的女性，有这种情况。一般的年轻女性我们呢是很少用到钼靶检查的。那这个检查呢频率也不会太多，那它的作用呢不是像超声一样去看肿块，它对肿块的分辨的能力还是很弱的。那这种检查主要是发现一些钙质钙化的表现，这个钙质可以理解为咱们身体里边分泌的这种钙跟胆囊结石啊或者肾结石啊有点类似，但是呢在这种钼靶检查里边对乳房里边的钙的成分的检测它是比较敏感也比较清晰的。那有些钙质呢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手术取样的，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不用处理，是一些良性的钙化的表现。一般呢我们要结合超声来同时看两个检查报告的这种结论。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刚才说了钼靶哈，那么我们常用的乳腺检查还有一个核磁是吧？
0: 是的。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核磁检查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实际上乳房的检查呢主要也就是这三样检查，相对其他的疾病呢检查的手段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核磁检查在我们乳腺科里边算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检查了，检查的时间呢比较长，在机器上要趴半个多小时啊，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在那儿检查，约的也比较慢，因为这个检查比较耗时，约起来也比较费时。这个检查呢是一个像 CT 一个机器啊，在里边线圈排查，它的图像呢对一些细微的结节分辨率更高，但是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这种检查呢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早的或者更准确的发现乳腺的可疑的病灶。从体检或者排查方面讲呢，乳腺的磁共振呢我们是不会常规使用的，那只有对一些有可疑病灶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确诊的这种情况，我们才会做乳房的磁共振检查来指导我们后续的一些治疗或者方案的制定，以及后续的一些治疗效果的评判。那主要是在确诊的这种女性里边我们会用的比较多，这种检查在体检里边呢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它的这种效力以及成本都不能让我们特别的满意在体检这个环节当中。
2: 嗯，它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哈。
0: 是的。
2: 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些无创的检查，再给我们聊一聊有创的检查吧。
0: 好的，一聊到有创的检查呢，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一跟患者说呢，大伙儿都是皱眉的，因为看这个词儿就是很直观，它是有创伤的。我们没有事儿的时候，谁也不爱去挨那一扎或者是做手术。那这种有创的检查呢，比如说穿刺活检，这种检查呢，是通过一个空心的这种针来穿刺到目标的这种结节病灶上，来通过这种选切的针来取样。那这种穿刺活检呢还有这种比较更复杂的空心针的悬切的这种针孔辅助的悬切，那种设备呢是更麻烦的。 那这种穿刺呢，使用起来对我们医生来讲，实际上是比较

0: 便捷的。那通过很小的创伤来取样，来做病理分析，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检测。那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穿刺的过程呢，一般是十几分钟就操作完成了。实际上跟我们抽血扎针呢，过程是相似的，只是我们穿刺活检乳房这块的针要更粗一点，大概有火柴棍那么粗吧。所以我们在穿刺的开始之前，会在这个穿刺的部位打一些麻药，避免呢明显的疼痛。穿刺之后呢，还要做一些按压。穿刺呢，一般要取三条左右的这种组织，也就是患者跟我们说咔嚓咔嚓响了三四声，这个操作就完成了。因为穿刺呢要多个方向的取样，来让病灶呢情况我们尽可能的全面的掌握。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担心呢会造成这种病灶的迁移或者移位，会认为这种穿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话题呢，在十几二十年前呢，国内外都做了很多的专业的研究探讨。从目前的结论来看，实际上是没有这种问题的。长期的观察呢，也看到即使是这种恶性的乳房的肿瘤，穿刺活检也没有影响肿瘤的这种范围，甚至它的这个分期也没有因为穿刺活检而改变或者是增加。而且呢，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也会按照以后要切除针道这种设计的手法，我们在有必要手术的患者呢，实际上我们穿刺那个针道基本都是会被切除掉的。所以呢，好多女性担心的这种穿刺带来的这些问题啊，不良的结果呀，实际当中是没有发生的。
1: 就是说，如果医生给我们开了这个穿刺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单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可能问题挺严重的，真的需要进行这样的检查。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觉得难受啊，或者是担心啊，我们就放弃它。
0: 是的，这种穿刺活检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还是会反复考虑的。那决定要做穿刺活检的时候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呢，也不用太担心我穿刺活检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自己的像去年的穿刺活检的患者呢，有三分之一是乳腺的肿瘤，恶性肿瘤。那其他的呢，大部分还是良性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患者呢，有的是做了一个局部的手术，有的是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嗯，我想问一问王主任，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检查，除了刚刚讲到的内容，还有什么我们患者朋友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检查呢，都是比较常用的，在门诊的检查里边。我们在门诊呢，还会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或者是少用的检查，很少用的检查，就是乳头溢液这种表现。乳头溢液的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同一个症状会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乳头溢液呢也是这个情况，乳头溢液呢有血性的乳头溢液，也有清亮的乳头溢液。通俗的讲呢，一般乳头的血性的溢液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做乳管镜的检查。这种乳管镜的检查呢，像一个内镜一样，可以进入到溢液的这个乳管里边去检查里边是不是有异常情况，来指导后续的一些治疗办法的制定。这种检查呢，过程上是比较繁琐的，比刚才咱们提到的超声、核磁、钼靶操作起来都会更繁琐一点，甚至比穿刺活检还要繁琐。而且呢，能做这个检查的医院呢并不是很多，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代替的方法来进一步排查这种乳头溢液的情况。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是血性的溢液呢，我们的建议呢会尽早的去就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检测。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王主任带我们了解了日常生活中我们女性朋友可能会做到的乳腺检查项目，希望大家能从王主任的讲解中意识到早期筛查对于防治乳腺癌的重要性。 接下来的节目继续为您介绍早期筛查对于防治乳腺癌究竟有多重要，以及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乳腺癌。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0: 大夫敲重点，
1: 我们总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来预防癌症，或者早点发现癌症的苗头，不让疾病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早筛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详细跟我们说说乳腺癌早期筛查的必要性，做早筛和不做早筛到底有什么区别，谁需要去做早筛，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乳腺癌。
0: 这种早筛呢，实际上是我们乳腺科大夫啊比较推荐的一个策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定期的检查体检，能够尽早的发现可疑的问题，而且呢做尽早的处理。我们的希望就是这种早期的干预可以让我们的效果更好，疾病对人体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最小，同时呢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小的。直观的说吧，打个比方，比如说发现的早的时候，这个病灶很小，我们就可以通过局部的这种手术，我们常说的保守手术，创伤很小的这种办法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战斗。那这个时候患者的生活它的影响是很小的。那早筛呢，在我们门诊以前是有早筛门诊的，我们以前呢做了一些筛查的工作，现在呢国家都提倡呢分级诊疗，那么一些筛查体检的工作呢都做到了二级医院或者社区医院体检的机构。这样的工作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让我们女性呢有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发现。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的感受也是这种定期的检查的女性呢，如果有问题她发现的时候也是比较及时，她的分期啊病情呢也会更好一些，更轻一些。那不做体检的女性呢，往往是通过一些异常的身体的不舒服或者表现才来看病的，自己能发现肿块的时候或者是很难受的时候，那这个病灶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都比较大了，那这个时候靠自己发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及时的手段。很多健康或者是科普栏目里边会说自己的触诊，自己触诊自己检查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实际上这种自己触诊能触到的结节已经很大了，而且呢自己触诊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手法不是很专业的话，会摸着哪儿都是结节，哪儿都是疙瘩，检查完一遍自己吓够呛。所以呢这种检查呢虽然是个方法，但是呢它的可靠性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会建议还是做这种定期的筛查啊，像北京市现在好多城市国内做这种两岸筛查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个筛查呢也是个双刃剑。为什么双刃剑呢？这种筛查完之后呢，刚才提到说好多报告会说囊肿结节啊增生，那如果我们的女性不太懂这方面的专业，或者是对这个词儿很陌生的话，就会特别的紧张，会增加很多人的这种心理负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筛查虽然没什么异常的表现，但是呢女性同志很紧张，就会跑到医院来反复的查反复的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增加了女性的负担的。所以呢筛查呢是合理的用，适当的用，再采取适当的手段去处理，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体系。
1: 嗯，就是王主任实际上是不太提倡我们女性朋友自我的触摸来筛查的，因为小的我们肯定摸不到，等我们摸到的其实也已经很晚了，那我们还不如 定期的去做检查，到医院去检查，去筛查更安全。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的去做乳腺的检查呢？
0: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成年之后或者加入工作之后，这种定期的体检就有必要开始了，比如说每年一次的超声。那也有一些高危的因素，高危因素呢，像咱们新闻里边可能会看到一些明星做这种预防性的乳房卵巢切除。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人体里边会有一些高危因素，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这种比例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是有一些特定人种的这种表现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个基因的突变，叫 BRCA 基因的突变， BRCA 基因突变。有这种突变，特别是那种叫致病性的，可能会导致恶性肿瘤这种性质的突变存在的时候呢，这种筛查的频率会比较密集一些。还有的像有一些肿瘤的乳腺癌的家族的集中表现，家里边直系的亲属有好几个是得过乳腺癌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家族里边的女性呢，筛查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会频繁一点，比如说半年的一次检查，这样检查的密集度呢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其他的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普通的一年到两年查一次就可以的。
1: 嗯，然后我们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哪些生活方式可能对我们的乳腺健康是不利的。
0: 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些结节的病因呢好多不清楚，实际上这些不清楚的病因呢咱们是人为干预不了的，但是呢提到生活方式呢咱们还是能够做一些干预措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无论是对乳房还是整个对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那主要能够起到降低这种乳腺肿瘤风险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减少饮酒和吸烟，这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边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一个作用。那有的研究看到呢，这种饮酒啊，每天比如说一瓶多的这种酒，这个酒量女同志很少能每天喝一瓶多的这个白酒，这种数据呢应该是国外的这种欧美人群的数据，它比不喝酒的人群呢，那这种乳腺癌的发病率要高很多。也就是饮酒呢在我们这种专业里边是看到大量的饮酒有这种不良的这种作用。当然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这种普通的小酌或者是少量的这种酒类是影响很小的。吸烟呢可能大伙儿经常会听到对于肺的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吸烟的人群在以前的研究里边也看到很可能也对乳腺有一定的作用，当然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女性还是很少的吸烟的这种比例。其他的呢像控制体重有可能对我们的这种乳腺的疾病会有一定的好的作用，适当的运动和控制体重实际上是同一方向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控制的方法。其他的呢我觉得乳腺这块呢并没有特殊的其他一些生活的建议，那还是遵从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整个身体的这种良好的一个作用这么一个原则吧。
1: 嗯，那有人说年龄大了就不容易得乳腺癌了，我们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想法有道理吗？
0: 这个想法呢我觉得道理不是很充足。应该说呢咱们乳腺癌的发病的国内的高峰呢一般是在45到50岁之后呢是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发病的峰值，但是在欧美国家呢发病的高峰是在60岁左右，也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发病反倒是比例会多一些。那这种发病呢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就诊的患者也能看到70岁80岁的患者也有得病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年龄的影响呢并不是一个绝对或者是特别明确的因素，我们不论是20岁的女性还是80岁的女性都建议做定期的检查筛查。年长的这种女性呢这种发现疾病的之后一般呢治疗上会采取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而且呢愈后呢往往也偏好一些，但是呢不能弃之不查，也要定期的监测。
1: 就是说我们即便过了绝经期，那我们也应该定期的进行乳腺的监测。那我想特别问一下王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是绝经以后的老年朋友，保养乳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0: 这方面我们倒没有

0: 特别的建议，因为乳房这块呢，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建议做一些特别复杂的保养，主要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好多女性会在门诊问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按摩呀、理疗啊，这方面呢，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效果，也不做特殊的推荐。我们其实就是简单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方面就足够了。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今天关于关注乳腺健康，积极进行乳腺癌早筛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关注自己的乳腺健康，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通过乳腺癌的早期筛查，可以让早期乳腺癌患者朋友通过治疗走向治愈，祝愿每位女性朋友都可以享有乳腺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很多人印象里癫痫发作就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但其实不少患癫痫的朋友首次发作并没有明显的抽搐，所以很多早期患者朋友并没有意识到可能患上了癫痫，也就没能积极控制病情。那么癫痫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早期隐匿症状，明天节目详细带大家了解。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5: 可以可以。
1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6: 嗯，
1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19: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0: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9: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0: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9: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0: 超爱阅读，
19: 我们一起读书吧。
1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高仲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国重器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2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8: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未登记结婚，彩礼必须全部返还吗？婚后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遭遇家暴时，如何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己？离婚时，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归谁？离婚时尚未退休的，基本养老金可以分割吗？父母去世后，独生子女肯定能完整继承父母的遗产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婚前、婚后、离婚、继承四大模块为框架，通过求解亲密关系不同阶段常会遇到的115个法律问题，
0: 带您穿透情感迷雾，读懂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理性处理家庭矛盾，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心理学不仅揭示了人类行为背后的科学原理，更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学会一个心理学效应，了解一种心理疾病，掌握一项心理模型，换个角度重新认识自我与他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朱广思作品太好玩了，没想到这就是心理学。全书收录约400个我们日常所应了解的心理学词条，作者以简洁有力、清晰明了的语言对词条进行解读，并以700余幅生动有趣的漫画进行助阵阐释，带来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特的人物，他是探险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以毕生精力践行了对山河大地的热爱。他是中国古代旅行考察的先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其地理考察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地貌与游记文学的重要文献，也为后世旅行提供了珍贵的参照。他以一生的实践表明，即便身处困顿，只要有坚定的理想和毅力，依然能成就非凡的人生价值。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习作品《碧海苍雾》，以独特视角带领读者进入徐霞客的世界，从游胜故里那棵他手植的罗汉松开始，眺望徐霞客游记开篇地天台山，过三山登五岳，随着他探索长江的源头，直至中篇地鸡足山。结束一周工作之后，我们去哪儿呢？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军主编的作品《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红山动物园诗歌集》，这本可爱的小书源自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发起的诗歌征集活动。书中内容是从成百上千篇来稿中精选出的52首小诗，对应一年中的52个周末，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在真实的草木生灵之间，我们仍可以为自己建造一座内心的桃花源，重新与野性的意识深度接触。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9: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0: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9: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0: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9: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0: 超爱阅读，
19: 我们一起读书吧。
21: 纪实文学《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以深情笔触与严谨叙事，全景式还原了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非凡历程，生动刻画了以叶聪为代表的深潜科研群体，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为国奉献的英雄赞歌。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深海探索的奋斗实录，更是一部凝聚民族精神、彰显中国力量的时代力作。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中国深海探索发展的故事。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 这本书由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入采访，精心撰写，以全景式视角、史诗般叙事，完整还原了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的非凡历程。全书深情刻画了以叶聪为代表的中国深潜人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时代精神，为我们生动讲述了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研制与海试的全过程。全书以叶聪的成长轨迹与科研生涯为主线，串联起中国载人深潜事业20余年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书中以大量的一手访谈、珍贵史料与现场细节，真实再现了大国重器从图纸走向大洋、从实验室下潜深海的每一个关键瞬间，记录下了一次次攻坚克难、惊心动魄的海试考验，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书中伸手够不到的地方才值得我们踮起脚尖，甚至跳起来去够，正是中国深潜人精神的生动写照。面对万米深海的极端压力，他们以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信念攻克难关，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答卷。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深刻诠释了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时代内涵。从2002年蛟龙号立项时的技术空白、国外封锁，到深海勇士号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再到奋斗号领跑全球全海深探测，中国深潜团队日夜兼程，矢志赶超，在空白之上建起了强国之基。
2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魅力。作者以扎实的访谈和一手的素材，清晰梳理了中国深海探索从深潜技术突破到深海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的完整脉络，将专业的深海科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让读者读懂奋斗者号的钛合金球舱、浮力材料、水声通信等核心技术的攻关难度，了解中国载人深潜从部件进口到国产化的跨越历程。
0: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0%以上，万米深渊被称为地球的第四极，长期以来是人类难以抵达的秘境。进入21世纪，建设海洋强国成为国家战略，深海探测装备技术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彼时，中国在载人深潜领域的基础几乎为零，与美、法、俄、日等国存在着近50年的差距。2001年，叶聪进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之后呢，加入蛟龙号研制团队，从此和深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设计师，到蛟龙号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全程参与并主导了中国三代载人潜水器的研制、海试与应用，因此被誉为中国载人深潜第一人、深海的哥。书中最具感染力的是对深潜科研先锋群像的鲜活塑造，通过一个个真实细节勾勒人物。水池试验时潜水器意外沉底，叶聪沉着冷静排查故障；海试中遭遇台风突袭，叶聪坚守岗位守护装备；万米深渊面临极限压力， 他无畏挑战，完成科考，从驾驶蛟龙号下潜7020米深度，首次创造同类型潜水器。

这部书打破了科技题材的枯燥感，以海事现场的惊心动魄、科研攻关的日夜兼程、师徒传承的温暖情谊，让冰冷的深海装备有了温度，让枯燥的技术数据有了质感。从叶聪在太平洋上的入党誓词，到蛟龙号与神舟九号的海天连线，热血瞬间与高光时刻交织，让这部书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那既然是报告文学，我们就需要来了解一下作者的文字到底是怎样的。比如书中写到潜水时的安全问题，写得非常形象。这段内容呢是这样的：在指挥部和声学控制室内，听到潜水器发回的三短声莫尔斯码信号，意味着下潜中的潜水器运作正常。这样的好消息带来了抚慰和愉悦。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听不到莫尔斯码信号，室内的氛围便会凝重起来。叶聪明白，采用莫尔斯码信号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彻底攻克水声通信的难关，确保潜水器和母船之间能够实现畅通无阻的通信。海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多个环节需要多部门的紧密配合，任何一个细微疏漏都有可能对海事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中一个细节便是那飘扬的红绿丝带，每次下潜前最后一个关键动作是两名甲板准备人员分别从潜水器两侧的抛载部位取下系着红绿丝带的线位销，然后走到潜水器观察窗的位置向舱内的试航员展示，证明抛载块线位销已经拔下。舱内的试航员看到后会竖起大拇指表示我已经看到。通过安装抛载块，潜水器的重力大于浮力，从而实现下潜。抛弃抛载块，则使浮力大于重力，潜水器得以上浮。如果抛载块无法正常抛掉，潜水器就不能上浮。线位销起到保险作用，被拔掉后，抛载块才处于潜航员操纵下可抛载的状态。线位销系上红绿丝带是为了便于舱内的试航员辨认，多么人性化的设计。每次我看到红绿丝带，心里就会很兴奋。这可不是一般的动作，它是潜航员下潜至深海后能否上浮的关键动作，直接关系到潜航员的生命安全。叶聪说，这里面都是有规则的，我们并不是直接就进舱下潜，潜航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一切都是有纪律的。我们从事深潜工作的人都是高度自律的人。蛟龙号四年海事，纪律性是我最大的收获。下水后，我们时时刻刻听从母船的指挥，让上就上，让下就下，绝不可能擅自行动。这是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载人深潜英雄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工程师到领军深海探索的核心人物，他与科研团队历经近百次深潜，20载坚守，在极限环境中淬炼初心，用智慧和勇气定义中国深潜高度。可以说他的故事比电影更热血。为什么许多人喜欢称叶聪为深海的哥呢？原因是通过设计研制载人潜水器，叶聪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送到深海现场，他和团队把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从诗词写进了现实。叶聪是中国载人深潜事业的亲历者与开拓者，他驾驶蛟龙号突破7000米，亲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深潜记录的诞生。他参与了3台大国重器的研制，
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奋斗者号，带领团队

0: 让中国人抵达了10909米的万米深渊。他是在人身前的实践者，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深海勇士。这本书完整揭开了中国在人身前从零到10909米的非凡历程。没有参考资料，没有技术积累，没有先例可循，一个平均年龄34岁的年轻团队从零开始，把一张张图纸变成大国重器，把不可能变成中国深度。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不仅是一段奋斗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叶聪和他的团队用行动证明，新时代中国科研工作者有能力挑战极限，有底气领跑世界。他们的奋斗精神将激励更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勇毅前行。

0: 身前万米和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也可以看到，
1: 深海蕴藏着地球70%以上的秘密，
0: 是海豚、珊瑚、珍稀生物的家园，是人类未来的资源宝库，更是海洋生态的最后防线。叶松说，他自己是海洋工程技术人员，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为认知海洋、利用海洋、开发海洋服务的。此前人们一直以为500米以下，尤其是1000米以下的深海是一片漆黑的死寂之地，似乎没有任何物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然而实际情况是，载人潜水器周围活跃着丰富多彩的生命，它们几乎遍布整片海域。深海有哪些生物呢？作者高仲泰在《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这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深潜人驾驶着载人潜水器在海底看到的场景。关掉灯，他会看到星辰般发光的生物，如水晶果冻水母、凤眼乌贼、尖灯鱼、天鹅绒肚灯笼鲨等，还有更多认不出来的样子奇怪的生物。当然，环境极端的海洋深处，除了有多样多彩的生命奇迹值得探索，还有热液矿产、可燃冰等丰富的资源等待开发，更有海底沉船、深海板块构造等学术主题可以研究，这是我们施展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基地。深海蕴藏着地球最古老的生命密码，守护生命与探索深蓝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使命。从蛟龙号7000米深潜，到深海勇士号国产化突破，再到奋斗号深潜10909米的马里亚纳海沟，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光阴，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载人深潜推向全海深探索的新高度，让中国人的身影抵达全球大洋的每一处深海尽头。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

0: 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高仲泰，作家，资深新闻人，影视编剧，创作纪实文学和历史小说多部，代表作有纪实文学作品《深潜》《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纪实》《我不是药神》同名电影原型《陆勇经历纪实》等，历史小说《租界》《上海犹太人》等，电视剧本《望族》《一剑封喉》等。
2: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高仲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在写作这部《深海的呼唤》的时候都经历了哪些，这本书最终是如何完成的。高老师您好。
3: 你好，何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这本书是指《深海的呼唤》，《深海的呼唤》易冲和他的团队。那么在这之前，我写过一本关于研发三台载人潜水器的这个过程的纪实文学《深潜》。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深海的呼唤》是《深潜》的续篇。这两本书是我跟踪采访以易冲为核心的702组深海装备载人潜水器的跟踪采访20年时间而完成的两本纪实文学。这两本著作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深入的反映了以易冲为核心的研发团队研发制造应用载人潜水器的一个全部过程。这两本书也是从研发的这个过程一直到写易冲个人和他团队，特别是易冲，他现在是702所所长，也是中国深海设备造诣很深的一个专家。我觉得易冲他所以能够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门外化成为一个专家这样一个过程，就不是偶然的。所以我用大量的这方面的事实来反映他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应该说易冲和他的团队是伴随着我们国家的研发载人潜水器的这个过程而成长的过程。它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中国的载人潜水器的一个发展的提升的过程。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到作家，我也是一个20年当中一个采访跟踪写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深潜》和《深海的呼唤》这两部著作。
4: 那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来决定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同时，我们当时要研究这个深海深潜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呢？
3: 中国是在国外的插脖子的情况底下，从一片空白情况下开始研发载人潜水器，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大国重器，对于建立海洋强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关注跟踪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发。也就在702所即将研

0: 化成功的这个潜水器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制造的第一艘中国潜水器的一个，它的深度是达到7000米，让我参观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应该说我是最早的看到了中国第一艘载人潜水器，当时这个名称还没有，不叫蛟龙号，没有蛟龙号这个名称。这个蛟龙号的名称呢，向全国范围内征求，在征求这个名称的当中取到了一个蛟龙号的名称。蛟龙号它的下潜的深度是7000米，为什么要7000米？我问了这个情况，因为当时世界上具备研发和制造载人潜水器的国家有美国，有法国，有日本，再有俄罗斯，4个国家。那么日本的这个深度是6500米，那么当时研究决定了，就是我们第一台的这个载人潜水器下潜的深度定位7000米。开始研发的时间是2002年6月份，经过科技部的同意，由大洋协会任命习近南，习近南是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海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研发的时间从2002年6月开始，经过了10年，到2012年，我中国第一台载人潜水器研发成功，命名为蛟龙号。
1: 在您跟随叶聪团队进入到整个深潜工作的这个开展过程中间，就是您对深潜事业的理解会是怎样的？这个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您觉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它的载人潜水器啊，它的意义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海洋占到地球的70%。同济大学的海洋学家汪品轩教授有这样一句话：人类对海洋，尤其是对深海的认识，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要去认识深海，要去探索深海，必须要有深海的装备。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装备就是载人潜水器。载人潜水器它能够带领科学家深入到深海，深海最深的地方称马里亚纳海沟，科学家海洋学家称马里亚纳海沟我们地球上的第四极，深达10000米以下。如果没有这样的装备，科学家也好，任何人也好，他不可能到深海去进行考察或者进行工作。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的强国，首先需要研发的就是载人潜水器。当然我跟踪过程当中对载人潜水器的重要性，它的意义也是有一个逐步的认识的过程。那随着三台，第一台是蛟龙号，第二台是深海勇士号，第三台是奋斗者号，它的深度不一样，应用的范围也不一样。蛟龙号它的深度是能够下潜7000米，深海勇士号它的深度4500米，是奋斗者号它能够下潜到10000米以下，是达到了世界上的先进水平。那么随着三台载人潜水器的应用，我逐步认识到载人潜水器对于我们的科学家考察深海、探索深海具有关键的这样一个作用。世界上现在中国是后来居上，原来载人潜水器的这个领域中国是一片空白，落后世界先进水平。美国是最先进的，美国它有一台载人潜水器叫阿尔文，它第一个到达了 我们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就是马里亚纳海沟。中国是通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研发成功了这个奋斗者号，下潜到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就是马里亚纳海沟。但是它的先进的程度超过了美国。为什么先进程度超过美国呢？第一，美国阿尔文载人潜水器它只能容纳2个人，而中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可以容纳3个人。不要小看这个多一个人，多一个人对于一台那个载人潜水器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先进的程度。第二呢，我们的奋斗者号在海底作业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我们是6个小时，而美国的阿尔文载人潜水器是4个小时。第三点呢，我们在海底航行的时间，航行的距离也超过了美国的载人潜水器。所以我们第三台的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从一个跟跑者成为了一个领跑者，成为了一个领军的先进的载人潜水器。
1: 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对于深海这个深潜这个事儿呢，是从头到尾有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从开始接触到后来写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纪实文学，您对叶聪和他的团队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开始叶聪他参加这个团队，他刚刚大学毕业，他从哈尔滨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无锡的天宁二所，又进入到研发载人潜水器的这个团队，就给了他一个任务，他是一个领域的设计师。因为他有几个设计师，他一个团队有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一通他负责某一个领域的一个设计，但是对一通来讲，那个时候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一般的载人潜水机的设计人员，他的团队有10几个人，每个人的职责是不一样的。一通呢，在这个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载人潜水器，甚至载人潜水器的这个模样他都不知道。他首先要想办法接触，就是载人潜水器它是什么样的，没有资料，也没有图纸，也没有任何样品。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都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坦特尼克号，它的导演是卡梅隆。这个坦特尼克号开头有一个场景，就是卡梅隆驾驶了一台载人潜水器去拍摄沉没在大约是4500多米海底的坦特尼克号的残骸，有这么一个镜头。通过电影第一次他看到了真正的载人潜水器，他又通过其他的一些种种资料啊，开始对载人潜水器开始有所了解。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也是对于叶聪的这样一个精神我感到非常感动。叶聪对他的团队，我感觉到这支团队他具有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精神，这种奋斗的精神，这种刻苦专业的精神，千方百计的探索来开拓，来突破，是吧？最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载人潜水器的这个领域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说，当时第一台蛟龙号这个研发成功以后，我们中国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事情来进行报道的。就是在这个报道过程当中，重点开始重点是报道。作为一个大国重期的他的成功，包括他海狮以后的成功，海狮的过程，他的研发的过程，海狮的过程等等。第二台深海勇士号，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当我们第一台 蛟龙号研发成功以后，海试成功以后，有人就提出，就是我们要一步跨入到10000米以下的深度。一冲也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我们既然成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研发10000米以下的这个载人潜水器了？10000米以下就是我们能够到达地球最深的地方，但是科技部和大洋协会没有同意，提出了4500米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方案，一个提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台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它有一部分的技术是由国外引进的，比如载人潜水器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叫球壳，就是外壳，这个外壳俄罗斯替我们加工的，还有一部分的技术，比如说机械臂，因为它这个载人潜水器有两个机械臂，这个机械臂是到了海底以后打捞矿产资源、海底生物等等很重要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也是从国外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台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它不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台潜水器，所以科技部和大洋协会要求702组要实现载人潜水器在设计和制造上完全的国产化，要靠我们自主的能力自己来设计制造一台载人潜水器，那就是我们第二台深海勇士号。这个深海勇士号是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来制造出来的一台这个载人潜水器，这个为奋斗者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个过程我也做了详细的采访。
1: 在书中呢，有叶聪这样的一句话说，伸手够不到的东西才值得我们踮起脚尖甚至跳起来去够。那我觉得这也是整部作品的一个创作灵魂。请问这句话为什么会深深地打动您，并且成为贯穿全书的一个精神主线？
0: 叶聪这句话是我前年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主动说的。这句话他当时说，我们手要伸到够不着的地方，够不着的地方怎么办？那你就要跳跃，跳跃出来拿这个东西。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这个内心受到了很深的触动，因为这一句话很形象，非常的朴素，虽然它是随口说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充满着哲理，也是形象的反映了他们的一个攻坚的历程。当时我思考一下以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是整个中国包括叶聪参与的生前事业的最真实的最传神的核心的一个思想，或者说一个理念。当年的三台载人潜水器对当时的702组的这个团队来说是绝对够不着的地方，就是伸手够不着的一个高度。国外技术的风俗，没有任何图纸参考，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万米深海更是人类从来没有去过的禁区。所以说摆在叶聪和他的团队的面前是伸手绝对够不着的地方。他叶聪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难题，一个就是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非常艰巨的，是我们中国需要攻坚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叶聪和他整个生前的团队的可贵的地方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就是明明知道伸起手是完全够不着那个地方，但是他们选择了跳跃，而不是在原地等待，不是

0: 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把原来的遥不可及的深海的梦想，变成了稳稳落地的大国现实。也正是这样一份深刻的感悟，让我决定把这句话从一句普通的访谈的素材，升华为贯穿全书的核心的叙事内核。这样一句话彻底重塑了我的创作的思路，从素材的筛选、人物的刻画到前述的架构，每一处的创作的判断都紧紧的围绕这样一个跳跃的理念，就是来展开。对于采访，大家都知道访谈、采访、记录，包括他们提供的有关的一些资料，很多，怎么来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我也完全是回绕起跳这个内核来展开。如果写科技的技术，很容易陷入到罗列数据、堆积成果的这样一个惯性，所以我也刻意的跳出了这样一种写法，在整理十几万字的这个采访素材当中，在阅读大量的这个有关的一些参考资料的这个笔记过程当中，我做了非常彻底的筛选，删掉了很多的陈述化的一些表述，重点留下了那些最真实的、最动人的、关键的一些资料。我想呈现的不是那个一蹴而就的那些成功，而是他们的手伸到那个地方够不着之后，咬牙起跳、奋力突破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让大家可以看到辉煌的成果的背后，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困境、万般的难度。所以，无论是对人物的塑造，还是对这个深海潜水器的描述，就是我跳出了这个扁平化的一个模板。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发现叶聪和他的团队从来不是完美的天才，他们这是一群不甘平庸、敢于突破自我的普通人。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的堡垒、万米深海的那些风险，每一次试验失败的打击，他们也会迷茫，也会疲惫。但是可贵的呢，即便站在能力和条件的边界，即使目标非常遥远，他们还是纵身一跳，迎难而上。所以他讲的这一句话啊，我非常理解，就是我也是在书当中着力的来刻画他们一次一次的在突破能力上上限的那种起跳的瞬间，毕竟人心。叶聪和他的团队的强大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次一次的勇敢的起跳，持续的突破的这样一个结果。全书的这个结构的编排来说吧，贯穿一个起跳的这样一条线，是起跳的成长线。我给这本书就是《深海的呼唤》，包括我第一部《深潜》，它的叙事脉络，也是全程的紧扣起跳这个内核。
1: 万米的深海之下，可以说任何细微的瑕疵都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您在书里也写了，说我们不能回避风险，更不能回避英雄的伟大。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或生死的瞬间，让您对英雄这两个字有了更震撼的理解？
0: 载人潜水器虽然它的海试之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进行试验啊，各个零部件，尤其是它的那个潜水器的这个外壳、这个座舱，如果刚才你也提到，座舱

0: 如狗，因为海水的压力非常的强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在1万米海底的话，你一个就是它的海水的压力啊，就是我们一个指甲上面有2000头大象的分量压在那个上面，2000头大象的分量是巨大的。如果你少有一点瑕疵，你就是毁灭性的。一冲，每一次试验，每一台载人潜水器下潜，一冲总是第一个驾驶载人潜水器下海。当然，它的深度是逐步深入的，先是500米，然后是1000米，然后是2000米、4000米、3000米到1万米等等。让我感动的就是它第一次，因为第一次它的风险没有经过海试以后，它的风险是存在的。如果第一次下去一台潜水器，它稍有一点问题，它就会带来灾难性的这样一个后果。举一个例子，就是马里亚纳海狗，它是第一个驾驶奋斗者号到达了1万米的海底，我觉得它是英雄。这个1万米这样一个深度，这样一个海水的压力，对奋斗者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对一冲本人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因为他是第一次下潜到1万米海底，后面当然是更多的人下去了。那么我觉得能够冒着这样一个风险，他是英雄。一冲明确的跟我讲，非常明确的，而且也很随意的跟我讲，他说。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无论是宇宙当中的航天器，和我们深潜潜水器，都随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他跟我举一个例子，在北戴河疗养的时候，他和刘洋是宇航员，那一个是宇航员，一个是潜航员，也就是星辰大海。刘洋举了一个例子，他要上天了，他对他先生说：“我如果回不来，我拜托你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照顾好我的父母，因为我是独生女；第二，你找一个爱人，能够为你烧饭。”这个故事一冲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一冲就讲了，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深潜和上天同样具有巨大的风险。我也曾经对我的父亲讲过，如果我下去了以后回不上不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所以每一次一冲下潜，他的父亲和母亲在武汉，就对着电视机整夜整夜的不睡，等待。电视机里头来报道载人潜水器海试的结果，那么叶琮完全理解父母亲的这样一种心情。他每次下潜以后回来，回到母船，他首先发一个短信给他的父亲：“下潜顺利，平安回来。”这句话来安慰他的父亲。我听了他这样一个叙述，我非常的感动。他是英雄，但是他是普通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牵挂，也理解他父母亲的感情。后来我在最后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问了他的家庭，他把他父母亲接到了无锡，而且让他的妻子辞职来照顾他的父母亲。虽然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安排，但是从这样一个细节上面，我看到了一个英雄的，也具有他的一个普通人的这样一种情感。我觉得他对他父母亲的这样一种牵挂，体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英雄的伟大。
1: 听您这段我也很感动啊，就咱们老说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当然，这也是我个人在阅读您的这本 深海的呼唤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尤其是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完成中国的深海深潜视野的这样一个创举，这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智慧。那叶聪和他的团队确实做到了，而您的书呢，也成功的为我们传递和展示了这些内容。也特别感谢高仲泰老师来做客和我们分享您的作品。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希望听众朋友们听了我这些故事以后，再去看看我的书，你体会更深一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说起劝架，那可是大有讲究，化干戈为玉帛，您能做到吗？这里面的学问那可大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2: 谢谢大伙儿。
1: 哎呀，你等会儿
2: 啊！
1: 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啊！
1: 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啊！
2: 不是，你是不知道，
1: 我怎么
2: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 啊、哦！看热闹去了，
2: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 你看这人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嘴脸
2: 啊，
1: 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2: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 您是演员，
2: 演员怎么了？
1: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2: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2: 干嘛呀？
1: 瞧人这热闹、
2: 嗯，
1: 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2: 那刚才李丁也看了。
1: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2: 啊！我这不来了吗？
1: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2: 嗨，我就着急演出、
1: 啊，
2: 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 你看看
2: 啊，
1: 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
2: 哎，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1: 不能这样啊！
2: 啊，
1: 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2: 那怎么着啊？
1: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
2: 啊，
1: 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
2: 啊，
1: 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2: 他给砸了。
1: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2: 有意思呀！
1: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2: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1: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2: 都巧，不是我一人。
1: 说到生活当中啊，
2: 啊，
1: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2: 是是是。
1: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
2: 啊，
1: 热闹本身就多，
2: 也好玩啊。
1: 好比说现在您看，
2: 嗯，
1: 有这年轻人啊，
2: 对，
1: 就这叫手机控
2: 啊，有这个
1: 拿起来不放下，
2: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2: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2: 这也好玩。这个
1: 大伙儿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2: 但是得抄把手。
1: 哎，还有的那个，
2: 嗯，
1: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2: 看手机，
1: 骑电瓶车
2: 啊，
1: 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2: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2: 对对，
1: 牙都流血了，
2: 呵，
1: 大伙儿看着，
2: 没谁笑我。
1: 说这意思吧，
2: 是
1: 看热闹。
2: 哎。
1: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2: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2: 啊，就打架这热闹。
1: 哎、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2: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
2: 嗯，
1: 这性质可就变了，
2: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
2: 啊、
1: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2: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2: 啊，
1: 还在这看热闹，
2: 这不合适、这个。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2: 啊，
1: 你不是看热闹吗？
2: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2: 干嘛呀？
1: 先揍你，
2: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2: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
2: 嗯，
1: 我问您啊，
2: 您说
1: 生活当中
2: 啊，
1: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2: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2: 情侣之间
1: 是
2: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
2: 嗯，
1: 小两口一吵架，
2: 嗯，
1: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2: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1: 那不对
2: 哦，
1: 这架打起来啊，
2: 啊，
1: 得看谁来劝。
2: 这有什么区别呀、
1: 啊？
2: 这个
1: 您好比啊
2: 啊，
1: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2: 哦，
1: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2: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2: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2: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2: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呀、啊，不能改。
2: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1: 啊，
2: 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
2: 啊，
1: 就拿你跟你爱人，
2: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2: 哎，
1: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2: 是
1: 干什么呀？
2: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
2: 啊啊啊！
1: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2: 哦，
1: 嫂子这人呢，
2: 嗯，
1: 性情又刚烈
2: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 啊,
2: 啊，
1: 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2: 女孩脾气都大，
1: 哎、这个碗也摔了，
2: 哎，
1: 杯子也砸了，
2: 呵，
1: 电视也抡碎了，
2: 哎呦，
1: 哎，
2: 好，
1: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2: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2: 那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
2: 嗯嗯，
1: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2: 啊、哦，她给劝架，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2: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2: 我瞧瞧。
1: 一进门啊，
2: 哎，
1: 又赶上天热点
2: 啊啊啊！
1: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啊，
2: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
2: 呵，
1: 这山，哎呦，
2: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2: 我媳妇儿、啊、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2: 嗨，
1: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2: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2: 就提
1: 能离得了吗？
2: 嗯，
1: 小猴行了
2: 啊，
1: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劲没完的，大 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夫外边使去。
2: 嗯嗯嗯，
1: 你看你把你起不起的，对不对？
2: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2: 哎哎哎，
1: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2: 你瞧，
1: 我跟你说啊，
2: 啊啊，
1: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2: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2: 说我媳妇儿啊，
1: 哎，长得又漂亮，
2: 啊、是
1: 个儿又高，
2: 你看
1: 对不对？
2: 嗯，
1: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
2: 嗯，
1: 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2: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
2: 哎，
1: 对不对？
2: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2: 啊，
1: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2: 真是，
1: 啊、
2: 哎，
1: 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
2: 哎，
1: 今天晚上
2: 啊，
1: 上姐家去。
2: 上你那屋、哎、
1: 就在我那儿待着、
2: 哎、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2: 呵，
1: 哎，凉的一宿准好，
2: 行，
1: 走、啊、你看
2: 这就劝开了，
1: 对了，
2: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1: 那是啊，
2: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2: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
2: 哎，
1: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
2: 啊，啊，赵大爷，
1: 哎、哦，
2: 赵
1: 大爷，崔大爷，
2: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2: 赵大爷，
1: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2: 对，没有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
2: 哎，
1: 得向着你呀、啊，
2: 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啊，
2: 喝，
1: 你们家真行啊，
2: 哎，
1: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2: 还是这句、啊，
1: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2: 是
1: 孩子不错，
2: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2: 对。
1: 多棒啊！
2: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2: 嗯，
1: 哎，
2: 啊，
1: 你说过什么相声？
2: 哎，没听过，是、
1: 啊、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2: 哎，
1: 不错啊，小猴。
2: 得嘞，
1: 接着努力，
2: 谢谢您，
1: 行吧？
2: 哎，
1: 但是啊，一个演员
2: 啊，
1: 舞台上成熟，
2: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哎，
1: 你看这谁啊，东东，
2: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
2: 嗯，
1: 这是为努力，啊、对不对？
2: 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2: 您多说说他，
1: 哎，多理解点，
2: 哎，
1: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2: 呵，
1: 给谁瞧呢？
2: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2: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2: 对
1: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2: 是
1: 啊、哎，小猴你这么办？
2: 干嘛？
1: 拿着毛巾、啊、肥皂。
2: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2: 啊！跟您洗澡。
1: 哎，
2: 嘿，
1: 让开了，
2: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啊、
2: 哦，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1: 规律啊，
2: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1: 哎，
2: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1: 嗯，
2: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1: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2: 不可能！
1: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2: 向着我怕什么的？
1: 哎，
2: 嗯。
1: 哎，
2: 干嘛是？
1: 哎，
2: 啊，
1: 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2: 啊
1: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2: 你别嚷！
1: 他爱人没有工作。
2: 哎，
1: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2: 我听着都害怕。
1: 小猴，我跟你说啊，
2: 哎哎哎，
1: 可不是姐挑唆。
2: 什么呀？
1: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2: 啊，
1: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2: 他呀，
1: 哎呦，我都，哎，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2: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能跟你说这，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2: 嗯嗯，
1: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2: 啊，
1: 我说几句心里话，
2: 我也听听。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2: 嗯，
1: 我就瞧小猴不错。
2: 哎，啊、
1: 嗯，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2: 我
1: 呀，说你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2: 干嘛呀？
1: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2: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1: 行了，小猴，
2: 哎哎
1: 你别跟他生气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1: 别上你，
0: 你这
1: 不行，
0: 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啊。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您就向着他，
0: 哎。
1: 哥，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干嘛、
0: 啊，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您、哎，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取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
0: 哎、
1: 啊。
0: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哎、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嗯、跟他过。
1: 啊，
0: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哎、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嗯嗯。
0: 面向谁很重要
1: 啊？
0: 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1: 过生日啊。哎，
0: 反正说过是吧？
1: 哦哦。
0: 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啊，
0: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
1: 嗯，
0: 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一场景啊，
1: 哎哎，
0: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
1: 啊。
0: 你妈正炒菜呢、
1: 哎，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1: 没问题啊。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0: 怎么了？
1: 我妈这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记好
0: 啊，
1: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
1: 啊，
0: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
0: 哎，走，
1: 别叫我爸了、
0: 啊，
1: 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
1: 您要
0: 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还真是你，我妈这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这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啊、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0: 嗯、
1: 妈，今儿、
0: 哎、儿子回来了，哎、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
0: 哎呦。
1: 嗯、
0: 妈带你投案去吧、
1: 哎、啊！谁犯
0: 法了吧？是不是？
1: 没犯法。
0: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1: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0: 你
1: 这就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
0: 啊？啊！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
1: 哎。
0: 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哎、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1: 谁没得病？
0: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啊、
1: 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
0: 啊、哎，
1: 妈，我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

0: 代表，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啊，就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哎，
0: 老伴
1: 儿，哎，回来了。哎，
0: 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啊。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啊。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啊。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哎，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啊，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儿，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有一句话您一定听说过，叫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那您碰到过这种人吗？内藏锦绣，可就是说不出来，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说起话来，那就更是犯怵，一开口啊就紧张，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让人着急，这该怎么克服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

0: 东西呢？
1: 我要的呢？
2: 什么呀，这是啊！好好的一个演讲稿，让你搞成这个样子啊！
0: 经理，咱就见个客户，你至于这样排练吗？
2: 哎呦，怎么不至于啊？今天这单对于我们公司来讲至关重要啊！哎，成了，辉煌腾达；败了，灰灰烟灭了。所以你的演讲非常重要。
0: 我的演，不是你演讲吗，经理？
2: 我来不了啊，换成你了。
0: 不行啊，经理，我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紧张我就喝多，不是一说就一多就不是，我就意思是我说好你讲的。
2: 哎呦，我不是也紧张吗？你看我这个手啊，从昨天晚上一直抖到现在呀。
0: 你等一下。哎呀，现在好点了吧？
2: 好是好了不少啊，啊，凉快了许多呀。哎呀，不要搞这些没用的。柱子，这单你是主要设计呀、啊？哎，你要是紧张啊，照着稿子念就好了。
0: 我念。
2: 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补充啊。
0: 行，我试试吧。
2: 哦，调整调整。
0: 试试，经理。
2: 调整调整。
3: 你好，打扰一下。
2: 准备准备啊。
3: 你好。
2: 啊，你好，王总是吧？
3: 是我，请问你是柱子吗？
2: 哦，我不是柱子，啊，我是这儿的经理啊，你叫我小刘就好了。啊
3: 哈，手麻了。柱子呢？
2: 哦，柱子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设计师啊。哦，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3: 你好，柱子。
0: 不行啊，经理。
2: 怎么不行了？
0: 这个人是我魏公公。
2: 魏公公，
0: 他是我男朋友的公公，他是我爹的男朋友。哎呀，啊、他是我爹，不是，啊、就是你猜那他是谁？哦，
2: 我好像明白了，他是不是你男朋友的父亲呀、啊？嗯，哦，也就是你未来的老公公了。
0: 嗯，魏公公。

0: 不行，
1: 我们俩没见过面儿，我就看过他照相，看他挂在那个墙上。不是，哎呀，我就是，我回家了。
2: 哎，站住！兔子呀，你不能走啊！你对我们公司来讲很重要的，你走了公司垮掉了呀。这样啊，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公公，
1: 嗯，啊，
2: 当成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1: 客户
2: 啊。记住啊，
1: 嗯，
2: 不是公公是客户，
1: 不是公公是客户。
2: 哎，调整一下情绪，
1: 啊，不是公公是客户。
2: 哎，对对对，哎，
3: 忙完了，
0: 您就是王公公吧？王总，看久闻您的骂名，大名，就是看着您这是一表人渣，衣冠禽兽
2: 不是，我们喝点水吧？
0: 对对对，喝点水，喝点水。哎呀，
2: 喝水，你喝水，喝水，喝水。
3: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杯？哎，算了，我也不渴，好吧，
2: 好，
3: 你们两个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0: 对不起，王总，我太紧张了。
3: 看出来了，别紧张，咱们正常说话就行，好不好？
0: 那您说这个话，我就像看到了一个定海神龟，不是哪儿脱，那是哪儿哪吒闹着，不是，我是说，呀娘啊，风浪太大了呀，你补充一下。
2: 啊，王总啊。他的柱子呀，柱子他其实给你表演了个才艺啊，啊，才艺展示环节啊，哦，活跃一下气氛嘛，啊，他模仿的是苗阜老师的相声，
3: 不用那些，啊，咱们直奔主题，说正事儿。
2: 哎，好，哎，王总您请坐啊。
3: 好，你们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太好找啊。我哎，
1: 对不起，
3: 确实不太好找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创业的精神，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我特别喜欢。
0: 哎，王总，对不起，王总，
3: 哎，
0: 对不起。
2: 哦哟，王总，您没事吧？啊，
3: 没事。
0: 您坐。
3: 你坐，好，坐就好了。啊，哎，你们这个热情啊，有点过度。
2: 啊，对对对，啊，好像是没有热情好啊，我们再来一次啊。
3: 行了，咱们说说产品的事儿吧。哎
2: 呦，王总啊，
3: 嗯，
2: 你是有所不知啊，
3: 嗯，
2: 我们的产品非常靠谱。哎，具体，柱子，你给王总讲一讲。哎，
0: 我们这个产品，
3: 你叫柱子，
0: 是
3: 这个方案你设计的
0: 啊，
3: 我特别喜欢，而且咱们产品的体验感还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来呢，是想见见这位设计师，然后啊，了解了解产品，顺便还可以签合同哦。
2: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那太好了。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2: 好。哎，坐这。生意还没有谈就成了呀？
0: 对，太好了，经理。哎，
2: 我是发现了，他对你影响蛮好的，看来你跟你男朋友的婚事有戏了。
0: 真的吗？那我可没想到。
3: 儿子，女朋友这个事儿我不同意。少废话，
2: 他凭什么？
3: 你别回家了，完了，
2: 起来。
0: 王总，
3: 哎，
0: 听说你爹找对象了？不是，你爸生儿子，就是你儿子同意你找对象吗？
3: 什么意思？
0: 你补充一下。
2: 啊，我补充一下啊，柱子是说呀，是说的问题啊，是关于爱情，
3: 爱情，
2: 哎，关于爱情，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宣传主题就是爱情，
3: 有创意啊，来继续说，
0: 还是没明白，哎呀，
2: 注意情绪啊，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啊，你知道牛郎织女因为谁没有在一块吗？
3: 王母娘娘。
0: 啊，白娘子跟许仙因为谁分开的？
3: 法海。
0: 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谁没有在一起？
3: 祝英台他爹嘛。
0: 那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因为谁不能在一块儿啊？
3: 我呀，说产品呢，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啊，我再补充一下啊，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爱情啊，就是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爱情。他就好比王母娘娘与蟠桃，不对，与法海，也不对，他是，他，我好像编不下去了呀。
3: 你编什么呀？哎，咱们这产品可不能欺骗人啊。
0: 王总，咱先别说产品了，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儿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哎呀，
3: 别提这事儿了，我生着气呢，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0: 没看见，没看见，你凭啥不同意啊？你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有才华还是啥也不是？你小嘴一张你就不同意？你知道两个人经历什么，在多长时间，多不容易吗？你就否定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我跟你说，你就是狂爱，你就是那，你就是那，啥也不是我。呸！我说，
3: 不是，咱们彼此冷静一下。我怎么懵了呢？哎呦，
2: 王总，您消消气啊！来，坐。哎呀，我跟你讲实话啊，其实柱子啊，他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
3: 真的假的？
0: 跟产品一样，如假包换。
2: 刚刚啊，他主要是听到您电话里头讲不同意这门婚事，有点着急上火了。
3: 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哦。
0: 你刚电话里说了不同意。
2: 对的呀。
3: 是这么回事儿，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在外面处女朋友了，但是呢，我让他领回来给我看看，他死活不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0: 那我误会了，哎呦，对不起王总，
3: 误会了。
0: 其实是我不愿意见面，我怕一紧张说错话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3: 印象倒是挺好的，不会说话确实要命啊。
2: 不过不重要了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啊，误会解开了。那王总，您看我们的合同，
3: 合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哦
2: 呦，太好了。
3: 但是啊，我最关心的是小柱子。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做客呀？
0: 我随时都行啊，
3: 随时欢迎你来。
0: 好嘞，王总，那咱们庆祝一下。
2: 来，
0: 我们一起祝王总一路走好。不是，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你先走一步。哎呀，不是，我给你送。
3: 又紧张了。行了，我说两句吧。这个俗话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还被你传染了呢。来吧。共同举杯，同归于尽。
0: 啥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讽刺了人浮于事的工作作风，在1988年春晚演出之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之后呢也成为了经典作品，被大家所喜爱。接下来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个经典的奇遇吧。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0: 跟铁笼子差不多。
1: 那什么地方？
0: 电梯。
1: 电梯？
0: 老电梯。
1: 哦，
0: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1: 啊，
0: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1: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0: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1: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0: 差不多。
1: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0: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
0: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1: 啊，
0: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1: 呵，
0: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0: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1: 嗯，
0: 水的问题解决了，
1: 好，
0: 暖气又没了，
1: 哎呀，更要命了。
0: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 干嘛呢？
0: 说解决取暖问题。
1: 嗨，那解决得了吗？
0: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1: 啊，
0: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 效率大楼
0: 啊，
1: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0: 啊，一进门，
1: 嗯，
0: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1: 嗯，
0: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 你随便上啊，
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 怎么？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 哦，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
1: 那
0: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 是够快的，
0: 没法不快、
1: 啊、
0: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嚯，我听着都悬的，
0: 悬的还在后边呢
1: 啊！
0: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1: 哎呦，
0: 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 白上了，
0: 没白上，滋儿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六十多趟呀、啊！
1: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1: 哎，你可留点神、啊、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
1: 啊，
0: 还真管用
1: 啊，
0: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
1: 哎，
0: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1: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
1: 啊，
0: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
1: 哦，
0: 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
1: 哎呀，那叫玩啊。
0: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1: 嘿，哎呀，
0: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
1: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给他。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
1: 啊，
0: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
1: 啊、哦，
0: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1: 哎呀，
0: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1: 嗯，
0: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1: 嗯、
0: 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
1: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
1: 嗯、
0: 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嗯、反正我是不敢坐、
1: 哎、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
1: 嗯、
0: 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1: 嗯，
0: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1: 啊，
0: 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
0: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不不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不？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1: 啊、
0: 哦、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

0: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1: 宣传科长过来了。
2: 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0: 你怎么也不说呀？
2: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2: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2: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0: 什么废话？
2: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0: 矛盾呢？
2: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不？
0: 难受着呢。
2: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0: 那就更受不了了。
2: 所以要加强学习，
0: 学
2: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哎，走得出去吗？
2: 我们给点鼓励吗？
0: 鼓励。
2: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0: 不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2: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0: 多新鲜。
2: 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0: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0: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1: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0: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0: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0: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0: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的，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0: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0: 统一不了。
1: 那13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0: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0: 哎，
1: 对不对？
0: 那还像个领导的样。
1: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0: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0: 我看呐，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0: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0: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0: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
0: 啊！
1: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0: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0: 哼！
1: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0: 关到退休。
1: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0: 哎，
1: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0: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哎呀，江坤同志，你那玩意儿隐秘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算，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0: 好不？
1: 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0: 哦，
1: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0: 嗯，
1: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0: 嗨，打麻将呢？
1: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0: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 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0: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0: 还真回来了。
2: 江科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0: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0: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0: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0: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
0: 啊。
2: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0: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0: 嘿，
2: 吃汤成问题了。
0: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0: 啊，
2: 他灌上汤往里滋。
0: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
0: 啊，
2: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0: 你说这叫什么事？
2: 这么会儿功夫
0: 啊，
2: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0: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江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0: 哦，
2: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0: 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慈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0: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0: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0: 哦，
2: 江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0: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0: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0: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0: 商量。
2: 江昆同志啊
0: 啊！
2: 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0: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0: 我看呢，就你糊弄，
2: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0: 哎，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0: 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
0: 啊，
2: 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0: 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0: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
0: 啊，
2: 我在里边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0: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块
0: 啊，
2: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0: 不不，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向我学习
0: 啊，
2: 我还挺乐观的。
0: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0: 嗯嗯，
2: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
0: 哎呀，
2: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0: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0: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
0: 嗯，
2: 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0: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0: 哎，
2: 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0: 哎呦，你哪儿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
0: 啊，
2: 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
1: 胡说嘛，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0: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0: 哎呦，
2: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0: 那人你就不管了？
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0: 啊，
1: 将官同志
0: 啊，
1: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0: 他溜了，
1: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0: 他有什么主意？
1: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0: 火！
1: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东的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0: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够勇敢的。
2: 十九八七六五，
0: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
0: 啊、
2: 我一抱头一窝腰，就给你咣！
0: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0: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祖传秘方》。
1: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做买卖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吗？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这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他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些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4块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过，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

不看你，一毛一块，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啊！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一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说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戴，我戴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啊，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那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一盒，拖着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先治猫肉，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它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石宝，来石宝，石宝不卖你了，石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盲聋，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一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可巧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啊，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0: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杜德伟的老歌《放一颗心》。

刚刚呢是一首杜德伟的《放一颗心》，这首歌出自于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冒险游戏》。这是一首很甜美、很温馨的情歌。

怕我爱得太多，爱你，我很快乐。你尽管放心接受，这样温柔和我。爱从来不怕付出太多，也从不保留。为了你，我什么都做。看看你是种享受，拥有你更是感动。真是深情款款，温柔真挚的告白。能够全心付出，毫无保留，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是小心谨慎，患得患失的时候居多。即使是爱情，也常常担心因为受到伤害而不敢全情投入。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黄小琥的歌，叫做《有人陪》。

刚刚的这首歌是张国荣带来的《浓本多情》，这首歌呢也是他1984年主演的电视剧《浓本多情》的同名主题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李煜的词，叫做《长相思·忆重山》。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斜。

刚刚呢，是一首曲肖冰演唱的《忘川情》，一首有点凄美意味的古风歌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柯以敏的歌，叫做《想你想疯了》。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是一首庾澄庆的《熟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的和你能够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想给你带来的是一首席慕容的诗作，叫做《禅意》，咱们一起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慢慢的将你忘记，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的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0: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邵宝亮演唱的《心在梦里边》。之后呢，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林子祥的《旧居中的钢琴》。钢琴走音了，就像这段感情出现了一道无法修补的裂痕。歌词中提到的，在高低轻重之间，情各走极端的界限，既是在说钢琴的力度，也是在隐喻两个人在相处当中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这种把抽象情感具象化的写法，让遗憾显得格外真实。
1: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

刚刚是黄磊的年华似水。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

0: 好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20:00。
10: 老徐策，我站成楼。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代表剧作之一，它与关汉卿的《半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1958年由薛雪安执笔，改编为9场昆曲新剧目。第二年10月到北京演出，于振飞扮演裴少俊，严慧珠扮演李千金，郑传健扮演裴行俭，华传浩扮演裴福，梁谷音扮演梅香，刘义龙扮演乳娘。
1: 不像荣华富，不是读书

0: 玄机，观之公婆尚书，夫人六十不幸遭罚，孩儿少君少年多才，今日孙让要修建御园，前日有圣旨到来，命老夫去至洛阳，密选奇花异草，待献花簪子回来。想老夫年来多病，怎能亲自前往？爷吧，且命少卿孩儿带我前去。张青，唤公子前来。
1: 实在，公子有请来。

0: 孩儿
1: 参见弟
0: 弟，罢了，从下
1: 谢主。
0: 唤孩儿出来，
1: 有何吩咐？
2: 儿啊，今人身上要修洁御园，命为府地去往洛阳，密选奇花异草，待见花展之回来，想回府地年迈多病，不能亲自前往，有命我儿带我前去。
0: 既然弟弟有言，带孩儿前去就是，不知今时去程，
2: 即便去程。
3: 哦，是是是，
0: 遵命。
2: 张先
4: 有
2: 唤裴副官来。
4: 是在。啊，来伯伯，来相公见了。
5: 啊，来在。苍头，苍头，岂有笨者？不是听的吗？便是当的。再见老相公。
2: 罢了。
5: 公子。
1: 罢了。
5: 老相公啊，叫我出来耍日记呀。
2: 你叫公子要往洛阳买鲜花在此，命你伴同前去，要小心伺候。
5: 是在。
2: 张先
4: 有
2: 去人自过来。
4: 是在。
2: 王儿
0: 弟弟，
2: 你吃饭到了洛阳，要多陪日少些哟。
0: 孩儿这下子有事，
1: 就此拜一次。
2: 啊，裴父，回来，回来。
5: 那
2: 此番公子到了洛阳，当去的地方让他去，不当去的地方，你不要让他去啊。
5: 晓得，我晓得。
0: 啊，老员工，弟弟与你讲些什么？
5: 反正是啥，反正是啥。
0: 哎呀呀，想不到弟弟叫我替他去往洛阳卖花，将洛阳乃周汉两朝建都之处，我此去正好畅游一回，以观眼见。你快去与我收拾行李，不要忘了随带笔砚啊。
5: 哎呀，公子啊，我立日去买火柴子个呀，也不去说啥个张罗，要啥个笔砚。
0: 此话若是看到名胜古迹，我哇，我还要吟诗祝福你。
5: 哎呦呦，这个小伙子的用功了。

0: 我儿不在绣房，为何来一刀千堂？
1: 我一想
0: 多尊回来，儿啊，相国家乃是唐氏宗亲，名门法语，你身为千金小姐，不可不明利益而占理千堂，听为父教我训。凡为女子者，礼仪当先，孝顺为上，言不吃鬼亏，坐不离红亭。问男子之身而今走，乃是真良，男虽美之用而言专，方为先父。非礼佛言，非礼佛事，非礼佛听，岂可任意而行？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书到男女防线，正女防穿，穿着体魁论长为一

0: 启禀老爷，今当上司佳节，众位大人俱在多宝寺饮酒，转奏老爷设座。
1: 哦，是我酒来。
0: 是。
1: 儿啊，方才为父的女儿要牢牢谨记，
2: 孩儿记下了。
1: 日娘，日娘哪里？
3: 哦，来了。老爷有何吩咐？
1: 带了小姐回转绣房。
3: 是。
1: 正那时，有女不知去谁先，老人还未看花吗？
2: 宋老爷。
3: 啊，小姐，老爷吩咐我们回房去吧。
2: 啊，日娘。啊，今乃上司佳节，金色一人，难道就不许我们去看一看吗？
3: 啊，你爹爹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吗？
2: 老爷不许小姐出门，

0: 这个丫头说话真真莫大莫小。
1: 啊，妈妈，就让小姐到大门口游玩一回，又怕什么？
0: 刘星被老爷知道是要打你的。
2: 啊，瑞娘，我们不到前门。
1: 对了，我们不到前门，到后门。
0: 你又来调皮，前门后门不是一样的吗？
2: 我们也不到后门。
0: 啊，小姐，如此要到哪里去啊？
2: 去到花园一观春色。
0: 太调皮，
2: 日娘应允了吧？
0: 啊，小姐去不得，
2: 应允了吧？
0: 去不得。
2: 梅香，日娘不许去，我们自己去，我们走。
0: 啊！你们要到哪里去啊？
2: 我们到大门口去。
0: 啊、大门口如何去得的呀？啊，也罢。你们就到花园中游玩一回，反不要被老爷知道。梅香，你要好好伺候，不许贪欢，去去就回。
1: 晓得。啊，妈妈，啊、你干脆也要去玩耍么？
0: 顽皮。

在上是佳节，洛阳公主家家出门看花，公子母两边跨马到处游览。看这洛阳宫禁，故惹民不识者，我往常在家被弟弟管得几乎闷死，今日自由，好不自由自在。

0: 天内秋千大雁，花影小玉关谷。
1: 今日神灵
0: 佳节，倒引起我的视线
2: 来
0: 领

0: 恰恰恰嘟，我老老房子没钱了个噻。公子，公子，
1: 为何大呼小叫啊？
0: 恁老郎可说啊？
1: 我啊，我在此看神仙呀。
0: 可神，好个。让我老老爷来看看人仙个。哎呀，不是看人仙哇，那都看女眷，是不得个。我里围棋吧，公子，来来来，上马去，我里要围棋噻。
1: 哎呀，娘啊，驸马相会，各有眷恋之情。这相思要我如何配得下？哦，
0: 要龙城子起来走。

0: 相公，快去闭眼过来，要闭你何用啊？
1: 不要多问，快快进来。
0: 好哥，我们可能得了当高郎做坟场吧。
2: 陛下，你看哪、啊？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送去送到哪里去呀、啊？
3: 送到枪头上去呀、啊！
2: 哎呦，小子哇、啊，我奶奶走子也是个庸人，送来不能向枪头上去送信个老夫妻，
3: 你去也不去
2: 老夫妻呀、啊？
3: 老员工，你就去这一遭吧。
2: 怎么这次一遭我不为你光
3: 下不为你
2: 熬死在我为子不起呀、啊、
3: 怎么有时不去呀、啊、
2: 若所谓旁人看见岂不是一顿好打你
3: 不妨若有人看见你就是奉旨前来买官

0: 了国个口技子呢、
1: 嗯、那是
0: 先的
1: 哎，
0: 你就是你家公子
1: 命里送来的。
0: 哎呀公子啊，
1: 哎，
0: 能够讨本子罗里大叫来个叫，
1: 不要胡说，快去。
0: 好死噻，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买花材子的啊？
2: 啊，陛下，外面有人唤你呢。啊，哪个在唤我啊？
0: 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买花材子的
2: 啊？小姐，他们问你可要买花袋子，原来是个胡浪儿。不要胡说，你就是你家小姐有花袋子。
3: 是，
2: 喂、
0: 啊，
2: 你们听了，我家小姐有花袋子。
0: 啊，好哥，好哥，喏喏喏。这个是马虎在这个呢
2: 啊。

0: 看得到是对表子多，倘若大家的公子神功一对夫妻嘛，倒恐是这屁声一对敌人一双的
1: 好母、
0: 好哥
1: 妙哇，
0: 哎呀要是对妙哥娘
1: 妙

0: 渔人要忙嘛，是渔人肯忙的。公子啊，何在之来哉？
1: 待我看来。身贵君所占先有，是你青梅不言羞，莫负后院金言勇，与你出山立上头，立前君平。

0: 少，我今晚要到花园中来，
1: 是来忙何宅子？
0: 这是叫我怎样进去啊？
1: 哪个进去呀？
0: 哎，
1: 玉宅，你多么是读书人呀？读书人们应当贴龙门的，能在贴龙门进去哇？
0: 我今晚要来跳龙门带马，
1: 好嘞，谢。哎呀，公子啊，身体上是体个在，看不见在那围栏都看着嘞。

0: 诏过了有清明，老去春光看得清，月夜长在人尽后，各强火去买汤剩。方才院子来时，老爷罪我多包事，今晚不回府了，家中缺少丁口，不免特到司去照看门户。啊，老员工，前门可曾上锁啊？
1: 上锁了。
0: 带我到后面去看看。

0: 原来是美香啊，美香，天都儿尽了，不去睡觉，到花园中来做什么？
1: 不是哟，方才有人是在小姐失落了一方金盆，命我来寻找的。哎呀，哎呀，在哪里呀？
0: 哎，何夜之间你手无灯亮，向哪里去找你？哦，带我来帮助你找。
1: 啊，妈妈。
0: 啊。
1: 不用找了，我们回复小姐去吧。
0: 是啊。找不着就该回复小姐去，来，随我来。
1: 啊，妈妈，你先走一步。
0: 啊，我先走，你呢？
1: 我啊。
0: 是啊。
1: 我也走啊。
0: 这边才是随我来。
1: 啊，笑。
0: 笑什么啊？啊，笑什么啊？
1: 是啊，走啊，
0: 走吧。

小姐，小生在此。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湿热的天气很容易让人心烦气躁，在这种越热越烦越烦越热的天气中，凝神静气尤为重要，最好是有事可做，让精神不空虚，保持心平气和，不受外界不良情绪干扰。酸枣仁是中医推荐的药食同源，宁心安神的好食材，熬粥时放点有助于养心。我们可以从药店买点酸枣仁，每次熬粥时加个20-30克就可以。睡眠不好的朋友还可以搭配点莲子，清心安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囊肿，到底严重吗？健康专家号为您解读 B 超检查报告，消除您不必要的担心。关于乳腺的常规检查都有哪些？具体到每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乳腺的相关检查，提醒您定期检查很重要。到底如何预防乳腺癌最有效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积极进行乳腺癌早筛对防治乳腺癌有重大意义。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乳腺健康是每位女性都绕不开的一道温柔关卡。体检报告上增生结节这样的字眼，总能轻易牵动女性朋友的神经。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女士的经历，或许她的困惑也正是您心中的疑虑。
8: 前段时间，马女士复查了一下她的乳腺，因为去年马女士的乳腺 B 超检查显示有增生结节，医生让定期复查。这一年过去了，马女士也担心病情会有进一步改变。一个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有增生、有结节、有囊肿。医生诊断的分类也还是三类。马女士看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也就没太当回事儿。但是在和同事的聊天中，她听说其他部门的同事从三类发展到四类就只有半年时间，而且这位同事还说到了四类就很危险了，让她一定多注意一点。这就让马女士有点紧张了，很想细细了解一下这增生、结节、囊肿以及分类都是怎么回事，她又该注意些什么。
6: 很多女性朋友的乳腺 B 超检查结果也像马女士一样有增生、结节和囊肿，但有些朋友不当回事儿，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对疾病的知识了解有限而非常担心。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乳腺癌防治专家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外科治疗和系统性综合治疗，在乳腺癌保留乳房治疗方面有一定研究。
6: 王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的王立泽大夫。
6: 非常欢迎王主任哈。很多朋友在第一次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和囊肿的时候，可能都会特别紧张哈。那王主任，我们来问问您，在您的门诊当中会有这样的女性朋友吗？那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样的病例故事。
9: 好的，这个问题啊，是在出门诊的时候啊，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比如说一个下午啊，看30个号或者40个号，有2/3的这个女性同志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呢，首先我们不用太紧张，因为这些结论呢，是在检查里边报告的结论，而且呢，都偏向于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结论，或者说呢，它是很中性的一个名词，并不代表呢一定就生了疾病。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相应的一些检查报告，来分析这个结节的倾向性，比如说倾向于是良性，或者是有的时候怀疑有些问题，会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再来判定相应的病情。
6: 那我想在我们具体的说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到底会不会癌变之前，我们先分别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增生、结节、囊肿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9: 具体的说呢，应该先讲结节。这个结节呢，我们好多人说开玩笑啊，把这个当成一个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扔，包括一些良性的结节啊，良性的表现的成分啊，或者是些有可疑的恶性表现的成分啊，都会把它归类为结节。就是这个结节的定义啊，或者是概念是特别宽泛的。当报告里边提到结节的时候呢，不能说明这个成分一定有问题。像刚才提到的增生呢，在咱们国内的体检报告里边呢，会经常提到这个词。这个词呢出现的时候呢，病人会有点紧张或者是很焦虑。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会觉得 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呢，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角度、专业角度来讲呢，乳腺的增生呢，往往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是良性的一个表现。这种名词呢，并不代表有问题。而且呢，几乎啊，咱们女性的这种在整个生理周期期间呢，都会有这种增生的表现。这种普通增生呢，是不需要去担心的。它是呢，咱们人体的这种周期性的腺体的一些变化，一个反应，这个阶段的反应。像其他的名词啊，比如说囊肿啊，或者是这个还有的会报告里边提到乳管扩张呢，这些名词呢也是一个从检查里边看到的乳房里边的一些现象。名词本身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它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名词。那像囊肿也是一个很象形的或者顾名思义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囊里边呢是空心的。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就诊的患者说，打个比方，这就是一个气球。那气球呢，球壁很薄，像一囊一样。那里边呢是个液体的，气球里边呢是装的水儿，我们体内的一些体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报告的就会写啊一个囊肿的一个结论。那单纯的有这些结论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不会做特殊的处理了，就是以定期的复查监测为主。
6: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会长这些东西呢？
9: 原因呢，应该说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或者是明确的单一因素会引起上述的这些表现。那说明呢，这些问题呢并不是单独的靠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条件、技术水平可以找到确切的原因的。那有的这种生理性的改变呢，像刚才提到的乳腺增生，那和女性的这种例假的周期、月经的这种周期，或者是这种激素的一定时间之内的波动有相应的关系。那其他的呢，应该说是综合的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没有明确的单一因素会直接的引起上述的这些情况。
6: 嗯，那我们其实就想了解一下，您刚才说的和我们的一些生理变化有关，那这个增生、结节和囊肿是很容易长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它也会自己消失吗？
9: 容易呢，应该我觉得还不是太容易，毕竟呢，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女性呢，还是占少数的。当然呢，在我们门诊的这种初诊的时候呢，几乎是每个患者的报告里边都有这种结论，因为呢，我们毕竟是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我们这儿的看病的女性呢，大部分还是因为检查里边提到了这些表现或者是一些可疑的问题，所以才来的。那如果咱们看所有的，比如说北京城里边所有的女同志的话，那这种情况肯定呢还是少数的。出现之后呢，它的有问题的比例还是偏少的。如果这种全面的体检，比如说每年的像北京市的这种两癌筛查之后，我们排查出来的每年北京市户籍人口的乳腺恶性肿瘤的病人呢，不到一万例，北京市户籍的人口。那这个时候的比例实际上总体来算大概在10万分之50到60这样，发病的比例呢并不是很高，是这个情况的。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大部分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还是会担心，那可能有一少部分它会发生癌变。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癌变的几率吧，就是什么样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它是有危险的，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9: 这个几率呢，也是在门诊啊，经常被女性同志问到的一个问题。回过头来看，如果呢有问题的话，那也就是在我们个体身上就是100%有问题了。那如果没问题呢，我们就是压根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几率呢，是我们算整体啊，比如说所有的女性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呢，虽然有这些表现，比如说增生啊、结节啊、囊肿，这个有问题的比例呢还是低的。特别像这种生理性的增生，这种正常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认为这种风险，恶变的风险是很小的。 但是呢，我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个词儿叫非典型增生。这个词呢，在我们例行的这种普通的体检里边呢，是很少提到的，因为这个词儿呢，是一个病理上取材之后病理检测出来的一个名词。这种非典型增生呢，跟咱们普通报告里边说的普通的乳腺增生是不一样的。非典型增生呢，在我们病理检测里边，它是有一些不良倾向的。那我们一般认为呢，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今后出现恶变的这种风险要略高一些，但是不会说高得那么可怕。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处理呢，往往也会更积极一些，比如说会涉及到一些局部的手术，把这个可疑的结节病灶切除下来，这么一个处理的措施。另外呢，像囊肿呢，也分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囊肿啊，这个囊壁是特别光滑的，就跟气球一样的一个很光溜的一个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没有特殊的这种处理的这个建议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突然出现，或者是呢这个囊壁不是很光滑，不是个气球，有可能是一个菠萝一样的一个不平坦的一个表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记得去穿刺取材，来看一看从病理检测上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想确认它的成分的话，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讲，是需要有病理结果才能100%去确认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病理检测呢是一个金标准。那我们在前期做这些超声，有的患者呢会联合做钼靶检查，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来筛查排查是否有可疑的表现。患者呢经常会拿着报告问我们，您给我做了这个检查，这么两个检查我排了好长时间队，那怎么还不能确认有没有问题呢？这两个检查呢它确实没法拍板是不是坏的，或者是确实没有问题。这两个检查的主要的作用呢，它是来筛查的作用，如果没有问题呢，咱们就不用做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了，定期的监测复查就可以。那如果这些普通的检查发现了有不良的或者是恶性可疑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有创伤性的比较复杂更复杂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像我们的空心针的穿刺的活检，说白了呢是一种比较粗的针来扎针的取样，甚至呢有的还要做一些局部的小手术，切开口子取样本来做病理的检测。那我们的看病的过程呢，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这种诊疗的思路里边呢是一步步往前推进的。我们是看到一份报告之后，来根据相应的报告来安排下一步，这样呢实际上是确保我们的每一步的决策都是准确无误的，也避免呢过度的去开一些检查，给患者增添不必要的这种检查或者花费。当然呢这些安排或者这些想法呢，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跟患者讲，有的患者呢可能在匆忙期间是不太能够听明白的，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把我们医生在看病或者接诊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处理的思路或者处理的想法呢来讲出来，让大伙呢能明白我们这种想法的初衷，还是

0: 就是有问题了，我把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检查相应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安排了一下。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呢需要更长时间或者更复杂的处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几分钟就给您开好了药就让您走的话，其实应该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的问题可能不太严重。
0: 对的。
1: 嗯，我刚才大概听懂了王主任的这个检查的模式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可能医生先给我们开一些普通的无创的也比较便宜的检查，就是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如果还是觉得有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再进行有创的或者是贵一些的这样的复杂一些的检查。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可能医生就不会让您一下子做那些有创的检查，是吧？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怀疑有问题的时候呢，有创的检查直接上的话，对我们人体肯定是不合适的。之所以叫做有创检查，是因为它确实检查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出血、疼痛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们普通的超声啊、钼靶检查呢，这种检查呢对人体的损伤或者是干扰是很小的。之所以把这些检查作为筛查手段，正是因为他们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创伤也很小。即使是钼靶呢，这种 X 线性质的检查呢对人体的辐射也是很少的。这种检查呢就适合于做这种初步的排查筛查。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在前面案例当中，这位马女士她的乳腺的诊断是三类，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这个诊断可能是有风险的呢？
0: 好的，这个分类呢是我们这个专业啊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比如说结节性质的一个表现，我们给它做一个类别，一共呢分了五类，一般呢在三类或者以下，比如说一类、二类，这个时候呢癌症的这种风险是很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如果说报了四类或者五类，那这个时候呢癌症的风险随着分类的提高是逐渐的增加的。那在这种检查里边呢，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呢，这种分类呢会有一些检查医生的主观经验的这种影响，并不是说分成了四类、四 A 类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按照原则呢，如果有报四类以上的这种结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活检，也就是有创检查这么一个流程，来确认报告的里边可疑的这个成分是否是真的恶性的组织。为什么说是有一些主观的这种影响呢？医生主观的影响呢，意思就是啊，医生的经验、医生的检查习惯或者是医院的这种设备的影响，不可能100%通过这么一种检测来确认，只是因为在检查当中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参数，我们需要警惕，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好多患者在我们医院看病之后呢，拿着我们的报告会说，为什么你们的报告没分类呢？我在别的医院检查呢都给个一二三四五啊或者是三类的这种结论，为什么你的检查就不给分类呢？实际上呢，这种分类呢它来源于欧美国家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论。这种分类呢是为了一些标准化的这种工作制定的。实际到我们看病啊或者是我们参考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关心它的结论是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不用。那实际主要分两种情况，穿刺或者不穿刺，就这么两种情况是主要判断的方向。所以呢需要穿刺的时候你就给一个建议就可以了，检查里边说建议穿刺活检，那我们就明白需要进一步查了。那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写特别复杂或者特别拗口专业的名词，就建议定期观察，让患者呢能够直观的明白我这份检查报告是没有异常表现的就可以了。因为好多患者呢可能一开始啊不太了解这种分类的规则，他看到一个分类比如说三类我们认为是没问题的这种分类，他会特别紧张， 所以我们在报告里边尽量减少这种造成不必要的

0: 这种紧张的特别专业的名词。
1: 对，确实是，你看像案例当中这个马女士，她分级是三类，然后她就觉得，哎，这从三到四就只有很短的一个距离，所以她就会很担心。但实际上医生还是认为她暂时不需要进行这个有疮的穿刺这样的检查，但是需要密切的关注，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想法呢，确实是很多我们的就诊的女性呢会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三到四就差这么一类，很容易就跨过去了，我是不是很危险呢？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三和四呢在我们这种分类里边呢它的这种有癌成分的可能性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自己的随访呢也是看到这种比如说在检查里边认为风险很小的患者。通过我们长期的随访，我们大量的这种数据来看呢，确实患癌的比例是非常少的。那检测这种可靠性还是达到我们的要求的。那么我们报四类以上的这种时候呢，在我们的门诊里边呢占到1/2左右，那经过我们检查呢30%左右的患者是有问题，那其他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这种良性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在建议穿刺活检的时候呢有很多患者实际上还不是那种坏的表现。经过我们这种排查呢，实际上很多患者呢是不需要做那种有创伤性的检查的，大部分还是以定期的复查为主的。
1: 就是说即使我们报了四类以上，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有问题，而是说我们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而已。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如果我已经有这个乳腺检查的这个三类的一个诊断了，那我该怎么做能够让我不要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成这个四类，或者不要发展成乳腺癌呢？
0: 如果我们的检测报告啊、体检报告或者是给了一个三类的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这个报告呢是不是可靠，比如说它的检查的这种是不是两侧都查了，然后呢有的年长比如说40岁以上的女性呢还要结合木马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要看片子。如果我们反复的核对报告没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呢就定期的监测就可以了。那我们在门诊也是会被经常问到，那我只复查吗？我不需要吃点药啊或者是做点什么吗？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那咱们没有疾病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特意的去服药的。那服药呢没有这种明确的可以降低变坏这种作用的这种药物。那也有的国外的会建议呢对一些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因素的这种女性呢服一些口服药来降低这种以后恶变的这种危险。但是呢我们国内呢还没有这样的建议或者数据。而且呢吃药呢我们的这种服药毕竟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如果我们权衡一下的话呢，服药的这种副反应，通过服药来降低癌变的这种副反应，实际上很可能还没有它的正的作用那么明确，所以有可能最后呢不起什么作用，反倒是增加了女性同志的负担。
1: 就是实际上遵医嘱定期检查就是一个最好的预防了。
0: 对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通过刚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的讲解，您是不是也能读懂一些乳腺 B 超检查报告了呢？当然这里西子也要提醒乳腺有问题的女性朋友，自己能看懂一些乳腺 B 超检查报告是好事，但是一定不能自己给自己做诊断，身体有问题还是要听医生的，谨遵医嘱。稍作休息，下面的节目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乳腺的 B 超检查和钼靶检查。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再来聊聊这两项检查到底能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多大年纪或者在出现什么症状时应该去做这两项检查。同时也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再为我们介绍一些其他相关的乳腺检查项目。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乳腺的检查吧。因为刚才我们的案例当中，马女士做的是乳腺 B 超检查。平常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健康体检其实也会有这个乳腺的 B 超检查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乳腺 B 超检查能够帮助我们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呢？
0: 好的，乳腺 B 超检查呢，我们也叫超声检查，还有的医院呢会叫彩超检查，我们一般就叫做超声检查了。这种检查呢是比较方便的，那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机器，然后人工拿探头去扫查乳房，来主要看一看有没有结节样的改变，或者是有一些乳管样的扩张，乳管扩张的表现。那超声呢主要是对一些结节或者是大一点的肿块样的表现呢，它的检测呢是会比较敏感一些。同时呢，像大伙儿说的彩超呢，实际上我们专业的医生是不这么说的。我们彩超在我们专业里边呢，叫做一个名词叫多普勒超声。那这种超声呢，还会在普通的检测同时呢，做一些它的血流的流量的信号的分析。那总之呢，这些参数呢，是为了我们来诊断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的。并不是说单一的这种超声的参数就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是一个综合判断的结论。超声的检查呢，对人体是没有明显的损伤的，它适用频繁的或者是多次的检查监测。那像甚至妊娠期的这个女性呢，在妊娠期也可以做超声检查，对胎儿也是没有影响的，使用起来呢也是比较方便。
1: 就是它是通过声波的反射，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乳腺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检查，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伤害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B 超的检查一般是从多大岁数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检查，还是说我们有什么不舒服去做 B 超检查吗？
0: 这个超声检查呢，如果作为一个体检的方法呢，我们在成年之后，比如说每年的单位体检就是可以做一个乳房超声的检查的。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有些情况我们会建议做更密集的检测，比如说密切的观察，那有的是三个月复查一次，也有半年复查一次的。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密集的监测，两年以上这种结节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异常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的患者呢回归到正常的这种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也就是相当于他的监测期过了之后，这种结节仍然没有恶性表现或者是不良倾向，这个时候呢就担心的这种恶变的危险就很小了。那检查呢，超声也比较适用比较广泛的人群，甚至从儿童到年长的女性都可以。我们这边呢一般是针对这种成年的女性来做检查的，往往是20多岁就开始做检查了，特别是现在好多入职之后啊，工作之后就开始有单位的体检了，那每年会做一次检查。来我们这边检查的呢，好多是因为体检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在我们这边做超声检查的这种女性，实际上可能频率会比普通的体检会多一些，往往是半年就检查一次，是这样的。
1: 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超声检查还是非常安全的，连孕妇都可以做。那其实我们也想好奇一下这个生理期，因为肯定很多女性朋友会说我生理期乳腺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的症状嘛，那么生理期可以做这个 B 超检查吗？
0: 这是一个大伙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确实也是在门诊会被经常问到的问题。在生理期呢，有的人担心呢这种

0: 种腺体的增生或者是一些乳房的一个肿胀的表现，可能会干扰超声检查。那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呢，超声呢是一个声波反射这么一个检查的原理，有点像蝙蝠那种那个声波探测一样哈。那这种检查呢，如果有一些水肿的表现呢，确实可能会影响这个声波这种检测的清晰度或者质量。正常的这种体检筛查呢，一般呢会考虑错开例假期、月经期。那如果已经发现了明确的肿块，或者自己就摸到了这个明确的包块的话，这个时候呢，这种月经期的这种干扰呢，实际上已经不会影响这种肿块的评估或者是判断了。所以呢，如果咱们体检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在月经的间期去做体检的。那如果确实发现了一些明确的肿块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就医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检查的。
1: 嗯，好，我们刚才说了超声检查，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钼靶检查又是怎么回事。这个钼是金字旁一个眼睛的那个耳目的目。
0: 是的。
1: 嗯，是什么意思呢？
0: 对，我们检查单子上啊会写上这个乳腺的 X 线检查，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口头说的钼靶检查。我们的检查单呢没有写钼靶，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钼靶。那这个检查呢实际上是一个软的 X 线检查，它呢设备上是有一个金属的钼的成分，它的 X 线的量呢会比较少。那这种检查呢经常说呢要横着夹一下竖着夹一下，这个腺体这个部位也要做拍照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个像照 X 光一样。那这种检查呢是由 X 线的，我们的检查的频率呢间隔的时间会比较长，一般是40岁以上的女同志呢会1到2年做一次这种钼靶的检查。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检查完之后啊回来会跟我抱怨说夹着是很疼，我不想再做了。那这种检查确实是要夹得紧一点才能查得清楚，反倒是如果不狠心夹得紧呢，松松的夹的话呢，检查的质量是没有保证的。那这种检查为什么有射线或者是夹得疼我们还要去做呢？因为在最开始呢，国外的研究发现通过这种钼靶的，也就是这种夹板的检查，发现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乳腺的肿瘤的病人患者，而且呢通过这种更早的发现甚至可以降低乳腺肿瘤致死的问题。这么明确的这种作用呢，实际上这种检查说明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虽然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这种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40岁以上的女性，有这种情况。一般的年轻女性我们呢是很少用到钼靶检查的。那这个检查呢频率也不会太多，那它的作用呢不是像超声一样去看肿块，它对肿块的分辨的能力还是很弱的。那这种检查主要是发现一些钙质钙化的表现，这个钙质可以理解为咱们身体里边分泌的这种钙跟胆囊结石啊或者肾结石啊有点类似，但是呢在这种钼靶检查里边对乳房里边的钙的成分的检测它是比较敏感也比较清晰的。那有些钙质呢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手术取样的，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不用处理，是一些良性的钙化的表现。一般呢我们要结合超声来同时看两个检查报告的这种结论。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刚才说了钼靶哈，那么我们常用的乳腺检查还有一个核磁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核磁检查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实际上乳房的检查呢主要也就是这三样检查，相对其他的疾病呢检查的手段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核磁检查在我们乳腺科里边算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检查了，检查的时间呢比较长，在机器上要趴半个多小时啊，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在那儿检查，约的也比较慢，因为这个检查比较耗时，约起来也比较费时。这个检查呢是一

0: 个像 CT 一个机器啊，在里边线圈排查，它的图像呢对一些细微的结节分辨率更高。但是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这种检查呢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早的或者更准确的发现乳腺的可疑的病灶。从体检或者排查方面讲呢，乳腺的磁共振呢我们是不会常规使用的，那只有对一些有可疑病灶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确诊的这种情况，我们才会做乳房的磁共振检查，来指导我们后续的一些治疗或者方案的制定，以及后续的一些治疗效果的评判。那主要是在确诊的这种女性里边我们会用的比较多。这种检查在体检里边呢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它的这种效率以及成本都不能让我们特别的满意在体检这个环节当中。
1: 嗯，它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些无创的检查，再给我们聊一聊有创的检查吧。
0: 好的，一聊到有创的检查呢，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一跟患者说呢，大伙儿都是皱眉的，因为看这个词儿就是很直观，它是有创伤的。我们没有事儿的时候谁也不爱去挨那一扎或者是做手术。那这种有创的检查呢，比如说穿刺活检，这种检查呢是通过一个空心的这种针来穿刺到目标的这种结节病灶上，来通过这种悬切的针来取样。那这种穿刺活检呢还有这种比较更复杂的空心针的悬切的这种针孔辅助的悬切，那种设备呢是更麻烦的。那这种穿刺呢使用起来对我们医生来讲实际上是比较便捷的，那通过很小的创伤来取样来做病理分析，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检测。那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穿刺的过程呢一般是十几分钟就操作完成了，实际上跟我们抽血扎针呢过程是相似的，只是我们穿刺活检乳房这块的针要更粗一点，大概有火柴棍那么粗吧。所以我们在穿刺的开始之前会在这个穿刺的部位打一些麻药，避免呢明显的疼痛。穿刺之后呢还要做一些按压，穿刺呢一般要取三条左右的这种组织，也就是患者跟我们说咔嚓咔嚓响了三四声，这个操作就完成了。因为穿刺呢要多个方向的取样，来让病灶呢情况我们尽可能的全面的掌握。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担心呢会造成这种病灶的迁移或者移位，会认为这种穿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话题呢在十几二十年前呢国内外都做了很多的专业的研究探讨，从目前的结论来看实际上是没有这种问题的。长期的观察呢也看到，即使是这种恶性的乳房的肿瘤，穿刺活检也没有影响肿瘤的这种范围，甚至它的这个分期也没有因为穿刺活检而改变或者是增加。而且呢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也会按照以后要切除针道这种设计的手法，我们在有必要手术的患者呢实际上我们穿刺那个针道基本都是会被切除掉的。所以呢好多女性担心的这种穿刺带来的这些问题啊，不良的结果呀，实际当中是没有发生的。
1: 就是说如果医生给我们开了这个穿刺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单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可能问题挺严重的，真的需要进行这样的检查，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觉得难受啊或者是担心啊我们就放弃它。
0: 是的，这种穿刺活检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还是会反复考虑的，那决定要做穿刺活检的时候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呢也不用太担心我穿刺活检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自己的像去年的穿刺活检的患者呢有三分之一是乳腺的肿瘤，恶性肿瘤，那其他的呢大部分还是良性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患者呢有的是做了一个局部的手术，有的是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嗯，我想问一问王主任，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检查，除了刚刚讲到的内容，还有什么我们患者朋友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检查呢，都是比较常用的在门诊的检查。

0: 查里边。我们在门诊呢还会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或者是少用的检查，很少用的检查，就是乳头溢液这种表现。乳头溢液的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同一个症状会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乳头溢液呢也是这个情况，乳头溢液呢有血性的乳头溢液，也有清亮的乳头溢液。通俗的讲呢，一般乳头的血性的溢液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做乳管镜的检查。这种乳管镜的检查呢，像一个内镜一样，可以进入到溢液的这个乳管里边去检查里边是不是有异常情况，来指导后续的一些治疗办法的制定。这种检查呢，过程上是比较繁琐的，比刚才咱们提到的超声、核磁、钼靶操作起来都会更繁琐一点，甚至比穿刺活检还要繁琐。而且呢，能做这个检查的医院呢并不是很多，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代替的方法来进一步排查这种乳头溢液的情况。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是血性的溢液呢，我们的建议呢会尽早的去就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检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刚王主任带我们了解了日常生活中我们女性朋友可能会做到的乳腺检查项目，希望大家能从王主任的讲解中意识到早期筛查对于防治乳腺癌的重要性。接下来的节目继续为您介绍早期筛查对于防治乳腺癌究竟有多重要，以及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乳腺癌。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2: 我们总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来预防癌症，或者早点发现癌症的苗头，不让疾病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早筛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详细跟我们说说乳腺癌早期筛查的必要性，做早筛和不做早筛到底有什么区别，谁需要去做早筛，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乳腺癌。
0: 这种早筛呢，实际上是我们乳腺科大夫啊比较推荐的一个策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定期的检查体检，能够尽早的发现可疑的问题，而且呢做尽早的处理。我们的希望就是这种早期的干预可以让我们的效果更好，疾病对人体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最小，同时呢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小的。直观的说吧，打个比方，比如说发现的早的时候，这个病灶很小，我们就可以通过局部的这种手术，我们常说的保守手术，创伤很小的这种办法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了颤抖。那这个时候患者的生活它的影响是很小的。那早筛呢，在我们门诊以前是有早筛门诊的，我们以前呢做了一些筛查的工作，现在呢国家都提倡呢分级诊疗，那么一些筛查体检的工作呢都做到了二级医院或者社区医院体检的机构。这样的工作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让我们女性呢有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发现。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的感受也是这种定期的检查的女性呢，如果有问题她发现的时候也是比较及时，她的分期啊病情呢也会更好一些，更轻一些。那不做体检的女性呢，往往是通过一些异常的身体的不舒服或者表现才来看病的， 自己能发现肿块的时候或者是很难受的时候，那这个病灶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都比较大了。那这个时候靠自己发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及时的手段。很多健康或者是科普栏目里边会说自己的触诊，自己触诊自己检查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实际上这种自己触诊能触到的结节已经很大了，而且呢自己触诊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手法不是很专业的话，会摸着哪儿都是结节，哪儿都是疙瘩，检查完一遍自己吓够呛。所以呢这种检查呢虽然是个方法，但是呢它的可靠性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会建议还是做这种定期的筛查啊，像北京市现在好多城市国内做这种两岸筛查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个筛查呢也是个双刃剑。为什么双刃剑呢？这种筛查完之后呢，刚才提到说好多报告会说囊肿结节啊增生，那如果我们的女性不太懂这方面的专业，或者是对这个词儿很陌生的话，就会特别的紧张，会增加很多人的这种心理负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筛查虽然没什么异常的表现，但是呢女性同志很紧张，就会跑到医院来反复的查反复的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增加了女性的负担的。所以呢筛查呢是合理的用，适当的用，再采取适当的手段去处理，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体系。
2: 嗯，就是王主任实际上是不太提倡我们女性朋友自我的触摸来筛查的，因为小的我们肯定摸不到，等我们摸到的其实也已经很晚了，那我们还不如定期的去做检查，到医院去检查去筛查更安全。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的去做乳腺的检查呢？
0: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成年之后或者加入工作之后，这种定期的体检就有必要开始了，比如说每年一次的超声。那也有一些高危的因素，高危因素呢像咱们新闻里边可能会看到一些明星做这种预防性的乳房卵巢切除。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人体里边会有一些高危因素，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这种比例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是有一些特定人种的这种表现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个基因的突变，叫 BRCA 基因的突变 ,BRCA 基因突变。有这种突变，特别是那种叫致病性的，可能会导致恶性肿瘤这种性质的突变存在的时候呢，这种筛查的频率会比较密集一些。还有的像有一些肿瘤的乳腺癌的家族的集中表现，家里边直系的亲属有好几个是得过乳腺癌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家族里边的女性呢筛查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会频繁一点，比如说半年的一次检查，这样检查的密集度呢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其他的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普通的一年到两年查一次就可以的。
2: 然后我们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哪些生活方式可能对我们的乳腺健康是不利的。
0: 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些结节的病因呢好多不清楚，实际上这些不清楚的病因呢咱们是人为干预不了的，但是呢提到生活方式呢咱们还是能够做一些干预措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无论是对乳房还是整个对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那主要能够起到降低这种乳腺肿瘤风险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减少饮酒和吸烟，这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边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一个作用。那有的研究看到呢，这种饮酒啊，每天比如说一瓶多的这种酒，这个酒量女同志很少能每天喝一瓶多的这个白酒，这种数据呢应该是国外的这种欧美人群的数据，它比不喝酒的人群呢那这种乳腺癌的发病率要高很多。也就是饮酒呢在我们这种专业里边是看到大量的饮酒有这种不良的这种作用。当然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这种普通的小酌或者是少量的这种酒类是影响很小的。吸烟呢可能大伙儿经常会听到对于肺的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吸烟的人群在以前的研究里边也看到很可能也对乳腺有一定的作用，当然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女性还是很少的吸烟的这种比例。其他的呢像控制体重有可能对我们的这种乳腺的疾病 会有一定的好的作用。适当的运动和空体重实际上是同一方向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控制的方法。其他的呢，我觉得乳腺这块呢并没有特殊的其他一些生活的建议，那还是遵从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整个身体的这种良好的一个作用这么一个原则吧。
2: 嗯，那有人说年龄大了就不容易得乳腺癌了，我们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想法有道理吗？
0: 这个想法呢，我觉得道理不是很充足。应该说呢，咱们乳腺癌的发病的国内的高峰呢，一般是在45到50岁之后呢，是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发病的峰值。但是在欧美国家呢，发病的高峰是在60岁左右，也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发病反倒是比例会多一些。那这种发病呢，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就诊的患者也能看到70岁80岁的患者也有得病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年龄的影响呢并不是一个绝对或者是特别明确的因素。我们不论是20岁的女性还是80岁的女性，都建议做定期的检查筛查。年长的这种女性呢，这种发现疾病的之后，一般呢治疗上会采取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而且呢愈后呢往往也偏好一些。但是呢不能弃之不查，也要定期的监测。
2: 就是说我们即便过了绝经期，那我们也应该定期的进行乳腺的监测。那我想特别问一下王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是绝经以后的老年朋友，保养乳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0: 这方面我们倒没有特别的建议，因为乳房这块呢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建议做一些特别复杂的保养，主要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好多女性会在门诊问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按摩呀理疗啊，这方面呢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效果，也不做特殊的推荐。我们其实就是简单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方面就足够了。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今天关于关注乳腺健康，积极进行乳腺癌早筛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关注自己的乳腺健康，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通过乳腺癌的早期筛查，可以让早期乳腺癌患者朋友通过治疗走向治愈。祝愿每位女性朋友都可以享有乳腺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很多人印象里癫痫发作就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但其实不少患癫痫的朋友首次发作并没有明显的抽搐，所以很多早期患者朋友并没有意识到可能患上了癫痫，也就没能积极控制病情。那么癫痫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早期隐匿症状，明天节目详细带大家了解。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22:00。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扑腾跪到地下了。

江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声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儿！”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呐。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哎，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嚓啷，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起来了。蒋平，你干什么？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儿磨。行了，行了，行了。蒋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说：“其实也消了，不过呢，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蒋平说：“您怎么又来了？”韩章说：“你把我……”

这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我这兜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他给了我一镖，把我肩头划破，我中了毒了。我想用解药，我解药没有了。你说我不恨你吗？我不气你吗？啊！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儿，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蒋平说：“那更好啊！您要是早撒了气，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是啊，韩章说：“可是我找不着你呀。”我回到这店房里边，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解药没有，我中了毒药镖，别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幸亏呀，我自个儿会配制那个药，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制，自个儿上，自个儿喝，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我活过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一见到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蒋平说：“二哥呀，您怪罪我，您生我的气，想打我嘴巴子，这都应该。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您今天生我这气，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是不是？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这人还没影呢。哦，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您想起我来还恨我，您说我冤不冤呐？我又不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我算出一卦，您今天要中毒镖，我要知道这个，我就给您留一丸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还是您自个儿懒，您自个儿会配这个药，要隔着我会配这药啊，我把它配成100多丸。我这镖囊里边装着，我这兜里也装着，我那兜里也装着，我裤衩上缝个兜还装着，我身上都带着。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吧？”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儿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喽，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五鼠。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
韩章说：“好吧，坐在这儿一块儿吃吧。哎，我们两个讲平着，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敲了敲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 C 呀，这花蝴蝶，您知道它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儿，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喽。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清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下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到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呀，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她，他就觉得被她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净门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的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3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这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他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他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门呐。这静门呢，
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

花蝴蝶没来。江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江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江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儿，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琦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够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孩儿也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儿，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蒋平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儿太小啊，不是胆儿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18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忙活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它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

0: 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缠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酒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了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的：“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那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儿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 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儿啊，走吧。" 丁兆辉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辉，我说兆辉，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辉说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截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截的？丁兆辉说谁截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辉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儿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这马头怎么的？丁兆辉说这马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呢，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呀。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辉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稀里呼噜就抬下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押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刚的府里去了，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说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辉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辉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那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辉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 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辉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辉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乡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您还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鹅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的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筹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嘿，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它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讲评说就是嘛。丁兆慧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马头去。我问问这个马头，我们这几箱子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已毕。二爷丁兆慧带着蒋平、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也看看热闹，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嚯，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到在这个地方了，二爷丁兆慧走上前去叩打门环，梆梆梆梆，一敲门，大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一出来，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带着一脸的横肉，那眼睛立楞着，谁？找谁？丁兆慧说："我找你们的总管马头。"你是谁？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墨花村的。跟你们的总管马头去说，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他劫了我的东西了。好，那你等会儿。这门丁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还找上门来了啊？"然后由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丁兆辉一看，这个人大概就是那马头。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马头？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马头了，这张脸足有1尺2长。这俩眼睛挺大，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当间这个鼻子呢是耙耙鼻子，这鼻子眼儿是翻鼻孔，厚嘴唇，一咧能到两腮，这嘴还够大的，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丁兆慧一看他呀，差点没乐了。心想："你这名儿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你就是个马头。"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马头啊，他长得可真像马头。"这马头出来了，

0: 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慧说：“我。”“您今哪儿来？”丁兆慧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慧。”“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二侠就是丁兆慧，就是足下吗？”丁兆慧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丁兆慧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慧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码头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丁兆慧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嘛，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慧说：“我问您，您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5两银子。”丁兆慧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10两，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批给5两，没出门人家就赔这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5两也好，50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劫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子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怎么个不好说呀？”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八箱子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儿。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5两银子一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矮了呢，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 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子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慧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慧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慧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那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马童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慧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怎么个说道？”丁兆慧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这马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丁兆慧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吗？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讲单打独斗的话，不妨我陪你们两趟。”这马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了面，丢了人了。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咱还是动拳脚。”丁兆慧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谁上？”丁兆慧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马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针。”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儿。”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干瘦干瘦的，怎么还穿着道袍啊？这什么伙计？出家的伙计？马头就问他：“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
1: ”蒋平说：“我从小好这个，你管不着。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我从小体格不好，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我是在俗家的老道。”嘿，马头心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他是俗家的老道，你叫什么名字？甭问名字，我就是丁兆慧的伙计。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
0: 你有什么兵器？
1: 蒋平说：“没什么兵器。”往身上一伸手，噌，把这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这峨眉。

字在手中一转，突，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儿，见过没有？码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是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码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蒋平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歘的一下就是一刀。这一刀往下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歘，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后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的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后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当的一响。他左手是点的这儿，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划，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但是没蹭着肉。马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马头就觉得哎不好，就说他浑身又是一刀。蒋平往前一纵身。身轻如燕呐，纵身起来就等于跳到半天空一样。马头这一刀没划得着他，蒋平由打高空中把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嗨，奔他两个肩头来了，奔两个肩头来，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马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儿瞧瞧，哎呦，尤其一看马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呀。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着。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这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歘，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这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往他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凌空叉，他往起这一纵去了，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这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衬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露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在那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了眼了，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

0: 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着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就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髯，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的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

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

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三，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

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我们出汗多，这时候身体对糖分和热量的需求也相对比较大。有些朋友在夏天不愿意吃主食，希次提示大家，我们吃的主食进入身体，经消化道吸收后能转化为葡萄糖，是身体所需糖分的主要来源。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反而不利于健康，可能出现乏力，总是犯困的情况。建议大家每天都保证吃点主食，注意细粮和粗粮的适当搭配，一般每周至少吃3次粗粮，玉米、全麦、糙米等。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科技助力共创未来，聚焦癫痫精准诊疗与前沿医疗技术。健康之家为您播出2集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带您详细了解癫痫的隐匿症状、老年性癫痫的诱发因素以及脑机接口的前沿治疗技术。今天播出上集，留个心，发生这些可能大脑短路了，和您聊聊症状隐匿的癫痫也要警惕。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有些危险只是悄悄发生，几秒钟的失神，莫名的恍惚，可能是大脑在悄悄短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洞察大脑每一次异常信号，守住安全防线。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上集，留个心，发生这些可能大脑短路了。我是张希。很多人对癫痫的印象还停留在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的画面，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不少患癫痫的朋友首次发作其实是没有明显抽搐的，发病过程非常隐匿，很容易被当成走神、疲劳或是低血糖而被忽略。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8: 赵先生40多岁，平时身体看起来非常健康，近一年来他频繁出现小状况，开会、走路甚至吃饭时会毫无征兆地突然愣神几秒钟，眼神放空，旁边人喊他也没有反应，几秒后自己又恢复正常，而且完全不记得刚才发生的事。最开始家属和周围的朋友告诉他这种情况，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以为是工作太累、精力不足导致的走神。直到近几个月，这种情况发作越来越频繁，甚至开车途中也有几次短暂失神，险些发生交通事故。他这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赶紧去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患上了癫痫。
7: 日常生活中，我们偶尔会见到有人突然肢体抽搐、意识恍惚，大家第一反应大多是癫痫发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羊癫疯。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癫痫发作不只有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一表现，很多看似不起眼、转瞬即逝的小症状，其实都是大脑异常放电、悄悄短路的信号，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癫痫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疾病，神经外科专家为大家科普癫痫的识别、危害以及治疗进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乔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难治性癫痫、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三叉神经痛的诊断和治疗。
7: 欢迎乔梁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乔梁主任医师。
7: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聊癫痫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早一点发现这个癫痫？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印象中的癫痫啊，就是倒地抽搐啊、口吐白沫非常严重。但实际上，医生告诉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早期发作的非常不明显的癫痫。那如果我们能早点识别，那肯定是对于我们

0: 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嘛。那首先我们请梁主任跟我们聊一聊癫痫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早期的隐匿症状，给我们举举病例。
1: 您说的很对哈，确实是大家提到癫痫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好像倒地呀、不省人事呀、口吐白沫哈、四肢抽搐，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癫痫发作啊，或者说通俗的说叫癫痫大发作。但事实上呢，还有很多癫痫的类型，它可能不像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么明显，但它事实上也是癫痫哈。这类容易被忽视，比如说哪些呢？有的儿童哈常见的叫失神癫痫，它就表现出只是发呆，你会觉得一个孩子怎么突然的他好像呆住不动了，在原地好像目中也没有那个眼神无光，呆在原地动作停止，大概持续比如说十几秒钟、数分钟就会缓解过来。那这种发呆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癫痫发作，所以不一定都要倒地和抽搐哈。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叫肌振挛的癫痫哈，它表现出手呢或者身体的某个部位哈，就像触电一样，有一个特别快但是特别短的动作哈。所以有一些青少年如果有肌振挛癫痫，他会在早晨比如说刷牙的时候，手中的牙缸或牙刷突然飞出去，那么他瞬间即过哈，这种也很容易被忽视哈。实际上他们都是不同形式的癫痫。
0: 刚才乔主任讲到的这两种啊，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隐匿啊，特别是发呆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发呆都特别普遍。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进一步了解一下，我怎么判断这个发呆它有可能是癫痫发作，需要我们赶紧去医院去检查呢？
1: 对，这个问的特别好哈，因为所谓的发呆或者叫失神发作哈，在儿童中间比较常见，但是我们也经常观察到很多儿童呀、青少年他会有正常的发呆哈。所以主持人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我记得哈，有时候看到文献啊，说儿童的心理学家呀或者是儿童的一些学者讲说，不要轻易的打断一个儿童的发呆哈。他认为说这种发呆可能是一种想象呀，或者一种休息，或者是某一种正常的甚至对人成长有益的一种精神活动。可是如何区分这种发呆是正常的放空发呆呢，还是癫痫发作哈？我觉得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脑电图。如果一个儿童在突然正常的活动中突然就终止，就好像是所谓的稻草人的游戏一样哈，本来之前他的活动都正常，突然就动作停止，好像僵在原处，那么过了十几秒钟或者是一分钟左右缓解过来，他这种发呆和我们说有的孩子去放空呀，可能大脑里有想象呀，那个比较自然的不一样。但是这是表象，那如果是怀疑是病理性的发呆的这种失神发作，那最重要是脑电图。那么失神发作在脑电图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病理波，那么普通的儿童的这种生活中的发呆呀、放空呀，这可能是一种休息或者一种高级的皮层活动，它不会有异常的脑电波。所以如果怀疑的话，做脑电图还是很重要的。
0: 就是说我们判断可能看看他这个发呆是不是好像很突兀、很特别。
1: 对，
0: 如果说孩子自然的发呆，我们可能多观察啊，如果感觉他非常突兀的这样的就停下来了，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去检查一下，保险一点哈，当然没事儿肯定就放心了。
1: 是，
0: 如果有事儿呢，那我们可能医生给我们早一点去干预，可能对这个孩子的将来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问问，如果这个癫痫我们早期没发现，他经常有这种小发作，似乎又不太影响生活，那对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就是大家容易想到，如果癫痫是大发作哈，倒地呀、或者四肢抽搐啊，这可能对于患者本身的人身安全就是一个威胁哈。所以有些人说这个癫痫的发作，特别是大发作，就好像日常生活中的不定时炸弹一样哈。我们可以想象，假使这个患者正在比如说跑步，或者他正在游泳，正在一些危险的环境，比如说厨房呀，有火源周围，那么这样的发作跌倒意识丧失，就本身有人身受到伤害哈的这个危险。另外就是即使这个环境是比较安全的哈，大多数发作会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几十秒钟、几分钟，它会叫自限，它自己就会缓解。但是这个发作本身，从医学病理学上讲哈，它是因为大脑细胞的过度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其实就对脑组织、神经细胞是一种伤害。如果反复的发作，它可能影响到认知呀、思维呀等。

0: 等哈、啊。那这是癫痫大发作，癫痫小发作其实同样，比如说看似好像不是那么剧烈哈、啊，只是失神呀、愣神呀、发呆呀，甚至身上抽一下，但是从脑电图上看，也仍然有病理的异常波。那么这些病理异常波代表了大脑的过度兴奋。所谓过度兴奋，就一定是不同于正常的大脑的神经元的兴奋，它对大脑本身是一种损伤。
1: 嗯，就即使是没有这个危险的小发作，实际上对我们的大脑仍然是有损伤的。那更不要说我们早一点去干预，肯定是对于预后要有很大的影响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儿童的癫痫发作和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以后才出现的癫痫发作，这两种癫痫发作是一样的吗？或者说有什么不同呢？
0: 对，这个问的也特别好哈，因为癫痫呢理论上可以在各个年龄的人群中都出现哈、啊，但是医学上讲呢，癫痫的发作的时间有一个术语叫做 U 型哈、啊、，U 就像我们字母U 一样，两头翘起来啊，意思是儿童期和老年期发生癫痫的可能性更大哈、啊，首次发作癫痫的概率更大。那么儿童期呢，很多原因恐怕是和这个患儿的，比如说遗传呀。出生围产期是不是有过损伤呀，和儿童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中是不是出现障碍都有关，所以儿童期是一个癫痫发作的高峰。那么老年期为什么是癫痫发生的另一个高峰呢？因为老年相对来说哈，大脑在退化过程中比较脆弱哈，所以老年的大脑呢也很容易受到各种伤害，比如说如果中风啊，脑缺血呀，炎症呀，甚至有些人讲比较严重的痴呆，它可能也会增加了癫痫发作的风险哈。所以一老一小，他们都是在这个时间轴上看大脑最为脆弱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引起癫痫的时间阶段。
1: 嗯，那刚才乔主任说到了，我们不管是儿童的还是老年的癫痫发作，都是因为我们大脑受到了伤害。
0: 对
1: 啊，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它伤害的是我们大脑的哪部分呢？
0: 嗯，对，这个问得好哈，就是这个伤害其实从性质来说，它可以是各类伤害。举个例子，从最普通的外伤啊，我们知道现在提倡大家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呀，或者是儿童的游乐安全哈、啊，比如说骑自行车呀，或者是儿童滑这个旱冰等等，要戴头盔哈、啊。因为这个医学上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头部的外伤会增加癫痫发作的可能，甚至如果严重的头部外伤，即刻就可以引起急性的发作。有的人比如说受伤之后啊，当时就会抽搐起来，所以外伤是一个对大脑的损伤的一个来源。那么还有其他的大脑损伤，比如说炎症啊，各种脑炎、脑膜炎，再比如说脑肿瘤，再比如我刚才讲的老年人的中风呀、脑缺血呀，还有老年人的这个比如说痴呆的很明显。所以理论上无论是外伤、肿瘤、炎症、血管疾病，各类只要对大脑造成损伤都有可能表现出癫痫。那么癫痫它究竟是伤害了大脑某一个哪一个部位呢？哈，理论上说，大脑其实左半球、右半球，每个半球又分不同的部位哈。比如说，额头叫额叶呀，我们后头部哈，就是睡觉后脑勺吧，通俗的说叫枕部。理论上是不同的半球，左右半球不同的部位都可能引起癫痫发作，所以癫痫发作的形式才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这个患者为什么他是睡眠中突然就抽搐起来和特别剧烈，那个患者为什么他是看似发作是柔和的，开始从一点一点的这个肢体的运动到后来抽搐起来，而另一个患者发作前眼睛前闪光，就是因为理论上癫痫可以是从大脑的不同部位都可以引发癫痫。如果从大脑的不管是解剖上哈、啊、分哪个脑叶，如果从大脑的解剖学说是皮质呢还是深处的白质呢，那应该说是皮质受损。因为皮质从显微镜下看哈、啊、实际上就是大脑的神经元，也就是神经元受到伤害以后过度兴奋。但是白质呢是所谓的神经细胞的这个传导的结构哈、啊、像轴突，它一般是传导电兴奋活动，它不直接引起癫痫发作，但它可以呢承载的作用就是传递传导电活动，让这个癫痫发作得以扩散，往往是通过白质。所以在癫痫发生的过程中，其实所谓的白质呀或者是皮层呀都会受累。
1: 我们听说有人在大街上突然癫痫发作，倒地后呢磕了头部，又发生了脑出血，最后呢因为脑出血去世了。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请乔主任给我们理一理，癫痫发作时都有哪些类似这样的安全隐患呢？
0: 对，前面我大概也提到哈，癫痫发作的安全隐患可以分为直接是和外伤有关的，或者是和外伤没有直接关系，是癫痫发作带来的。那么第一步就是我讲，因为癫痫发作的过程中，患者可能意识丧失，就会倒地。那么他处在这个环境如果是危险的，比如说他正在游泳啊，或者旁边有火源呀，或者是摔在大街上呀，或者是乘坐特别是驾驶交通工具呢，就更危险了，这些都可以造成损伤啊，这些其实有点像癫痫发作的次生灾害。另外即使它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发作，比如说在家中发作哈，而且家里人及时的比如说把它扶住没有摔倒，但是癫痫发作的过程中过度兴奋的神经元本身对大脑又是一种伤害。所以我觉得这种伤害大概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外伤，另外一个就是神经元过度兴奋本身对大脑的损伤。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癫痫我们怎么发现。你看很多疾病我们可以通过定期体检啊筛查出来，那么癫痫我们是怎么发现的，也可以通过筛查吗？
0: 对，因为癫痫的特点呢，医学上叫发作性疾病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讲，它有点像不定时炸弹，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也不是很多人啊都会遇到这个疾病，应该说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不会有癫痫发作。那么如何去筛查呢？一般癫痫强调说没有明显的发作或者可疑发作，那么不必去专门做检查去筛查癫痫。但是如果有了可疑的症状，就是前面我们和主持人分享的，比如说有不明原因的倒地抽搐啦，或者是有儿童觉得很奇怪的突兀的这种发呆呀、愣神呀，或者是手脚像触电一样的这么一激灵呀，那么各种可能的这些现象如果出现了症状，那就要去筛查。这个筛查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脑电图，如果脑电图在可疑的这些人群中发现了异常波、癫痫波，那么就可以诊断癫痫。那我就觉得作为一般大众如果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不需要进行常规的筛查。
1: 那我也多问一句，那老年朋友的癫痫可能症状更隐匿，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呢？
0: 对，其实老年的这些癫痫呢，很多呢都是继发性的癫痫。那么在老年人大脑受到了各类的打击，比如说有脑肿瘤呀、脑血管病啊，所以脑血管病不管是出血还是缺血、中风吧，那么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就要特别关注老年人是不是会出现比如说意识丧失啊、意识障碍呀、老年人也同样会表现出肢体抽搐等等。如果有了这些现象，我觉得就应该及时的进行脑电图的筛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通过刚才的节目，相信已经打破了大家对癫痫的刻板印象。癫痫不只有剧烈抽搐的典型发作症状，很多短暂失神、恍惚、失忆都是大脑发出的异常信号，而且癫痫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反复发作带来的身体损伤、意外风险不容忽视。这也提醒我们，身体出现异常症状时，留个心，可以和医生说一说自己的异常情况和怀疑，做个排查，诊断明白了，也让人更放心。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有些危险只是悄悄发生，几秒钟的失神、莫名的恍惚，可能是大脑在悄悄短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洞察大脑每一次异常信号，守住安全防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上集，留个心，发生这些可能大脑短路了。我是张希，早发现早治疗是应对癫痫的关键。接下来是外科主任医师乔梁带大家聚焦最外科主任医师乔梁带大家聚焦最关心的治疗问题。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针对癫痫有哪些主要的治疗方法。
0: 癫痫呢，在经过了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发展哈，应该说治疗有非常长足的进步哈，治疗手段也是多样的。首先是内科的药物治疗，所以如果诊断了确诊了癫痫呢，那么首先应该到神经内科啊使用药物治疗。那既然癫痫发作是因为大脑的过度兴奋，所以呢这些癫痫发作治疗的药物呢，目的都是降低大脑的兴奋性，所以比较常见的一个癫痫药物的副作用是觉得困倦，比如说想睡觉哈，这些是因为大脑的兴奋性降低了。那应该说可能有大概2/3的患者通过癫痫药物的使用哈，医生指导患者正规的服用癫痫药物，可能就不会再有发作。但是呢遗憾的是还有1/3的患者即使服用了抗癫痫发作药物

0: 可以根治所有的癫痫，那这个说法靠谱吗？
1: 脑机接口确实是癫痫治疗里面最新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哈，它可能会带来这个领域革命性的一些进步，但以目前的发展来说，它能够治疗全部的癫痫恐怕还有点为时尚早，但它确实是给癫痫的治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工具。为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患者用药物不好控制，那么神经外科医生就希望寻找到病灶切除，然而同样有一些患者他并不适合切除，比如说他癫痫灶的位置正好位于大脑的重要的功能区，如果你去切除了这个癫痫病灶，可能会造成患者比如说偏瘫呀、失语呀，也就是说话不好呀，或者是行走不好呀，或者是手运动的不好，这样医生一定不会说牺牲掉这些功能去换来癫痫的治疗。那么传统上这些不适合癫痫切除的患者就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了。那有了脑机接口技术呢，就对这些药物不好控制又不能切除的患者呢提供了一个治疗的方法。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奇一下哈，因为脑机接口这个词听起来好高科技好科幻啊。那现实中的我们脑机接口的治疗和我们看到的科幻电影里的那个脑机接口差不多吗？
1: 脑机接口呢确实是凭借于媒体的一个词汇哈，很吸引大家的眼球，应该说在医学界也是认为脑机接口呢这项技术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技术，但它也不神秘哈，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就是有大脑和机，所谓机呢就是比如说涉及到有复杂算法的机器，接口意思是有一个界面，就是我们通过呢比如说把一些脑电图的探测的设备哈植入到大脑里面，就形成了脑机的交互的一个界面，那么可以运用于神经系统的很多疾病治疗，包括癫痫。我们就拿今天讲的主题癫痫为例哈，那么脑机接口呢把电极植入到大脑里面以后，我们前面讲说有些患者他的癫痫发作呢起始的部位不适合切除，那我们通过这个电极呢就能够实时的长时间的监测他大脑的脑电活动水平，如果预测到大脑的兴奋性越来越高即将发作，我就可以用这个脑机接口自动的就给出他一个电刺激，所谓的以电抑电，用外在的电来抑制住大脑的放电，这样就可以控制癫痫发作啊。所以脑机接口呢不需要切除，它是一种用很精密的很智能的算法，它通过监测大脑的水平啊，有的人把癫痫发作比喻成地震，它就好像是时刻监测着我们这个大脑的活动，一旦兴奋性越来越高即将发作，我们就主动的给出电流来抑制住它的发作，这样实现癫痫治疗。
0: 那我还听到一个词儿叫脑起搏器，这个跟脑机接口是一码事吗？
1: 脑起搏器呢其实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哈，医学上给它的专有名词叫脑深部的电刺激器哈。那么脑起搏器可以说是脑机接口比较早的一个雏形。那么除了脑起搏器以外，实际上脑机接口现在应该说发展出更多的形式，也更智能化更自动化，所以脑机接口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最早应用于临床的一个模式就是脑起搏器，比如说治疗帕金森病等等。
0: 现阶段咱们脑机接口治疗癫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给我们举个具体的病例吗？
1: 可以。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我自己做的这方面的第一个患者，她是一个小姑娘小女孩哈，她就是符合我前面说的，她得癫痫病的病程比较长，也就是从幼年的时候就有癫痫。那遗憾的是她的这个癫痫呢就属于药物难治型的哈，因为她遍访了多个医院啊，用了两种三种四种多种药物仍然不能够控制。那他到了我们医院到了外科呢，我们第一步首先想的是有没有可能通过各种检查哈，确定了他的癫痫病灶然后给他进行切除。但后来发现这个孩子的癫痫病灶是比较广泛的，他涉及到双侧的大脑，你没有办法呢去切除双侧的病灶，这样对孩子的损伤特别大，他不太适合进行切除哈。我经常跟患者举的例子是说，好比我们人有一对肾脏哈，一侧肾脏有了疾病，假使很严重，我们最严重把一侧肾脏摘除，人也可以靠另一侧的健康的肾脏生存，但是不能把双侧的这个器官都破坏掉，大脑也是。如果癫痫灶呢比较广泛，双侧大脑都有，那么就不太适合进行切除手术。那在之前这一类的病例实际是临床上苦于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有了脑机接口技术呢， 我们

0: 就给这个孩子的大脑里面放入了一个电极，把电极就放在他的癫痫病灶。那么他这套机器呢，这个设备呢，就能够监测到大脑的兴奋活动，就好像给他装了一个探测器一样哈。当这个兴奋的活动逐渐上升，预感到预算到它要发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机器自动，所谓它是一个有人工智能成分在里面哈，它自动的就会给出电刺激，用外源的电抑制住大脑本身的放电，那么这个孩子的癫痫发作就得到了很明显的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就给我印象很深，就过去觉得没有办法的病例，今天呢通过脑机接口就提供了一个治疗的希望。
1: 嗯，那我也想问问，比如说如果有的癫痫患者，我们觉得他可以用手术治疗，但是呢这个患者他会觉得现在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哈，他还在犹豫想等待新技术，那对于这样的患者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对，我觉得这是来源于现实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脑机接口啊这些新的技术给过去不太适合切除的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那可是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其实可能具备切除的条件，但他觉得开颅切除这个手术可能创伤比较大，或者自己不太愿意接受开颅手术，我觉得仍然可以选择用脑机接口。所以脑机接口不是说一定完全无法切除，有些是患者的自己的选择啊。他说即使可以切除，但是我倾向于去做一个微创的，因为脑机接口的手术伤口是很小的，相对于切除了开颅手术，我觉得这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他是不是要等待呢，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具体的情况，比如他发作严重程度啊，是不是对他现在的生活呀、学习啊、思维啊有严重的影响啊。如果影响比较大，我倒不建议他等待过长的时间。
1: 嗯，那我们也来好奇一下吧，就是我们脑机接口，刚才乔主任说到，就是给患者大脑里面植入一个小小的一个芯片。
0: 嗯，
1: 那这个芯片有多大？我们放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它怎么充电呢？
0: 对对对，这些都是哈大家很好奇的问题，也是我经常被患者问到的问题哈。这个芯片呢，不同的公司哈，因为脑机接口呢，现在相关领域的公司有很多，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大小都不是特别大。最小的可能大概就像一个硬币大小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它就能够来计算啊。我们知道说现在的这个芯片的集成度都很高，所以并不大。那它放在什么部位呢？绝大多数目前的脑机接口用来治疗癫痫的话，它是放在颅骨的表面，也就是放在头皮下面骨头外边哈。它电极会触及到大脑表面，但芯片啊，这个电池它是放在颅骨外面啊。而且如果是硬币大小，其实对于人的无论是外观呀还是损伤几乎是非常非常小的，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1: 嗯，那我们这个芯片放进去以后，我们会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就不能经过一些有辐射的检查了呢？
0: 嗯，这个还好哈，因为在研发这些设备的时候，相关的这些公司也好呀，科研机构也好，都考虑到这一点哈。所以无论从这个材料的兼容性也好，兼容性就是不会引起排异呀，再到它做磁共振的安全性，这些都是临床上能够解决的。
1: 嗯，再给我们讲一个老年朋友这个治疗癫痫的病例吧。
0: 好的，老年的患者我刚才讲他就是癫痫容易发生的另外一个高峰哈。而且呢，老年人可能随着年龄增大，特别是高龄的老年人哈，80岁以上90岁以上现在也并不罕见，那么往往他行动变慢哈，他自己平时可能也不是活动那么多，所以有的时候他短暂的意识障碍啊，或者是发愣呀，不容易被识别哈。但是我印象中呢，有一位老年人，他发现自己的癫痫是因为他在脑梗之后，他本来呢平时自己和家人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安全哈，但是他可能血脂方面控制的不好，最后造成了脑梗。当时的所有的注意力，他自己和家里人都是关注在这个脑梗的后期康复哈，所以他用了阿司匹林呀，用了他汀类的降脂药。但是出现了癫痫的时候，好像对他个人来说和全家来说，既意外哈，又是挺恐惧哈的一个打击。因为脑梗是一个急性事件，好像过了急性事件以后，他通过溶栓呀，通过抗血小板治疗控制的好，但他癫痫发作呢开始出现了哈。我觉得这个在老年人中间真的不少见，就是不要以为说脑梗的治疗好像 进行了溶栓呀，或进行了抗血小板药物就平稳了。实际上啊，这个脑梗本身对于大脑的损伤，它可能会潜在的再发展。那么这个患者就是我讲，他和他家里人虽然很重视，但是重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脑梗的预防呀治疗，直到他后来发生了一次大发作，那么全家人很恐慌，到医院来才开始了进行癫痫相方面的诊断呀、脑电图呀和药物。那好在就是他的疾病呢相对比较容易控制，加上了癫痫药物以后发作就越来越少，到最后控制。我觉得这个病例为什么给我印象深哈，就是我觉得一般大家容易想到老年人说要注意不要脑梗呀、脑肿瘤，但是不太容易想到就是说这些疾病可能会诱发次生的一些灾害，就是有可能是癫痫。癫痫这个发作的损伤啊，一点不比脑梗轻哈，所以我觉得只要有这个意识，就是癫痫不是只有儿童的专利哈，老年人其实就是另一个发生癫痫的年龄高峰。
1: 那说到这儿，我是想问啊，因为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脑梗过后的这个患者，他们在努力的去康复，
0: 对，
1: 但是没有想到突然间又出现了癫痫。那我们怎么能比如说早一点发现，或者怎么能够预防啊，或者是说让自己少一点被癫痫所伤害呢？
0: 对，我觉得今天讲科普分享的一个信息哈，或者一种观念，就是老年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常见的脑梗呀这些现象以后，除了是脑血管病的治疗，一定要注意脑电图的筛查，因为已经出现了这个所谓的癫痫的危险因素，那么脑电图就可以在行为学发作，所谓行为学发作就是老年人已经表现出抽搐来之前，就可以更早的在脑电图上抓到蛛丝马迹。如果已经发现轻微的异常放电，不过是这些放电没有严重到引起发作，那就应该考虑是不是要预防的使用抗癫痫发作药物，这样呢就不至于走到一定最后有大发作才去治疗哈。所以我是觉得遇到了老年的这些脑损伤，脑电图是一个挺重要的检查，不要忽略了脑电图。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脑梗之后还要做脑电啊？那其实还是有挺重要的临床意义的。
1: 那我接着就想问一下，那我如果早点早期发现了这个癫痫，在他刚刚有一些轻微发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去进行治疗，和我一直都没有关注他，到他出现非常严重的大发作的时候我才去治疗，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对，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哈。一个就是当癫痫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才去治疗，这中间本身就有风险，因为每一次癫痫发作或者是人身的安全的伤害啊，或者是每一次发作对大脑的损伤，如果及早的能够控制，这显然啊对于安全呀、对于大脑的保护都是好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癫痫发作如果我们前面讲比喻成是一场地震也好，或者是大脑着了一场火也好啊，当它每一次发作都是强化了这个病理的网络，那就是说这条路越走越通，那么你其实治疗的难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在它有异常网络形成第一次发作的时候，甚至没有发作只是脑电图有异常的时候就在干预，那么这条路没有得到巩固，不断的巩固加强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同时损伤呢也就不至于那么大。
1: 就好像比如说一个大坝如果有一点点漏水，那我们赶紧给它堵上就是很好堵。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早的去发现它，没有及早的去修复它，
0: 是，
1: 那等到它决堤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健康伤害就太大了。
0: 是这样的。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现在癫痫的诊疗不仅有规范成熟的传统治疗方案，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也为难治性癫痫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方向。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健康之家。有些危险只是悄悄发生，几秒钟的失神，莫名的恍惚，可能是大脑在悄悄短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洞察大脑每一次异常信号，守住安全防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上集。留个心，发生这些可能大脑短路了。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乔良破解大家对于癫痫的认知误区。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癫痫的认知误区哈，就是因为我们在民间通俗把癫痫叫做羊癫疯嘛，甚至有人会认为癫痫的人精神也不正常，而且会遗传给后代。我们来问一下，是这样的吗？
0: 对，确实癫痫啊，它还有很多民间的术语，主持人刚才讲羊高峰呀、羊癫疯呀等等哈。其实癫痫是一个古老的疾病哈，应该说很早就有文献呀，甚至绘画呀记录到这种发作哈。甚至癫痫这个词哈，它的英文叫 seizure， 就是抓住哈。据我所知，好像过去在没有现代医学的辅助的时候，人们认为它和某一些怪力乱神的一些理论有关哈。所以其实这个疾病一直是比较污名化严重的一个疾病。得了癫痫病的人呢，好像也受到一些名誉上的这些担心哈，这些损伤。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全球的这个癫痫领域的医务专业人员都提出来说是要尽量的科普，要去污名化给这个疾病哈，因为相对于有的其他疾病，恐怕比如说骨折呀，或者是龋齿啊，这恐怕不太有这一类的问题哈，但癫痫呢比较有哈，所以呢，像主持人讲说，一个是要像今天这样的科普让大家知道，这就是一个大脑的过度兴奋造成的客观现象。但是不是有些癫痫的患者他会有一些精神症状呢？我觉得一部分是有，因为癫痫呢，它过度的兴奋的部位如果涉及到精神区域的大脑组织，因为大脑的区域有的负责运动，有的负责感觉，有的是负责精神，那么癫痫可以起源于各个部位，如果起源于和精神有关的大脑的这些结构哈，那么他就可以表现出精神症状，所以有的癫痫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有点像精神疾病哈，但他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那另外呢，就是要认识到哈，癫痫的患者不同于精神疾病，它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呢通过现代的内科呀外科的治疗，有些能够所谓的达到治愈啊，能摆脱这种疾病。所以我觉得去除这种污名化的这种宣传哈，让癫痫的患者能够被社会啊接纳哈，能够被家人、社区，甚至如果得到良好的控制，在安全的情况下，应该有公平的这个参与社会的机会啊，要向社会更多的宣传这种知识啊，是一个完全用现代医学其实能得到控制的疾病。
1: 就是我们对于癫痫患者朋友，我们其实是应该平等看待的。
0: 对，
1: 它只是一种疾病。那还有一个就是癫痫会遗传吗？
0: 这个问的也是我在临床上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哈，简单的说就是不是所有的癫痫都会遗传哈，原因是理论上任何对于大脑有损伤的因素哈都可以造成癫痫。那么比如说外伤后的癫痫，这显然不会遗传哈，是因为有的患者呢头部受到了损伤啊，交通事故也好呀，或者是头部受到了这个炎症呀，这些都不会是遗传，也就是真正由继发因素、由外在因素后天造成的癫痫，那显然不会遗传。那么有没有先天的癫痫？有，有的孩子呢没有受到这些影响，他可能是发育不良呀等等其他原因造成的癫痫。同样，这里面也不是都会遗传哈，因为真正直接和基因相关的，父母一定会传给下一代的癫痫，应该说不见得很高。这里面确实是有一小部分有，所以我觉得从笼统的来说，不要担心说癫痫是不是一定遗传。那如果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涉及到婚育啊等等，我觉得可以咨询你的神经科的医生。那我们现在呢，还有好多基因测序的方法，其实能够给予这个患者个体的指导哈，就说哎，你这个癫痫和基因有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见得绝对遗传。所以就跟大家讲这个 基本的事实。
1: 嗯，就是不要过度的

0: 把这件事情给扩大化和恐慌化。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有癫痫患者啊，用药治疗以后病情控制得很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所以呢他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那我们也请乔主任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控制很好了，几年没发作了，我自行停药会怎么样呢？
1: 对，大约2/3的患者用药物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不要短期内控制了就着急的减药甚至骤停药物哈，恐怕需要相当时间的观察。但这个相当时间呢也是比较个体化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平时发作也很少，大概一年有2-3次哈，那么比如说又过了一年他没有发作，你不完全肯定这个是真正的药物，还只是观察的时间不够哈，那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但也有的患者呢，比如说他平时用药前就每天都会有发作，那么用药已经有5年没有发作，那时候也没有必要过长的去延长。所以理论上讲，如果几年没有发作是具备了慢慢减药停药的基本条件，但还是要结合这个患者自身的情况和病情让医生帮你分析，比如说不同病因造成的还不太一样，有些比如说脑发育不良或者做完手术切除了，那么医生觉得控制癫痫的把握就很大，可能不需要观察太久的时间。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只是暂时的抑制了神经的兴奋性，它这个基础的原因很难根除的话，那恐怕观察的时间要更久。
0: 能给我们举一个这方面的病例吗？就是在您的治疗当中怎么样帮助患者最后达到停药的这样的故事。
1: 对，其实这个临床中并不少啊，因为我是神经外科医生嘛，都是给患者进行手术。那即使做完手术他短期觉得很好，也可能手术前是每天都有发作，每周都有发作，那他术后来复查的时候，比如3个月复查、半年复查、1年复查，他跟我说，哎，乔大夫，我都没有发作，我想停药哈，我都会这样跟他讲。我就说癫痫发作我们把它比喻成是大脑着了一场火。

0: 过的那些区域有星星点点的哈，所谓死灰复燃，所以即使灭了火源以后，我们还是要用一段时间的药物。但是是不是完全是主观的经验的判断说几年呢？也不完全，因为每次患者回来复查的时候，医生都会让他做脑电图，通过脑电图即使在没有发作的时候，医生可以看到他现在大脑的兴奋性，他现在有没有异常波，异常波出现的比例，就能够预判他将来停药的以后会不会发作的可能性哈。但是经过医生的这样的指导吧，很多患者大概在术后两三年如果都没有发作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减药，即使是觉得可以尝试减药，也不是骤停，也就是让大脑所谓的病去如抽丝哈，之前这个神经兴奋性用药物压着，如果你突然骤然的撤走这个药物，恐怕就会有反弹哈，慢慢的停药。我觉得我临床上观察到患者通过做完手术再通过正规的随访最后摆脱药物的患者的比例相当不低哈，甚至有的患者后来都步入了家庭，结婚生子，有的还去读书哈。我前一段还能马上想起来有一个孩子，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还是初中生，但他前一段复查，因为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嘛，他已经药物完全都停掉了，也没有发作，他已经研究生都毕业了哈，我觉得特别为他高兴。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有患者确诊癫痫以后啊，就很害怕嘛，就不敢到处活动了，甚至稍微剧烈一点的运动都不敢做，甚至这个情绪也不敢波动了哈，这肯定是影响心情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癫痫患者朋友，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那哪些行为是属于禁忌的？哪些我们是其实可以做的？
0: 对对对，这个问题也特别实用，确实是这样哈。我觉得这个癫痫的患者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呢，还是要注意不要走极端哈。一方面，我自己观察到的患者恐怕中间也有两个极端，有一种是特别不注意哈，所以不注意呢就是正常的医生会叮嘱他的这些应该做到，比如说哈，我觉得癫痫的患者确实是不应该有酒精哈、咖啡因、浓茶这些摄入，因为我们前面讲癫痫是大脑过度兴奋哈，喝酒以后可以让大脑过度兴奋哈，比如说咖啡因哈，有的人工作的时候熬夜啊、提神啊，或者是浓茶，这些都是有实验证据证明它可以诱发癫痫发作的哈，所以喝酒也可以诱发癫痫发作，我觉得这些是一定要严格的做到。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是要相对的做到，比如说哈，我们每个人可能生活中难免会有发烧呀、炎症呀，可能会涉及到用消炎药，那么对于癫痫来说，青霉素类的这个消炎药哈，就比如说什么什么西林哈，有各种青霉素的药，它就有可能增加癫痫发作的可能性。那么如果遇到癫痫患者需要用消炎药的时候，条件许可，尽量的不要用青霉素类，头孢类的相对安全，这些就是我讲的要相对注意。比如说如果有些疾病必须用青霉素的药，那我觉得就也要跟医生讲可以用，但是是不是要配合一些抗癫痫药物的辅助哈，是不是抗癫痫药物要注意等等。有，所以有绝对不要接触的，比如咖啡因、酒精，有相对要注意到的。还有一些呢就属于是误区哈，我经常也听到患者家长问我说，听说不能吃羊肉哈，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哈，但确实是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人群中有这么一种说法在流行，说癫痫的患者不能吃羊肉啊，或者某些地方说不能吃什么什么东西。这些呢，从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证据的哈。所以我刚才说，除了让大脑过度兴奋的那些很明确的物质以外，普通的这些生活中的饮食，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哈。在这个过程中呢，走两个极端都不好。如果是过度的谨慎哈，就比如说日常的出行，我觉得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可以的哈。比如说大脑过度兴奋，你说人就不让他有这个喜怒哀乐吗？其实不会，就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种兴奋程度不至于引起癫痫哈，所以不必那么紧张。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也不要过度的轻视哈。比如说我知道有的人还想尝试开车哈，我觉得这太危险了，因为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其他的这个在公路上行驶的人来说哈，如果癫痫的患者去开车，我觉得这个与法规、与这个医学，这都是不允许的哈。所以我觉得把握一个度。
2: 那比如说，如果有可能会引起情绪比较波动的电影，那这个癫痫患者朋友还敢看吗？
0: 对，这也很实在的问题。我觉得大多数情况是不要紧的，因为我讲人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呀，这是

0: 属于正常的生理的兴奋，这些正常的兴奋是不会引起癫痫发作，癫痫发作都是大脑的过度兴奋。但是为什么我说大多数患者应该不要紧呢？因为如果有一些癫痫患者，他的那个癫痫灶是位于情感区，他可能直接的受某些刺激，往往这些患者其实都有生活体验。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整夜的癫痫患者，他可能看到某一些图形强闪光可以诱发发作，那么这些患者呢，我觉得那他生活中就是要避免这相关的因素。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应该说普通的情绪的波动是不要紧的。
1: 还有就是对于癫痫的发作哈，我们那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早一点预知，比如说哎呀我可能要癫痫发作了，那我赶紧停下来，我赶紧休息，我赶紧不要再去做一些什么活动了。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预警呢？
0: 我觉得是这样，是有可能的哈。一个，这也是和癫痫的类型有关，因为我们说癫痫可以起源于来源于大脑的不同部位，有许多患者哈，如果他那个癫痫起源的部位是位于一些特定的大脑的区域，它是有自己感觉的。比如说颞叶癫痫起源于大脑的颞叶，颞叶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侧面哈，对，有点像太阳穴这个位置深处就是颞叶。那么起源于颞叶的癫痫呢，很多患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心慌呀，有一些似曾相识感，觉得哎，好像来到了一个熟悉的环境哈，或者是胃里面有股强烈的气往上冲，这些他往往知道自己快发作，他就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呀，停了手中的动作啊等等。那比如说额叶癫痫呢，就是位于大脑的额头起源的，它的特点是往往没有明确的这个先兆，它可能睡眠中前一秒钟可能还在熟睡，突然就会从床上哈蹦起抽搐了发作了哈。所以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先兆，医学上叫先兆哈，这种预警是和这个癫痫它具体起源的部位有关哈。
1: 那接下来就是说，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癫痫患者需要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哈，但是我还是想再问问，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怎么做能够减少癫痫发作？当然首先我们肯定是遵医嘱好好治疗了，那除了遵医嘱治疗之外，我们怎么做能够更有利于减少癫痫的发作，更有利于控制我们的病情呢？
0: 对，我觉得这实际上还是和这个疾病的性质有关啊，因为我讲癫痫是大脑的过度兴奋嘛，如果是知道这个背景的情况下，一个是我们用药物辅助这些药物降低大脑的兴奋性，另外一个我们是要保证大脑的一个规律的作息，不要过度劳累，因为如果过度劳累熬夜，大脑的这个生物钟紊乱都可能造成异常的兴奋或者抑制啊，大脑在一种很剧烈波动的状态中，你相对平和规律的作息，充足的休息，我觉得这些就可能能够减轻癫痫发作的可能。
1: 那除了规律作息，比如说冷热刺激，或者是剧烈运动，有没有可能会增加癫痫发作的风险呢？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临床上遇到的这样的刺激引起癫痫发作并不多，这也和癫痫的类型有关啊，因为我们人类感受冷热呀，感受这些刺激，比如说是和倒液啊，这也是大脑里面的一个结构有关哈，或者和这个叫顶叶有关。那么有一些患者如果他的癫痫灶就位于这个区域，他可能对这些刺激就敏感，那相反有的患者比如说颞叶呀，有的额叶，那么这些刺激对于他来说并不增加他太多的风险。
1: 就实际上对于癫痫来说可能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因人而异啊，因为我们整个大脑涉及到不同的功能，就是看您的这个病灶在哪一个区域可能都不一样，所以那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就是好好的听医生的话，就是医生如果嘱咐我们在哪方面要特别注意的话，可能我们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好，就是关于癫痫的认知误区，看看有没有什么您在门诊当中遇到我们没问到的，还有什么误区？
0: 我觉得癫痫确实是好多人关心哈，就说第一个遗传不遗传，我想说的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并不遗传啊。第二个，癫痫是不是一定影响智力呢？我觉得也未必见得，这同样和主持人刚才讲的一样，就是癫痫与其说是一个病，不如说是一类病，它里面实在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啊。我们前面讲它形式可以各种各样，比如说有倒地抽搐，也有是简单的失神愣神啊，也有只是手一抽，各种形式，它的部位呢也可以起源于大脑的各种部位，所以它必然是一个抑制性很强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它的治疗呀，它的表现呀还不尽相同。那么同样它对于损伤哈也不完全相同。那我前面讲，有的人额叶癫痫就容易出现剧烈的抽搐，那么他可能损伤的这个风险就高。那么有一些颞叶癫痫，他有预感有先兆，他往往能够有时间让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比较好。那从治疗的角度也是，

0: 如果是比如说额叶癫痫、颞叶癫痫，那么它有可能能够进行切除。如果是比如说顶叶癫痫，它涉及到功能区，那么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切除，就要考虑到我们介绍的这个脑脊接口等等啊。再比如说就是癫痫是不是影响智力，也是和它的部位有关啊。我们说有一些癫痫的病人，他其实他的癫痫造的起源和认知功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临床上我们可以遇到有我自己能够想起来的，直接想起来的上研究生的癫痫患者就不在少数，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大家这个信心啊，不是所有的癫痫就都会影响到智力啊，需要那么悲观。我就想是通过这样的我和主持人的聊天，向大家科普一些医学知识，也重要的传递一种理念，就是减少这个癫痫的污名化，让大家知道癫痫这个疾病啊并不羞耻，而且现代医学其实给癫痫的控制提供了很多强有力的工具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医学的帮助控制甚至治愈这个疾病。
1: 好的，今天关于癫痫的隐匿症状、发病危害以及治疗进展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癫痫并非不治之症，也不是精神疾病，只要规避禁忌行为，配合科学治疗，保持良好心态，绝大多数朋友都能控制好病情，正常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下集。明天和您聊聊老年性癫痫不一样的诱发因素。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养老新观察聚焦7月1号起即将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养位传言众说纷纭，一不小心就会踩坑，稍后权威专家还将帮您辨清真假，护好位。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无论是发挥余热还是为了补贴家用，很多人退休之后仍然会选择重返职场。但是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究竟是算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出了意外能不能算工伤，这些啊都成了模糊地带。不过从今年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正式实行，给广大超龄劳动者吃下了定心丸。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要带您聚焦这份即将落地的新规。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副所长罗晓辉，一起来探讨在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这项新规将如何撑起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伞。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罗晓辉。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我们刚才提到今年7月1号，就是再过几天，我国首部专门针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要实施了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有些人可能就属于这个超龄劳动者，有些人可能要退休了，也在为自己退休生活做谋划，可能就业也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哈。
2: 是是是。
1: 那么咱们现在来看，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就业的这些劳动者，一般会从事哪些类型的工作哈？就或者在哪些领域当中相对更常见一些？
2: 我们目前这个超龄劳动者他从事的工作大体上是可以分成三类的哈。那如果说像城镇有一些超龄劳动者，他们从事的工作呢，既包括这种专业技术啊、经营管理类这样的一些岗位，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返聘的这种技术工程师啊、医护人员啊、教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企业的管理骨干这样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哈。
1: 很多事业单位什么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在城镇这一块呢，其实也涉及到一些这种传统生活服务领域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像这种保安呀、保洁啊，还有一些家政服务人员。
1: 有些其实实际上是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
2: 对对对，
1: 仍然在工作。
2: 是的是的。那么在农村呢，其实这个超龄劳动者他从事的一些工作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体力型劳动为主。比如说呢，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这个建筑业啊，还有一些制造业啊，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服务业这样的一些领域，有这个建筑施工的一些工人呀，还有在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上工作的一些工人。另外呢，像从事这个环卫保洁啊、家政服务这样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人员。
1: 从科学研究哈到一些生活服务，超龄劳动者他工作的领域其实面还是挺广泛的。
2: 对对对，是的。
1: 为什么现在我们突然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规章哈，是针对超龄劳动者来立的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规定实施之前，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主要会有哪些现实的困境？
2: 一些超龄的人员

0: 员，他们想要继续就业，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挺广泛的。那特别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种需求是越来是看到了老年这种需求，也是看到了老年人他继续工作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社会价值。所以呢，就是针对以往就是说我们可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去就业，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及时足额的获得这种薪酬啊，包括合理的去享受这种法定的休息休假呀，以及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安全的环境的提供，健康的一个保护，另外呢，像工伤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其实以往就是说老年人就业呢，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挺多的。以往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老年人他要去维权的话也是非常的困难，
1: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国家就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及时的推出了咱们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规定。
1: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我知道甚至有些地方哈，可能个别的现象就是有些超龄的劳动者他都没有劳动合同、劳务合同，都没有这些协议。
0: 对对对，
1: 然后拿了钱就走，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的话，相关的劳动权益保障就存在了问题了。
0: 对对，其实像这样的话，因为也没有合同，所以他想要去维权的话也没有什么证据，举证很难哈。所以
1: 本身又是超龄劳动者，
0: 对对对，
1: 有些法律依据又不够明确。
0: 对，像以往的他的一些法律依据的话，就是你要去维权主张一些权益的话，基本上都是要建立在就是有这个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1: 对，
0: 那以往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把老年人和这个用人单位这样的一个关系往往是界定成劳务关系。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老年人他很难去
1: 维权，
0: 维权，
1: 对，
0: 去主张他的一些权益的一些获得。
1: 是，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在就业可能会成为一种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
0: 普遍的一种社会
1: 现象。
0: 现象，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也急需有相关的这种法律制度的这种保障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当然我们也留意到哈，在规定出台之后呢，其实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这个规定当中有一条是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这一条尤其被更多的在讨论，甚至有人也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哈。我不知道你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突破。
0: 是的，就是这一条我觉得是备受关注的哈。其实大家就是普遍会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为什么呢？那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突破意义就主要在于呢，它解除了这个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必须有他们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起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置条件。那以往的话，一个劳动者他如果要参加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他必须是有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存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伤保险制度一直是建立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哈。那么由于这个超龄劳动者他没有办法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只能建立劳务关系。
0: 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工伤保险。那我们这个新的规定里其实是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那其实这个新规实际上就是改变了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把这个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列为了用人单位的一个强制性义务，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的突破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觉得更多人可能也会考虑，尤其是已经退了休的人或者是即将退休也想要就业的人群就会关注，那我是不是就是这个超龄劳动者，就是被这个条例所保护所关注的这个对象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罗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有些是退了休的又能被返聘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在日常在社区里做一些工作，那他们还有一些就是退休之后我想再找一个新的工作，那他们是不是都符合这个暂行规定所规定的这个人群呢？
0: 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新规啊，它其实第二条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规定适用的群体，它进行一个明确的规定。那简单来说，其实是有几个要点哈，就是一个是要适用于超过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从事这个用人单位 安排的这个有报酬的这个劳动，
1: 嗯，
0: 另外呢要受到这个

0: 用人单位的一个劳动的管理。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规定呢，就也明确了哈，就是说这个超龄劳动者他就业必须是被我们国家境内的这个用人单位去招用啊，所以说这个规定它是在我们国家境内是适用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那退休后又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一些劳动者，他也是适用的。那为什么这儿强调提前退休呢？因为就是我们国家对于一些特殊的工种哈，其实是有一些提前退休的一些规定的。
1: 是。
0: 那么这部分人群可能他们的年龄跟我们说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相比的话是更为提前的哈。
1: 当时是在规定框架之内他提前退休了，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就业的条件和需求了。
0: 对对对，
1: 他再从事工作其实也可以受到现在这个条例的这个保障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对，可能如果要是有些叔叔阿姨从事的一些没有报酬的活动，比如说一些志愿服务什么的，那可能就没法按照这个条例来保障了。
0: 对对对，您说特别对。因为对照刚才说的那几个条件哈，就是一个是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一些比较大龄的一些劳动者，其实就是我们社会也经常会关注一些就业比较困难的这种大龄劳动者。
1: 是
0: 因为目前来说哈，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男性他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哈，当然就是说我们实行这个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以后呢，他是要逐渐提高到63岁哈。
1: 嗯，
0: 像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些年龄的一些男性劳动者，比如说他50多岁哈，那这样的一些大龄劳动者他不是我们这个新规的一个适用的人群。再有就是这个从事志愿服务，那对标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条件哈，他就是要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就是他如果没有获得劳动报酬的话，那像这些从事志愿服务的这些老年人，他其实也不是我们这个规定的一个适用人群。再有的话呢，就是他超过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呢他没有受到这个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这样的一些老年人他其实也不是我们这个新规的一个适用人群。这样的一个人群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从事这种个体经营的一些老年人，那他其实也不是我们这个新规的适用人群。
1: 就是自己又干个小买卖什么的。
0: 对对对，如果你是自己干点什么事儿的话，那其实就是不受我们这个制度的一个保护的。
1: 确实有一些叔叔阿姨退休有经历了，在自己喜欢的方向上甚至去做一些创业哈。
0: 对 对, 对，
1: 这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但
0: 是
1: 可能是超出了我们这一次讨论的这个话题的范围了。就
0: 是的是的。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出台，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旨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哪些人属于超龄劳动者呢？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且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从适用范围看，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即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的单位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那么暂行规定还有哪些突破和亮点？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副所长罗晓辉为大家详细介绍。
1: 当然我们去劳动嘛，就是有劳动报酬，所以大家对于工资还是比较关注的。这条新规当中也明确了，就是超龄劳动者的工资是不能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标准的，而且一般不安排加班。您怎么看？又体现了对于超龄劳动者怎样的一种特殊的保护呢？
0: 那我觉得这些条款呢，其实主要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他们获得这个基本的劳动报酬以及享有法定的休息休假权利的一个保护哈。那实际上以往在实践当中，其实超龄劳动者

因为他在这个劳动力市场里面议价能力比较弱哈，那么他们被当做这种廉价劳动力啊，然后或者说被迫加班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就是明确了这个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其实就可以保障

0: 实际困难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就可以减少他们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被剥削的一个情况。
0: 对，我们明确给画了底线。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说规定这个一般不安排加班呢，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超龄劳动者他们能够享受这个法定的休息休假哈。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也是考虑到了，那么与这个适龄的一些劳动者相比，我们的超龄劳动者他们的这个健康状况可能普遍存在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这个呢，也体现了我们的新规对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一个人文关怀。
0: 嗯，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工资收入的问题，也提到了这个工伤保障的问题哈。当然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保的问题，这里包括养老保险，包括医疗保险。但是可能超龄劳动者的社保问题又有它的特殊性哈。有一部分他可能已经是正式退休了，也能够享受到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了哈。
1: 对对。
0: 可能还有一部分超龄劳动者，因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你的缴费年限还不太够。他不见得退休之后马上就能享受到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障的这些待遇。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情况还挺复杂。那么这样的一个新规又对超龄劳动者的社保的问题有哪些规定和说法呢？
1: 确实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哈。那么实际上就像这个养老保险啊、医疗保险，这些都是和这个超龄劳动者他的一个切身利益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像以往的话，我们可能都是在这个就业的过程中我们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保险。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如果他这个购买的这个年限没有达到，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新规其实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到哈，就是我们把这个超龄劳动者继续就业这一块儿的事情呢，就是和我们保险又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那么新规其实是对这个超龄劳动者享受或者是继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简单来说呢，这个新规它明确了这个超龄劳动者他继续工作的时候呢，已经享受的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他的待遇是不受影响的
0: 啊，就是那部分所谓退休金还可以接着拿。
1: 对对对。还没有享受的呢，他就可以选择继续参加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那这一块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自主权在这个超龄劳动者自己那里
0: 啊，就是我这个要是万一还没缴够，那我还可以接着缴。
1: 对，你要是愿意的话是可以继续去参加这个保险去缴费的。那么这个新规也给出了两种途径哈。一种呢就是可以以这个个人身份继续去缴纳保险费。第二种呢就是经过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呢，用人单位也可为这个超龄劳动者去缴纳这个保险费哈。那个人应当缴纳的这个保险费用呢，就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那在这个规定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说用人单位他是不是要为这个超龄劳动者缴纳这个保险费，他不是强制性的。新规做出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我觉得其实也是考虑到，如果我们做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其实是会提高这个用人单位他使用这个超龄劳动者这样的一个用人的成本。
0: 是的。那所以这个时候他用人的时候他顾虑就会多了。
1: 对，那其实他实际上呢，就是也同时提高了这个超龄劳动者他们进入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门槛。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更不容易找到工作了。
0: 对，但是确实我觉得超龄劳动者他的就业的工作其实和年轻人的就业工作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是的，在这个一些学术研究里也看到这样的一些研究的结论哈。就是说其实可能这种超龄劳动者他们和这个年轻人他确实存在一个相对错位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分布，
0: 其理论上是可以互补的。
1: 对对对，
0: 更好的满足整个就业市场的需求。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保证就业者的这个权利啊，权益，但同时呢也不希望因为这样就无谓的增加一些企业的用人的成本。
1: 是的，
0: 所以给了大家更好的选择。刚才聊到的很多都是从这个权益保障方面我们的劳动者可以获得的这些保障 保障，但是实际过程当中大家肯定还有疑问，是这些权益规定了我可以获得，那如果这个用人单位这个企业他就是不这么干，那我该怎么办？我们也看到暂行规定对于如果用人单位不执行暂行规定，比如说克扣了工资，或者是就是不给你上这个工伤保险，等等，怎么办，也做了很好的

0: 这个说明哈，
1: 如果这个超龄的劳动者他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遇到一些权益被侵害的一些情况哈，
0: 嗯，
1: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这个新规也给出了一些这个指引哈，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超龄劳动者我们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新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他违反这个加班呀、最低工资标准呀、还有这个工资支付这样的一些相关规定的时候，那么这个超龄劳动者呢，他们可以向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去投诉。
0: 嗯，
1: 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呢，就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去实施监察。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就是说遇到这个克扣工资啊，或者不给上工伤保险的情况呢，
0: 嗯，
1: 那超龄劳动者就是可以通过投诉这条路径去解决的。
0: 嗯，先通过一些行政手段。
1: 对对对，嗯，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与用人单位发生了这个劳动争议时，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维权的途径，需要去区分这个争议的这个类型。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因为新规已经明确的这个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那么依照我们国家关于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哈，
0: 嗯，
1: 根据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就是去处理相关的一个争议。那可能呢，就是有的争议呢，就是通过调解就能达成共识和和解。
0: 是的。
1: 那如果调解解决不了的问题哈，那就需要向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的对这个仲裁的裁决我们不服的，那可以向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嗯，
1: 最后还有一种途径哈，就是我们新规里也明确提出，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四项之外的其他的一些事项发生争议的，
0: 嗯，
1: 那么

0: 成一个结果，
1: 对，
0: 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那可能会大家退一步，然后尽快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应得的劳动报酬我一分我也不能退，那可能就要稍微等待等待，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
1: 对，
0: 我们可以仲裁，
1: 对对，
0: 我们可以去走相关的司法程序。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嗯，
0: 这个。但是我听您刚才讲，我感觉好像现在这个不管是投诉也好，还是后续的或者是这个劳动争议的这个处理机制，就把原来我们所谓超龄劳动者，他如果遇到劳动争议的时候，一般都要按劳务关系去处理，其实是没有这些，有些是不能走这些渠道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就是
0: 现在就是更加认可了你这种劳动关系，是要把它按照劳动关系争议的那些办法来解决。
1: 啊，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像这个诉讼啊，它其实最后它可能就是，它就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劳动的这种争议去解决，它可能就是一些民事的一些纠纷，
0: 哦，
1: 嗯，像我刚才说到的上述四项之外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休息休假呀，
0: 嗯，
1: 然后这个劳动报酬，
0: 嗯，
1: 然后工伤保障，还有这个劳动的安全和卫生这块，
0: 嗯，
1: 那除了这四块之外的一些事项，
0: 嗯，
1: 那如果还存在一些争议的话，那这方面的争议的话，可能就更多的是一种
0: 民事
1: 的，对对对，民事关系的一些解决，嗯，那这些问题就是提交这个人民法院，通过这个司法的途径去解决，
0: 嗯嗯，没错。所以确实这个考虑到了大家的方方面面哈。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劳动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林佳表示，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勤劳踏实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暂行规定充分体现了对老年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其一大突出亮点是突破传统劳动立法局限，以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为切口，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除了这些硬核规定之外，暂行规定对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价值？我们继续请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副所长罗晓辉分享。
0: 我觉得这个新规其实你细看的时候文字量不是很大，
1: 对，
0: 但是其实解决了是一个被很多人关注到的一个法律的空白的点，也就是现在这个应该讲也是大家比较关注到的老年人社会参与，就是从就业这个渠道来讲的一种社会参与的一个保障的一个难点和痛点的问题哈。不知道在您看来这个暂行规定还有哪些亮点呢？
1: 其实就是这个暂行规定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哈，就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必要咱们再次把它强调一下，我觉得它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还是在于它把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权益保护和这个劳动关系进行了一个解绑哈，那以前他们是一个高度绑定的一个关系，
0: 嗯，
1: 那么这个新规呢，它也是立足于就是我们目前有这个大量的这个超龄劳动者，他们仍然在岗位提供劳动这样的一个实际哈，也是迫切需要这样的一个劳动权益的保护，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暂行规定就提出了保护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的若干的这样的一个务实的举措，那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哈。那除了这个亮点之外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个新规呢，就是它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亮点，一个是呢，就是它在第四条规定了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有就业意愿的超龄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我觉得它是有别于我们这个劳动过程当中的这个适中的保护，比如说我们要去给他提供怎样的一个就是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水平这样的一个工资的一个待遇哈， 那么另外呢，就是也不同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权益。

0: 受侵后的一个事后的补救，就是我怎么去维权，我怎么去调解，我怎么去诉讼，鼓励这个人力资源机构他去为有意愿的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也就是说，那这些老年人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它其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项这个发展型的一个保障的举措哈。那他就是把这个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个链条其实是向前延伸了哈，延伸到这个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之前，那通过一个前置化的一个就业服务是实际上是可以为这个超龄劳动者助力赋能哈，帮助他们去提升他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适配能力，还有他们这个权益的维护能力。那实际上我觉得是可以从源头上去筑牢这个就业与权益保障的一个基础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新规第十八条也规定了，这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完善适老化的设施设备，为超龄劳动者提供便利。那这个条款呢，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总书记强调的哈，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那其实这样一个条款，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就是这个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在我们这个社会保险的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落地哈。那么呢，也是我们构建我们这样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友好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更突出的亮点之外，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新规还存在的比较创新的地方。
1: 嗯，确实它有很多的亮点，就是在于它在大家关注的方向做了很多突破性的这种回应哈。
0: 是的是的，
1: 更好的保障了超龄劳动者就业的这个权益，给出了一个特别明晰的一个答案和一个方法和指引哈。
0: 对对对，
1: 您认为这个新规接下来的落地实施哈，它最大的能发挥出来的价值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促进和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还有哪些意义？
0: 那我认为呢，就是这个新规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可能是在于它可以有效的去推动我们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就业从以往的这个风险高、问题多这样的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哈，像这个权益有保障、用工有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转型。那么这个新规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对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这个促进和保障作用，我们谈这个问题的话，首先我们就是要聚焦在就是说我们这个新规适用的人群哈和场景上哈。我觉得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新规它对这个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和保障，我觉得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老年人他受雇于用人单位的正式经济参与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它的这个意义呢，具体来说呢，其实又体现在四个大的方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新规它进一步它从国家制度的层面认可了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价值哈，其实也是彰显了国家对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就业的重视。那其实也释放出了鼓励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政策的导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新规提出的这样的一些前置性的就业服务倡导呢，能够帮助老年人他们补齐这个就业信息不对称、岗位适配能力不足、维权意识薄弱这样的一些短板，有效提升他们进入这个正式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综合的能力。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新规呢，它明确了这个超龄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权益。那这样呢，其实就有助于打消老年人无法为自己争取到合理的劳动权益的一个就业的顾虑哈。那以往的话，那老年人可能会担心说，我进入到一个这个工作岗位之后，那我应该要求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劳动报酬啊，或者说这个老板不让我在这个应该休息的时候去休息或者休假，那我怎么去维护我的权益啊？那这些可能就是以前就是老年人他很多事情是他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哈。那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它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底线的一个保障哈，就是让老人知道我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是我可以获得的，这些是法定的一个权益，那就有助于打消老年人他们这样的一些就业的顾虑，调动他们这个经济参与的积极性哈。那最后其实新规也给出了这个清晰的维权路径，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那样的几条路。

0: 这个新规呢，也为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他们去调出一些路径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指引呢，也是有助于帮助超龄劳动者走出以前的这种维权无门这样的一个困境哈。那同时呢，就 这个新规呢，也为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他们去调处用工的争议以及纠纷呢，提供了统一的执法和裁判的一个遵循哈。那就是以前可能在司法实践层面，可能不同的省份对同样的这个老年人工伤 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判定，有的人就认为是这个用人单位应该给这个遭遇工伤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工伤的补偿，那有的地方可能就没有支持老年人这样的一些要求，那按照新规大家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判决的依据和标准。
1: 没错，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出来呢，就是也是有助于扭转我们这个超龄劳动者他以往在我们这个维权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这样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经过罗老师的分享哈，我们也对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哈。我们也希望有就业意愿或正在就业的一些超龄劳动者哈，能够更好的 在这个新规的保护之下，然后享受劳动的快乐、社会参与的快乐。听众朋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出台，意味着超龄劳动者继续参与社会劳动，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维权孤岛。退而不休是个人的选择，有法无忧是社会的承诺。 也希望这样的一份新规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勇敢走向职场、安心发挥余热的底气。要再一次感谢罗晓辉所长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加工厂，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消化分解，为身体源源不断的输送能量。一旦这个胃啊，它要是闹起了小脾气，食欲不振、胃痛、胃胀等不适就会接踵而来，不仅影响到生活质量，长此以往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胃部疾病。所以养胃这件事儿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养胃传言辨真假》当中，主持人图画将和节目嘉宾马孝书、关西潮一同请教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主任医师田燕涛，帮您辨清传言真假，护好胃。
3: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先看第一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养胃传言是什么。来，喝小米粥最养胃，这句话谁听过？孝书，
4: 这都听过吧？
3: 对啊，
4: 都听过。
3: 嗯，
4: 因为我们家小米粥基本上是药品一样的存在。
3: 哇，怎么讲？
4: 因为我们家就是胃肠胃不好的人还挺多的，比如我呀、我妈妈呀、我儿子，就我脾胃特别差，就是一直以来好像肠胃就一直不太好。然后小米呢，是我们陕北的特产，每次一到。就是有好的小米的时候，我们陕北老家的那个这个家人们都会给我们寄一些过来。我妈妈是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喝小米粥，因为她就是老打嗝反那个嗳气，然后饿了也打，饱了也打，所以她感觉一喝小米粥有这个米油又一顺她就舒服了。然后我儿子呢，但凡出一点什么感冒发烧的，我妈就说熬一锅小米粥，把上面那个米油撇给他，
3: 对，
4: 把那个上面是吧一捞，然后感觉那个东西好像就像一个肠胃的黏膜一样，放到胃里头，哎，把这个胃保护起来，
3: 特别治愈。
4: 对，是的，所以这个在我们家真的是万能神药一样的存在。
3: 是，既是我们说从小的一种饮食习惯，更是一种自己主动去选择的健康的饮食。
5: 虽然我不是陕北的，我是东北的，但我们家有家训叫粗粮通便。所以现在虽然我早上是到楼下早餐铺子吃饭，但不管我点包子还是油条，始终不可或缺的搭配就是那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
3: 没错，你看那个粥熬出那个米油的话，感觉就是看着就非常的暖胃暖心，让人觉得很健康。所以这个传言田主任是不是没有问题，它就是正确的，怎么理解？
6: 首先说呀，我们说喝小米粥最养胃，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3: 错误的，
6: 是因为小米粥呢，我们先说小米啊、确实是营养非常丰富的这么一种主食，或者是这么一种食材啊，因为它里边还有丰富的脂肪，它的脂肪的含量甚至要超过大米，甚至要超过其他的小麦啊，它的这种能量是非常充分的。另外啊，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我们说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胃肠道功能也很重要，
3: 嗯
6: 啊，所以它是很好的一种食材。比方说我是做外科的，像我们刚刚做了胃肠道的一些手术，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那因为胃癌做了手术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胃肠功能呢会比较弱，我们会术后会有一些麻醉的情况呀，或者刚刚恢复醒来之后，哎，我们往往呢一步一步的先让他喝点温水，然后呢再来一点米粥，这时候呢先由米汤到米粥啊，对他的整个胃肠功能的恢复它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呢不会给他增加过多的负担。但是我们说小米粥长此以往，或者说啊只是依赖我们每天只喝小米粥，显然啊是不够我们的营养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根据我们的情况，像我们一个正常的啊成年人，我们只能说小米粥作为我们的一餐饭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有其他的营养啊，鱼肉蛋奶啊，需要我们有其他的一些主食，加上一点小米粥是合适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们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对小米粥啊吃了之后会有一些反酸呀，不适应啊，它膳食纤维的含量包括脂肪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呀对胃酸也是一个刺激，它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增加，像膳食纤维呢它也会增加啊胃的蠕动的频率啊，让我们的胃的蠕动那么更加强，这时候呢也会让胃产生胃酸增多呀，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说只喝小米粥来养胃有它片面的地方。
3: 您谈到的很重要，说小米粥易于消化，但不能总依赖它。我突然在想啊，这个易消化的食物还包括一些软的呀烂的呀，可能我们给老人去买些零食，那种软软的小糕点为主，感觉可能会是很多当父母的给孩子经常选配的一个方案，是吧？
4: 是，你们家会不会这样？
3: 也会
4: 也会吧。就是我们家好像比如说陕西爱吃面嘛，我们家煮面第一锅捞出来就是一锅下的哟，先捞出来的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就我跟我爸我妈的，然后可能还有爱人的哈，剩下的那一点点要再多煮上一倍的时间才捞出来给儿子吃。包括陕西人吃那个肉夹馍那个饼白吉饼，我都觉得它太硬了，有时候买回来我会放到屉子上再蒸一下把它蒸软了，然后再给它夹肉再吃，就觉得好像小朋友的那个胃它不就是还没发育完全嘛，是吧？他可能动力没有那么足，比如说咱们的胃是吉普车，那可能他的那个就是一个比如
3: 两厢
4: 三轮车，两厢、哎、就是总觉得动力没那么足，可能需要我们人工的参与干预一下哈。
6: 因为我们孩子呢也是一步一步要发育要成长的，所以

0: 我们说小孩一开始我们从母乳喂养，到后来又额外的添加一些食材，或者说添加一些儿童的食品，那逐渐的呢，我们不能说老让孩子去喝一些流食啊，吃一些软烂的一些小面条啊，或者是吃一些，我们也需要给他各种的逐渐的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另外呢，孩子的胃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也需要给他一定的锻炼的机会，让它这种胃的蠕动啊、消化呀，它也在不断的这个生长、完善、发育的过程，也一定要锻炼它。就像孩子，我们要让他去经风雨、见世面，让他的胃呢，我们也要尽量让他营养均衡，多种食材或者多种食物才能让他呢发育得更好，也才能让他的身体呢越来越棒。
1: 上次我在做胃镜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胃炎的，浅表性胃炎，是不是像我这种体质就只能吃一些软烂型的食物才能养胃呢？
2: 对，这时候就别再锻炼胃了。
0: 小伙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给你点赞啊！我们说，做了胃镜，一看是一个浅表性胃炎，比方说我们有一些糜烂呀、充血呀，有点浅表性的胃炎呀，甚至有一些表浅的糜烂胃炎，或者有点炎症水肿，有点这种渗血呀，那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只要我最近没有明显的症状，胃镜有点轻度的异常，我们不用过多的干预或者说过多的担心，那我可以正常的吃饭。如果自己有一些胃部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最近呢，你吃饭上可能要多吃一些软烂的、容易消化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米粥，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说没有症状了，恢复正常了，我们再可以恢复我们五彩斑斓的其他的一些好吃的。
2: 第一个传言就引发了这么多讨论，我们发现原来光喝小米粥并不养胃，还可能会伤害到胃。那第二条传言又会是什么呢？都说饭后喝酸奶能促进消化，哎，这是谁的餐后习惯吗？小叔，又是你。
3: 你不是吗？这不是咱们单位的标配吗？
2: 对，食堂发都发了，我就喝呗。
3: 当然了，而且我有时候还会就是随餐到最后嘛，反正就把它喝掉。就是我觉得这个它里面不是有什么类似于益生菌，
1: 对
3: 对
1: 对
3: 吧？
1: 对。
3: 减肥的姑娘们不都是感觉我只要喝了个酸奶，我刚才那顿约等于没吃，
2: 哇，少
3: 是
2: 了
3: 不是
2: 很
3: 这么
2: 多
3: 个概
2: 负
3: 念？
2: 担。
1: 我就是专门可能去超市采购很多酸奶，在我吃完饭以后我自己喝。
3: 对。
1: 跟我们常规的理解来看，酸的本身就是开胃的，然后酸奶又是发酵制品，它肯定是能够促进肠胃蠕动的。
3: 对。
1: 但我觉得不是酸奶的问题，应该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每次我吃完饭再喝酸奶，我总感觉有点胀。这其实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就是它既然促进消化的话，为什么我很多时候喝完酸奶，我反而不那么舒服？
3: 那可能是因为你吃的有点多吧？
1: 可能是，反正
3: 他
1: 肯定
3: 是
1: 不是
3: 吃饱
1: 酸奶
3: 了
1: 的问
3: 撑的，那不是酸奶的问题。
1: 题。对，是我的问题还是？
2: 这句"吃饱了撑的"该怎么用啊？确实我们要画一个问号。所以，到底饭后喝酸奶对胃真的好吗？田主任。
0: 这个观点啊，饭后喝酸奶能促进消化，显然呢也是错的，
2: 也是
0: 也是
2: 错误
0: 错
2: 的。
0: 的。大家认为呢，我们这个餐后吃一点酸奶啊，等等，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消化。其实我们来看一看消化的原理。其实我们饮食的这些消化，是因为我们胃液里边的胃酸包括呢我们吃的这些，我们消化成食糜继续往下走，我们的肝脏呀、胰腺啊。分泌胆汁啊，胰腺的胰液里边的胰蛋白酶啊，等等，是胃酸和胰酶才能对我们的食材啊，我们吃的蛋白质啊，糖类啊进行消化和吸收的。但是酸奶来，这个促进消化确实是没有科学依据。另外呢，如果说我们已经吃的酒足饭饱了，再加一点酸奶，势必在等于是在对给我们的胃呀，这个雪上加霜。
2: 这是关关的习惯嘛？不就是感觉胃胀了？
0: 哎，我觉得这小伙子他的意见，他的体验呀，正是这种情况。就说你已经吃的打饱嗝了，我们的胃呢已经是满负荷的情况下，你再给他来一罐酸奶，所以他呢就形成了一个超负荷的工作，甚至啊有可能在往下蠕动的同时吃的挺多不能够很顺畅的往下排的话，那有可能就造成一部分这种食糜呀、胃酸呀。这样的一些溶液往上反，胃食管反流，有可能就悄悄发生了。
2: 所以呢，再总结一下啊，这个在饭饱之后再去喝酸奶，并不会给胃助力，反倒是给它添了一层负担。 您看我们讲到很多酸奶里面本身说我包含一些什么什么菌，益生菌，这个菌那个菌，它不会帮助我们的胃促进它的什么蠕动之类的吗？没有好处吗？
0: 是这样，我们说这个酸奶呢也分很多的品种，当然有的呢就是普通的酸奶，普通的酸奶里边是不能含有或者没有这种啊能够到肠道的益生菌的。当然我们说益生菌的酸奶，哎，它是有规定里面会有啊更多的双歧杆菌呢，啊乳酸杆菌呢，这个细菌呢是可以补充到我们的肠道里边的益生菌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益生菌的酸奶啊，对我们的整个的菌群的啊这种平衡啊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人体的益生菌到达一定年龄之后，益生菌的数量就不能再增加了，或者随着我们的年龄，比方说我们到中年甚至老年，我们的益生菌的数量是下降的。所以对我们益生菌的啊量已经减少的中老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年轻的朋友，他本身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呀，便秘呀，胃肠道功能弱呀，他益生菌存在问题的，那补充益生菌的酸奶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分清不同的酸奶，像我们益生菌的酸奶呢啊，活菌的数量啊是应该有要求的，也需要这种益生菌的酸奶是低温储藏的啊。如果说我们常温的酸奶，那它的益生菌的数量有可能啊达不到我们啊，这样的一些要求。
2: 您看，两个养胃传言，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他们都是错误的，难道我们的那些经验都不可靠吗？来看第三条，您是不是也会这么想？来，姜汤能缓解胃疼，这该对了吧？
3: 这肯定是对的，
2: 是不是？小
3: 叔，因为我不是老出差嘛，我的行李箱里面常年备的，除了药品以外，就是一块姜。然后我把皮大概就是给它刮个一半，然后带一块勺，带个勺，然后我只要一出差，不是三餐都不在点上吗？但凡我有一点觉得好像胃不舒服了，胃疼了，我就拿那个焖茶的那个杯子，然后切三片姜给它放到那个焖茶杯里面，一喝进去马上就舒服了。还有晕车的时候，还有我觉得有点头疼脑热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有点反往上反，就恶心，没有食欲，反正姜真的是超级好使，还可以涂涂抹抹。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了，想呕恶心的这种，我可能在这个人中的地方涂一点，在肚脐这个地方涂一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万能。
2: 就是走过万水千山少不了这一块江山，
3: 没错，
2: 是吧？
3: 而且我们家比我更夸张的是我妈就是那种能吐口嚼，她觉得胃不舒服，她不用煮汤，她就弄一瓢放到嘴里一嚼，
2: 就起效了，
3: 就起效就舒服了。
1: 说实话我不太敢相信自己了但我还是觉得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也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胃疼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吃了生冷的。
3: 对，
1: 然后呢我其实比较懒，我不会自己带姜，我会买那个姜粉，姜粉沏完了以后再喝下去，真的感觉胃疼缓解了。
3: 是的，
2: 所以田主任，这个传言应该是正确的吧？
0: 我们说啊是对的，我们正常人最近哎突然出现了胃痉挛呀，或者短暂的胃不舒服啊，我们啊喝一点这个姜汤水或者姜汤，觉得很温暖，是吧？我们胃暖暖的，其实是有这样的，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经验是正确的。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十几岁，哎呀，我说我今天胃不舒服，我老娘呢也会给我红糖姜水，加点姜丝，这个红糖，哎，来这么一杯，确实是冒着热气一喝，很舒服，确实有这个作用。但是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胃疼都能够姜汤能够解决。如果说我们已经胃有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方说有很有严重的炎症啊，已经有溃疡了呀，甚至更严重的一些已经出现肿瘤了，那你靠这个姜汤来治疗，显然是它达不到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作用。我有一个患者呀，本来啊他就是已经发生很严重的胃溃疡，在治疗期间，结果呢确实喝了一些姜汤，最后呢造成溃疡这个越来越严重。一开始呢只是大便有一些黑便，有一些出血的情况，最后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出血的情况，紧急呢看了急诊啊，这样的一些饮食方式对他的出血的情况有一个加速或者是这样一个协同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对姜汤来缓解胃疼，我们平时保健可以来喝一点，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不能够单纯依靠这样的一些食疗来解决问题。
2: 所以您看这个喝姜汤养胃这事儿呢基本上算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太轻信它，特别是如果您的胃正在出问题在出血

0: 解的话，可别再喝姜汤了。那我们再看一看关于这些养胃的传言，下一条又是否会挑战您既往的认知呢？来看一看，胃疼时应该吃止痛药，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不然呢？
1: 对，就还有什么缓解的方法？热水也不让人喝。
2: 对，就有的时候
1: 不能喝温水。
2: 当然要吃止痛药，因为胃疼起来太难受了。
1: 是的，
2: 有一次胃疼的时候，恨不得拿自己的肘。
1: 对，是的，
2: 对吧？
1: 哎，我以为只有我这样。
2: 不是的，
1: 我小时候也是，就拿铅笔盒，对的，那个书桌上，然后怼着自己的胃。
2: 对，就那时候。有什么能够抵住，就巴不得马上往上去靠。
0: 对，
2: 所以我觉得止疼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个当然要吃药，
1: 是啊，缓解症状。
0: 疼嘛，就吃止疼药呗。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似乎应该是非常顺的一个逻辑。主任，胃疼吃止疼药这事儿，正确吗？
3: 我说胃疼是应该吃止疼药，这个观点呢是完全错误的，
0: 完全错误的。
3: 我记得我在做科普小视频的时候，专门做过这样一种小视频，说胃疼时马上吃药。就是一个误区啊，这个像我们一般的胃疼的时候，我们要先问一问自己，有没有什么诱因或者原因，就说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器质性的改变或者疾病，那我通过止疼药来掩盖我这个原发疾病的症状，比方说我已经得了很严重的溃疡，我一吃止疼药，哎，症状消失了，或者说我已经胃上那么已经长了肿瘤了，啊，已经开始有症状了，那我同样吃止疼药来对症处理。这时候呢，往往症状是消失了，但是呢，它这种消失只是掩盖了我们，啊，这种症状表现，但是疾病呢正在悄悄地变得更为严重。我们刚刚做完一个手术，就是一位，老先生啊，就是他本身呢也比较皮实，最后呢这种胃疼，最后吃止疼药，各种的，抑酸的药物，等最后我们一发现的时候，那已经胃出现了幽门梗阻，也就是胃里边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那已经，整个的瘤子啊，很背后的胰腺、胃后边的都已经长在了一起，我们没有办法给它切掉肿瘤，啊，只能给它做了一个再打通一条通道，做一个胃和肠子的吻合，能暂时呢让它来吃东西，祈求呢通过后续的化疗，让瘤子缩小了之后，我们就转化成功了，再进行切除。所以呢，也非常遗憾的案例。
0: 那胃疼的话怎么办？就只能是，
3: 我们说一旦有些症状。我们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检查啊，如果说要吃药的话，也是短暂的，比方说五到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哎，对症治疗。如果说不见好转，千万不能拿止疼药顶着，而是及时呢就医。这样的话呢，深入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进行胃镜的检查，包括其他的一些检查，及时的发现。
0: 所以我们讲这个止疼药，如果服用多了，无异于自欺欺人呢。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养胃传言辨真假》。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之所以有它的魅力，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结构、节奏、规律等等。如果盲目跟风，过分地注重相声的外在形式，比如一味地加快节奏，让观众和节目燥起来，会不会违背了相声创作和表演的规律呢？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董宝石、董建春、李丁、李菁、高晓攀、尤宪超、玉浩、卢鑫、王蒙合说的相声，就是这个节奏。
1: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1: 今天我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2: 谁呀？
1: 老舅。
2: 谁？
1: 老舅啊。
2: 你老舅妈来了吗？
1: 老舅董宝石。
2: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1: 你认识吗？
2: 我太认识了。
1: 哎，
2: 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听他们哥仨。
1: 不，你不认识。
2: 老听
1: 你根本就不认识，
2: 反复听。我
1: 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
2: 嗯、
1: 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2: 谁不认识？认识。
1: 真认识。
2: 真认识。
1: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3: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4: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1: 哎，怎么走了？别
3: Yo,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宴，宝石老舅，耶、
4: 太好了，
5: 这都有